0: 太子，后面跟着四个80多岁的老先生，胡子、眉毛、头发全白了，一定要跟着，而且要皇上看见。吕后就照此办理了。
1: 王立群先生刚才说的。

0: 可是，从王立群先生前面的分析来看，尽管朝臣反对废立之事，但是刘邦心里还是非常坚持。那么，吕后这样做又有几分胜算的可能呢？再加上此时的刘邦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坏。刘邦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想在自己死之前办成废立之事。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1: 越是到生命的倒计时阶段，刘邦废立太子的愿望越强烈，因为刘邦知道再不废立，他自己就没有机会了。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大限的到来啊，都是有某种预感的。刘邦已经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所以这个时候他表面上的尽管他还是不说，因为那个朝臣们的反对啊，刘邦没法说，但他心里边还是想废立。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刘邦举行了一次朝宴，文武百官都参加了一次朝宴。这个朝宴改变了刘邦的想法。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朝宴呢？大致是说的，这个刘邦召集文武百官饮酒，百官都来了，刘邦是抱病出席啊，戚夫人陪侍。而这一次呢，太子也来了。这个时候的这个15岁的这个太子来的时候呢，后边站着4个老人被刘邦看见了。因为刘邦的这个文武百官他都很熟啊，都是他任命，他很熟，他发现了4张陌生的面孔，而且这四个人年龄都是80多岁，头发眉毛全白了，衣服帽子非常讲究，也非常奇特。刘邦就一愣，他就派人上前去打听，就是请问这四位先生的大名。然后这商山四皓呢，借这个机会就来前面先给刘邦施礼，施完礼以后报上姓名，东元公、夏皇公、以礼记、陆礼先生，这4个名字一报出口，刘邦是大惊失色。刘邦马上就问了，说你们4个人，我请了你们多少年，你们都不来，为什么你们现在跟着我的儿子呢？商山四皓很从容地回答，说陛下看不起我们这些读书人，张口就骂，我们4个人绝不吃这一套，亦不受辱，所以我们是害怕你躲起来了。现在太子呢是个仁义之人，爱惜天下的才是，天下的人都想为太子效力，所以我们4个人来辅佐太子了。刘邦听完以后啊，心中是一震，百感交集啊。刘邦对这4个人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既然你们出来了，就请你们几位好好的辅佐我的儿子吧。商山四皓敬完酒行完礼退回去，4个人刚一走，刘邦就指给戚夫人看，说这4个人就是我多年请不来的商山四皓，是4位天下闻名的高士啊，他们都出来辅佐太子了，太子的羽翼丰满了，现在看来难以撼动了。吕后真是个人物啊，吕后真是个人物啊。这个话一说完，戚夫人知道大势已去啊，戚夫人是当场失声痛哭啊。这个史书记载就是

0: 失声痛哭，因为这是百官在的朝宴，戚夫人哭不出来，心里非常难受，但是不能哭出声来。刘邦这时候也是百感交集，刘邦说，你起来，我为你唱一首楚歌，你为我伴舞。刘邦就即兴唱了一首我们刚刚讲过的第二支歌《鸿鹄歌》，这是刘邦传到今天的第二支歌，第一支是《大风歌》，第二支是《鸿鹄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何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荡可奈何，虽有增卓，尚安所使。他这个意思是说鸿鹄就是大雁，大雁一飞能飞千里之远，他的羽毛已经丰满了，可以横渡四海，他可以横渡四海了，我还能做什么？我们即使有弓箭，对于高飞千里的鸿鹄还有什么用？从此以后，刘邦是绝口再不提废帝太子之事。这场朝宴彻底改变了刘邦废立太子的念头。为什么呢？张良劝，蜀孙通劝，朝中大臣反对，那么多人劝，刘邦都不听，为什么这四个老先生一出现，刘邦改变主意了？后人多不理解，历史上记载了很多人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甚至于后世的古人，也是古人呐、刘邦以后的人，我们看到史上有这样的古人，甚至于替刘邦拿主意，四个老头还不简单吗？那不就是咔嚓咔嚓四刀就完了吗？为什么看着这四个老人，刘邦竟然改变了他废立太子的主张呢？我个人认为啊，刘邦从这四个商山四皓的身上，他看到了一种力量。什么力量呢？舆论力量。他看到了一种舆论力量。这四个人什么身份？山林之士。什么年龄？80多岁。快死的人了，说的文雅一点，行将就木之人，是这么一个人，他们都愿来辅佐太子，这说明天下有一股支持太子的强大的社会舆论，这是一个公义。刘邦要废太子，不能说没有私爱，刘邦最终从商山四皓的身上看到了公义，所以刘邦最终是用公义战胜了自己的私爱，所以看到商山四皓以后，刘邦再不提废立之事。本来在废立太子的过程中间，戚夫人占有很大的优势，戚夫人最大的优势是刘邦的支持，这是一种政治力量。吕后也有支持，但吕后的支持主要是一种舆论力量，不管有多少人反对，刘邦始终是站在戚夫人身边的。但是戚夫人最终是失败了。那么戚夫人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有皇帝支持的戚夫人最终还在太子易位的问题上遭到惨败的呢？请看下集《废立之祸》。
1: 在刘邦废长立幼的过程中，占有很大优势的戚夫人最终失败，吕后保住了自己儿子的太子地位。那么经历了废立之争的吕后将会怎样对待戚夫人？戚夫人的命运将会怎样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0: 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废立之祸。
1: 汉代风云人物。
0: 在上一期节目中，王立群先生讲刘邦当了皇帝以后，立吕后生的儿子刘盈为太子。后来刘邦发现刘盈比较懦弱，不适合当一国之君，刘邦比较看好姬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于是刘邦决定废长立幼。但是在废立的过程中，精明强悍的吕后通过贵借周昌、请出商山四皓等手段保住了太子之位。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姬夫人是有很大可能取得胜利的，因为刘邦是站在姬夫人一边的。但是姬夫人最终还是失败了，那么姬夫人到底败在哪里？她为什么会失败呢？
2: 姬夫人的失败涉及到了三个人：姬夫人、刘邦、吕后。我们先看看姬夫人她败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看姬夫人的能力。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姬夫人最大的能力是在玩，就是歌舞吹拉弹唱这些，再一个是哭，姬夫人没有其他的能力，所以姬夫人的能力太弱，她没有吕后的那个政治才干，在她本身的能力弱。第二，势力，姬夫人只有她自己和她的儿子赵王刘如意，势力太弱，她没有形成一派势力。姬夫人在朝臣之中没有朋友，没有支持者，没有交往的人，所以姬夫人能力太弱，势力单薄，而他要办的废立这件事情阻力又特别大。主观上能力弱，势力小，客观上阻力太大。我们再来看刘邦。在姬夫人废立太子失败这个问题中间，刘邦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刘邦的责任首先是立储过早，你既然没有看准，你为什么那么早就把你那个儿子刘盈立为太子？当时你立太子的时候你才有两个儿子，到后来你有八个儿子，开始你正在两个人中间选，后来你可以在八个人中间选，等到八个人选你觉得那立的那个不合适了，为什么立那么早呢？第二，虑事不周，考虑事情，姬夫人可以说是年幼无知啊，可以说是个无知少女。但是刘邦你不能说你年幼吧，你五十多岁了，老谋深算，你不知道办这个事儿容易吗？你想立个小的取代那个大的，那大的不愿意，朝臣不愿意，这个小的家里都不愿意，这事情很难办到的这事情。在没有把握之前，你怎么敢轻易的向姬夫人许愿呢？你一许愿，你一支持，姬夫人闹腾的更厉害，最后这个事儿办不成了，你一撒手你走了，那你的爱妃爱子撂在那儿任人宰割。所以刘邦负有很大的责任。刘邦在处理国家大事是一把好手，在处理家庭之事他确实不行。第三，优柔寡断，他开始想废，后来废不成了，四个老先生一来他又改变主意了。刘邦是姬夫人唯一的靠山和支持者，刘邦要是来个单边撤军， 齐夫人岂不就是自绝，没有活路了。他是唯一的支持者。历史上废立太子确实不容易，但是并非没有做成啊。我们看看这个刘邦开国的汉代，汉景帝继位了，汉景帝继位了以后就废了太子，又立了一个太子，废了立太子，立了王夫人的儿子刘彻，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汉武帝。如果他不废太子的话，汉武帝就不可能做皇帝了。汉武帝当了皇帝以后也废太子，当然他废太子动静更大，京城打起仗杀了人，但是汉景帝也好，汉武帝也好，不做则已，做则必成，手腕特别硬。刘邦是开始要废，后来又软了，态度软化了，优柔寡断，说刘邦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再看第三个人，吕后。吕后在这个事情中间是个胜利者。吕后的胜利首先归功于吕后的政治才干。吕后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齐夫人远不是他的对手。吕后的最出色的能力表现在他借力打力，他借朝臣之力打击刘邦和齐夫人，他借舆论之力打击刘邦和齐夫人的废立这个计划。再一个，吕后西党势力，就是他作为刘邦的妻子，他有整个的外戚的一派，他的两个哥哥都封的是侯，他吕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吕氏外戚派。我们前面讲过，汉初宫廷三派，其中有一派就是吕氏外戚派。这一派尽管力量弱小，但他是一派势力。戚夫人一个人面对一派，这个结局也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戚夫人的失败是他本人和刘邦、吕后三个人错综复杂关系各种力量较量的最终的一个结果。但不管怎么样，吕后是靠着手腕保住了。吕后的最大的一个手腕就是请那个商山四皓，把那四个老先生一请出来，刘邦彻底改变主张了。他是靠着这个政治手腕保住了太子之位，也保住了他的皇后之位。
0: 不管怎样，戚夫人最终失败了，但是刘邦作为皇帝，他应当比戚夫人更懂得废长立幼成功的几率到底有多大。可惜刘邦在事情还没有成功把握之时，他就向戚夫人发出废长立幼的警告。他这样做无疑是误导戚夫人做出不理智的选择，因为废长立幼一旦公开挑衅，吕后与戚夫人刘如意必定皆为仇家。刘邦深知吕后在杀害韩信、彭越时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和果断，但他能够保证戚夫人和刘如意在自己百年之后的生命安全吗？
2: 所以刘邦晚年呢，在废立之事失败以后，他一直心里面非常郁闷，他很痛苦，他自己想办的事情办不成，他又担心他这个去世以后赵王的生命，所以他就整天闷闷不乐，甚至于唱一种非常凄凉的楚歌。这个事情啊，被一个年轻的官员发现了，这个官员叫赵尧，他当时的官职呢叫伏羲御史，管那个皇帝的大印，是一个很年轻的官员。他发现了，他就问刘邦说，陛下整天闷闷不乐，

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是不是担心陛下万岁之后赵王的生命安全？刘邦就点头称确有此事啊。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个年轻的御史就告诉他，他说你应当给赵王选派一个最强硬的国相去做赵国的国相。这个人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为人要正直，刚正不阿，他敢于抗上。第二，他还要被朝臣、被太子、被皇后所畏惧，大家都怕他，找这么一个人去做国相。刘邦说我也想到了，但是我找不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了。赵瑶说现在你身边就有一个现成的人，这个人就是御史大夫周昌。周昌是御史大夫，就是副宰相了。赵瑶是他手下的伏羲御史，赵瑶就推荐了他的顶头上司。刘邦一想，周昌确实可信，因为周昌第一是他的老乡，第二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废立太子的时候他能七七不奉诏，第三这个人还有恩于吕后，他有恩于吕后，吕后不会为难周昌。他一想这个人的确合适，就把周昌叫过来说我想托付你一件大事情。周昌说陛下有什么事情就交代吧。他说我想叫你到赵国去担任国相。周昌一听啊就流泪了，他说是不是你不想要我了？从你起兵开始我一直跟着你没有离开一天，我现在是身居御史大夫这个高官呢，是副国级干部啊，你现在要我到一个诸侯国去做国相，你这不是叫我一锅扁的？这个国相顶多是一个副省级的干部啊，从一个副国级贬到副省级。周昌说你要真不想叫我干我就辞职，你别这么寒碜我。刘邦说你理解错了，我确实需要你这样做。他就把这个前因后果给周昌讲了一遍，周昌一听明白了，慨然允诺答应了。这是刘邦在废立之事失败以后采取了第一件事情。还有一件大事情，刘邦在最后病危之际，就是这个时候刘邦已经进入汉十二年，刘邦病危的时候，突然中间听到别人告诉他一个消息，说范哙现在带了几十万军队在边疆，范哙已经扬言了，因为范哙他的妻子是吕后的亲妹妹，他跟吕后的关系很亲，一旦陛下万岁之后，范哙就要带着军队杀向京城，把戚夫人给赵王刘主义全杀了。这个没有记载，不知道谁给刘邦打了这个报告。刘邦这个时候已经是在弥留之际呀，有一口气没一口气了。在这个时候刘邦一听是勃然大怒，立即召见陈平，而且下诏叫周勃跪在他的床前接受他的诏命，叫陈平带着周勃立即乘车到范哙的军中，而且刘邦交代了八个字，平至军中即斩快头，说你陈平一到那个范哙的军中间什么也不管，立即给范哙的头给我砍下来再说。这陈平带着周勃就

0: 星夜兼程赶往范快的大营，一边走着两个人一边嘀咕着，这范快的头敢轻易的砍吗？范快第一是大将啊，功臣，手握重兵，第二他是吕后的亲妹夫啊，这皇上眼看不行了，这大权马上落到吕后的手里边，咱俩到那可好，把他妹夫的头带回来了，那这回来咱倒是执行了老皇帝的命令，等咱们回来交命了，去交差了，恐怕咱俩的头不知道谁来砍呢。他说咱还不如办得聪明一点，咱到那儿把范快抓起来，弄个囚车给他拉回来，咱给他押到京城，皇上说咋发落咋发落，咱把他带回来了就行了。周勃说好，就这样办，还是你想的周到。两个人到那儿一去，没有到军营中间，就传了个话，这个话一传到范快很识相啊，就自己来了，投案自首了，你不是要来抓我的吗，就来了，有个囚车押回来，押回来还没有走到函谷关，就得到消息说皇上病故了。这一下子陈平是把这个范快往那儿一放，马不停蹄的赶往京城去了。这个我们且不表啊，这个以后我们会说到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力斩快头这个事情是个大事情啊，你可见刘邦到最后已经弥留之际，他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只要一听说有人要杀刘如意，他马上就立即把那个人要杀了，哪怕是他亲妹夫也不行，立即要杀，就到了这个程度。所以他已经知道他造了个孽，闯了个大祸，他要想办法保护刘如意。
1: 王立群先生刚才说到，刘邦为了保全自己的爱妃和爱子，派出忠臣周昌出任赵王刘如意的将佐，以便保护刘如意，并且还要斩杀樊哙。可以说能想到的办法刘邦都想到了，能办到的事情刘邦也都办了。那么这能不能说新夫人和刘如意就安全了呢？公元前195年，刘邦一切都安排停当之后离开了人世，太子刘盈顺利继位，是为汉惠帝，吕后由皇后升为皇太后。那么刘邦去世以后，戚夫人和刘如意真的如刘邦安排的那样保险吗？
0: 刘邦一死，惠帝一即位，吕后一掌权，吕后马上翻脸。吕后的政治强人的本色立即表现出来，他立即下令把戚夫人囚禁起来，囚禁在永巷，也就是宫厅中间的一个监狱，囚禁在永巷，而且把戚夫人头发全部剃掉。这个刘邦死的时候是62岁，当时戚夫人的年龄据估算也就是刚刚30岁左右，把他的一头这个秀发全部剃掉，然后让他脖子上系了一个铁圈，这当时就是这个囚犯的标志，身上穿上这个折衣，穿上囚犯的衣服，让他在后宫整天冲米。这个时候戚夫人一边冲着米一边唱了一首戚夫人流传到今天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春歌》。子未亡，母未鲁，终日充薄暮，常与死未武，相离3000里，当谁始告汝？说儿子做王，母亲做囚犯，穿着囚犯的衣服，整天在那冲你，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母子两个人相距这么远，谁能替我捎个信，告诉我那个做赵王的儿子呢？七分之一。

0: 唱得很悲痛，也很凄惨。齐夫人这个春歌又是唱得极不理智。你想想，当年因为一个不理智挑战皇后的位置，到了今天沦为囚徒。沦为囚徒了，你应当知道吕后这个人是手段极其残忍的人啊。他今天能够虐囚，明天就能够虐杀。这就是一念之差，一步之遥。在这种情况下，你唱这个春歌会不会激怒吕后呢？要是激怒的吕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至少说现在吕后是仅仅惩罚了自己，还没有株连到赵王啊。你现在这个歌唱出来了，明摆着你想依赖你的儿子，吕后听了会有什么想法呢？果然齐夫人这支动听的楚歌立即传到吕后那去了。吕后一听是勃然大怒。我读《史记》，在这之前从没有见过吕后大怒，这是吕后第一次大怒。看来吕后是个有脾气的人，只不过刘邦在世的时候他是掩盖起来了，刘邦去世了，他的真面目露出来。一怒之下，吕后就下令，你不是想依赖你那个儿子吗？招他的儿子进京，杀了他。吕后就下令召赵王刘如意进京。这就是齐夫人春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吕后听了这个歌，马上就想到，如果斩草不除根，刘如意长大以后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要招赵王。
1: 在对待齐夫人的问题上，吕后完全没有了女性的善良。刘邦尽管安排的天衣无缝，齐夫人还是难逃一劫。此时的吕后还没有把魔爪伸向齐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但是通过齐夫人的春歌，吕后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刘如意的身上。那么此时刘如意的身边，刘邦已经安排了周昌保护，而周昌又是吕后的恩人，吕后应该不会对他下手。那么刘如意能够逃过这一劫吗？周昌还能不能保住赵王刘如意？
0: 当然，招赵王第一个遇到的就是相国周昌的反对。他能招进京吗？周昌是受了先王嘱托啊，受先王嘱托保护刘如意的，所以周昌就拒绝皇上的诏命，不让赵王成行。吕后一听不让赵王成行，那行，不招赵王了，招相国周昌进京。周昌这不能不去了，周昌就进京了。周昌进京以后，吕后就指着他的鼻子打骂，你不知道我最恨齐夫人和刘如意吗？你为什么不让刘如意进京啊？周昌这个直臣在刘邦面前他敢于顶刘邦，顶得很厉害。什么臣戚戚之戚不可，臣戚戚不奉诏，到了吕后这儿他一个戚戚也没有了，他再也不说了。因为他知道顶撞刘邦给顶撞吕后是两种结果。你比较一下刘邦给吕后，刘邦想两个儿子换换位置他都做不到，他都办不成。吕后呢，不是换位置，说杀哪个儿子就杀哪个儿子。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刘邦办不到的是吕后能办得到。刘邦总是和朝臣们商量，要讲道理，叔孙通讲一番道理，张良讲一番道理，这个周昌来个戚戚之戚不可，这个都行。吕后不给你讲理啊，吕后就是杀，就是这，要么就

0: 这劈头盖脸一顿骂，周昌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周昌一招进来，再招赵王，赵王就乖乖的来了，第一个阻力排除了。赵王刘如意一招进京，第二个保护人出现了，他是谁呢？他是吕后的亲儿子汉惠帝刘盈。这个人为人仁弱，但是他非常讲仁义，他知道他母亲招他这个弟弟来，来者不善，所以他亲自去接，接过来就把他弟弟安排在他身边，饮食起居日夜不离开自己身边。汉惠帝把他的弟弟赵王刘如意给保护起来了，这吕后一时就下不了手。惠帝这个人确实能力弱，但是至少说惠帝是个正常的人。这个人他起码有同情之心，他并不因为当年他弟弟和他有这个废立之争，他今年他就报复他弟弟，而是主动的保护他的弟弟。不过惠帝还是年轻，斗不过那个吕后。惠帝元年12月，汉惠帝有一天早上出去打猎，走得很早。赵王刘如意年龄小，起不来床，没有跟他走，就这一个时辰，两个人分开了。吕后马上得到报告，派人带了毒药，强行灌入赵王刘如意的嘴中，毒杀赵王刘如意。等到惠帝打猎回来，刘如意七窍流血而死，毒死了。杀了赵王以后，吕后的下一个动作就使向戚夫人了，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人质事件。质就是诛，吕后这个刑法是惨不忍睹的，他把戚夫人的两只手砍掉，两只脚砍掉，眼睛挖出来，喉咙强行灌了哑药，让他的声带哑了，耳朵给他熏聋。这样一个血肉模糊的人，他把他放在厕所里边，叫做人质。这种手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戚夫人你即使杀，也就是一刀了断呐，这叫虐杀。就这他还不解恨，他还让他儿子来看。这一点我始终不明白，这个吕后为什么叫他儿子来看这个戚夫人。他儿子一看到厕所里有这么一个还在蠕动血肉模糊的这么一个怪物，就吓哭了。然后吕后告诉他，这就是戚夫人。惠帝看到这个样子，他儿子看到这样以后是嚎啕大哭啊，回去就病了1年多。而且他回去以后他说，我作为太后的儿子，太后做了这样的事情，叫我今后怎么去治理天下的子民。那意思就是我作为太后的儿子，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母亲除掉，但是我要有这样一个母亲，我怎么去治理天下的百姓。从此以后，这个惠帝不再多管朝政，整天是沉溺在酒色之中。也就是7年，24岁的汉惠帝就病死了。这是吕后始料不及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说的就是吕后对戚夫人的虐囚跟虐杀，应当是痛加指责的，这是非常不人道的一件事情。所以吕后对戚夫人这个作为 就把它永远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齐夫人最后的这个惨死的局面，谁给他造成的呢？
1: 齐夫人死了，刘如意死了，吕后的这一做法让她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狠毒的女人。当我们现在再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寒而栗。齐夫人挑战皇太后的位置就应该如此下场吗？到底是谁制造了齐夫人的悲剧呢？
0: 也就是说，齐夫人的悲惨命运谁给她造成的？有人说商山四皓，那四个老家伙，要不是他们，早就没这个事儿了。古人曾经写过诗啊，宋代有一个诗人叫李构，专门写了一首诗叫《齐夫人》，说百子池头一曲春，君恩何泪落哀尘，当时应恨秦皇帝，不杀南山好守人。百子池头是西京杂记中间记载，说当年刘邦在世的时候，齐夫人每一年七月七的时候都到一个池边去聚会去玩耍，说百子池头一曲春，君恩何泪落哀尘，当时应恨秦皇帝。这个商山四皓是为了避秦朝的大乱躲到商山去的，所以恨的是秦始皇，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四个老家伙杀了？要是当年秦始皇把他们杀了，其实不是没有了这商山四皓了吗？所以宋人李构这个诗认为，齐夫人的悲惨命运是这四个老头造成的，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张良。四个老头固然起了作用，谁推荐的四个老头？张良推荐的。张良虽然你足不出户，但是你张良推荐的四个老人，你作为推荐人，你能逃脱干系吗？第二种，张良也有责任。第三，咎由自取。齐夫人自己有责任，齐夫人最大的责任就是在刘邦宠爱她的时候，她很不理智的选择了挑战皇后的道路，这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道路，这是咎由自取。第四种说法，刘邦。谁的责任都不是，刘邦的责任，而且刘邦的责任最大。张良有什么责任？张良不就说了四个老人吗？四个老头怎么样？四个老头顶多四刀，刘邦就可以把他处理掉，你不能怪这四个老头啊，刘邦的责任最大。其实我们讲过霸王别姬的时候，项羽面临的是江山美人之争，其实见到商山四皓的时候，刘邦同样面临江山美人之争啊，到底是要美人还是要江山？刘邦还是选择了江山，因为他怕违背天下舆论的易位太子导致朝政的大乱，他宁可牺牲齐夫人，他不能牺牲他的江山。所以在这一点上，有很多人把刘邦跟项羽做比较，把齐夫人和虞美人做比较，说虞美人和齐夫人，一个是失败了的项羽的宠妃，一个是胜利的刘邦的爱妃，但是这两个人的命运差不多都是一样。所以清代有一个很有名的文人叫田文， 他写了一首咏古诗，专门咏叹

0: 齐夫人和玉夫人。谁叫玉体两横陈，粉黛香消马上尘，刘向看来称匕首，玉夫人后齐夫人。这个意思说玉体横陈呐，就说这两个美人，最后这两个人是粉黛香消马上尘，两个美人都死了。所以这个田文讽刺刘邦说，你看来啊，看你来，你这个刘邦真给项羽是对手，恁俩打，恁俩掐，到最后呢，你的宠妃和项羽的爱妃，最后两个人的下场是一个样，看来恁真是对手。讽刺刘邦不能在死后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说刘邦有责任，这是又一种说法。上面说了那么多种看法，都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不是说到点子上。我们可以这样想，假如刘邦废立太子成功怎么办？刘邦如果废立太子成功的话，那岂不是齐夫人要做皇太后，刘如意要做天子了吗？那么齐夫人会怎么样去对待吕后呢？大概不会虐杀虐囚，但是杀不杀很难讲。如果我们这样反过来想一想，大家就会明白齐夫人这个悲惨的命运实际上是封建帝王制度的继承制造成的。封建帝王的这个继承制度规定了他只能在皇子中间选接班人，而且有很多规定，比如说选嫡长子、选嫡、选长，而且呢，选过以后不能再废。这个制度本身决定了，无论是吕太后当权，还是齐夫人当权，失败的一方总是很悲惨的。所以说四号啊、张良啊、齐夫人啊、刘邦啊、吕后啊，确实都有责任，但是最根本的是封建帝制。不管怎么说，吕后残杀了齐夫人，毒死了赵王刘如意，这是他的目的，他达到了。但是他始料不及的是他连累了他的儿子，他害死了他的儿子。本来手握大权的吕后，他可以遥控他儿子去掌权，而惠帝的去世使吕后面临着一个空前的难题，手中握的大权怎么办？是继续掌权还是放弃权力？他怎么继续巩固他已经夺到手里的权力呢？请看下集女主称制。
1: 在刘邦死后，吕后残杀了戚夫人，这虽然发泄了自己心中的怨恨，但没成想儿子惠帝生性懦弱，戚夫人被杀的惨象使惠帝惊吓后抑郁而死，吕后母以子贵登上了太后榜。那么当他仅有的儿子死后，手握大权的吕后该何去何从呢？敬请关注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女主称制。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

0: 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8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8度，毛兰沟多云，最高气温28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8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

度，台东山多云，最高气温29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9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9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稻虎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当坝多云，最高气温30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30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

0: 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2: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3: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5: 妈妈，是红灯，
6: 没人看见，快走。
5: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6: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5: 妈妈，还没投钱呢。
6: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5: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1: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9: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叔叔也开过来了。
1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

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今天是周五，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好听的歌曲，这首开场曲名字叫做大约在冬季。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想听什么歌记得滴滴哦。不是在此时，滴滴蜜滴滴我哈。下面还会听到执迷不悟，一路上有你，岁月如笔写春秋，只是太爱你，云中鸟，一念之间，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等等等等等等，好听的歌吧。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

0: 是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

0: 泰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斜着。
2: 帮我拍背。
3: 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8: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9: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0: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1: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机，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3: 弟子规，慎人信，首孝悌，次谨信，
11: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5: 哈！
1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

0: 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生活超给力，
2: 快乐来接力。
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 让烦恼一键清零，
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 生活超给力，
2: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21到29度，然后也是有比较大的雾。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还好啊，刚刚那个上节目之前看了看窗外，感觉突然就阴下来了。但是最近的温度还是相当的稳定了，而且就是昼夜温差也算比较大，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好，做好这种就是换季以及这个大温差的一个夜间的这个保暖，不要如果说晚上如果有需要出门的话，还穿着白天的这个短裤半袖，这样的话很容易感冒。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也是又到了我们的周五啊，然后一周的这个辛勤工作也要结束了，也是纠结了一周时间啊，也没有想好这个下周如果说想这个休息休一个年假然后出行的话去哪里比较好，然后到现在也没有太好的一个想法。目前想的还是找一个就近的海边，然后找个那种小的度假村似的地方，然后去休息几天，但是还没有找到这个太好的想法。不知道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在这个暑假期间，或者说在这种暑期

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这种旅游或者是这个度假的去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给我一些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最近呢，也是刚刚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讨论一下这个暑期出行的问题啊，也有听众朋友们选择在这个炎热期北上的，但是好巧不巧的也是在这个沈阳旅游的期间赶上了那阵的沈阳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就是非常热，非常非常热那几天，感觉也是就是据这位朋友所言，感觉就像是这个高温天气一直在身后尾随他一样，也是比较尴尬。但是最近应该沈阳那边的天气，像东北地区的天气都会有所好转，甚至说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偏冷了。毕竟就是过完立秋了嘛，也应该开始降温了。但是就是如果说最近觉得这个咱们这边比较炎热的话呢，也相对是一个好去处，而且相对呢东北那边的餐饮的话可能也是比较适合我一些，也是感谢大家的建议，我会去进行一个考虑。同时如果说去海边的话，其实相对我一个不太对海鲜有兴趣的人，应该会选择一些这个像海滩环境比较好或者更适合度假休息的地方，而不是选择这种以这个海鲜产业比较出名的地方为目的地。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其他好的这个建议或者好的去处推荐给我的话，也可以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大家。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生活超给力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哎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的？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温柔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范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你们怎么来了？
15: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4: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
15: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4: 知道了，谢谢爸妈。
1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5: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

0: 的生日啊。
1: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0: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2: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

0: 潘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地保存着，
1: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0: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

0: 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我市举办七夕主题交友联谊活动，白石庙村发展辣椒制种产业，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初心使命皆是铸就伟业的底气所在。2026年3月12日，人民大会堂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的决议，召开50多场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专家学者、一线工作者和各地区各部门建议，面向社会开展网络问计求策，充分听取灵活就业人员、青年、农民工、残疾人等重点群体以及企业意见建议。这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5年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吸收了社会期盼、专家意见、基层经验，让群众金点子转化为发展金钥匙。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的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奇迹，人民的小铁锹掀起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建设热潮，人民的大包干拉开农村改革的历史大幕，人民的大团结筑起抵御各类风险挑战的坚固防线。回首过往，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

又一个胜利。眺望未来，我们党继续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团市委、市

0: 活动现场宣读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倡议书，倡导简约文明婚恋，抵制天价彩礼、铺张婚宴等不良婚俗，传递正向婚恋价值导向。随后，青年嘉宾依次登台自我介绍，分享兴趣爱好与择偶期待，真诚的表达让现场氛围逐步升温，桃花朵朵开，击鼓传花、吸管传环等趣味互动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踊跃参与，在协作与欢笑中卸下拘谨，拉近彼此距离。工作人员为牵手成功的青年送上美好寄语与七夕牵手礼包，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友谊，遇见缘分。活动嘉宾于成龙：
1: 我感觉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期间有好多小游戏，增加了我们单身男女的交友机会，而且不光能交友，还增加了我们自身的社交能力。
0: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2: 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耕青年婚恋公益服务，常态化开展幸福连线系列交友联谊活动，不断建强用好公益红娘队伍，做好活动后续跟踪匹配服务，持续宣传倡导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推进婚俗移风易俗，切实为单身青年办实事、解难题。
0: 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白石庙村发展辣椒制种产业，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报道。七沟镇白石庙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辣椒制种特色产业，拓宽村民就近就业渠道，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走进白石庙村辣椒种植大棚，一株株青椒、尖椒长势繁茂，绿意盎然，村民们正忙着开展田间管护，给辣椒秧掐尖控旺，为即将成熟的辣椒系上吊绳，防止挂果后果秧过重出现倒伏，田间一派忙碌景象。白石庙村村民刘颖：
3: 我家就这个村的，挺方便的，在家照顾孩子老人，干点工资也不低，一天130。
0: 小小辣椒串联起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承载着村民致富的美好希望。相较于普通商品辣椒，制种辣椒经济效益更高，市场前景更为广阔。园区负责人潘凤波：
4: 我今天制的辣椒青椒分为八个棚，那个青椒和辣椒主要就卖种子，青椒种子是1050一公斤，辣椒是1100。
0: 依托辣椒制种基地，白石庙村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特色种植作为带动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不断夯实乡村产业根基。白石庙村党支部书记严小军：
5: 下一步，白石庙村将持续做大做强辣椒特色产业，抓好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不断提升辣椒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0: 本台消息，日前南五十家子镇举办年轻干部座谈会，会上12名年轻干部依次发言，结合基层党建、乡村振兴、便民服务、产业发展等工作，分享感悟，剖析不足，大家褪去稚气浮躁，立足镇村实际谋划工作，尽显基层青年担当。每位干部发言后，分管领导作为培养人逐一点评，既肯定实干成绩，又直指短板弱项，结合基层实操经验传授工作方法，精准指明提升方向，达到互学共进、查百提升的效果。南五十家子镇农村财务服务中心邓丽：
6: 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全镇11个村的现金账目管理。我认为财务工作是一项原则性强、标准高、容错率低的工作，所以在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作为乡镇干部，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下沉到一线，尤其是在防火防汛

0: 期间，通过这次座谈会，我汲取了优秀同事的经验，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感谢党委政府给了我们这次交流学习的机会。
1: 南五十家子镇组宣部长吴军。
2: 南五十家子镇始终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坚持和完善年轻干部培养联系人制度，每一名35岁以下年轻干部均由一名科级领导干部进行帮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定期开展年轻干部上讲台、年轻干部座谈会等活动，为年轻干部成长搭建平台。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

0: 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4: 丁汝昌、刘步蟾他们几个人来到定远涧的飞桥上面，用这个望远镜仔细观看，只见西南方啊，嚯，确实有日本的舰队呀！丁汝昌当时心情特别的兴奋，认为呀，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呀！嘿嘿，老说自己避而不战，今天果然遇见日本联合舰队了，来吧！他已经下决心要与联合舰队是决一死战，所以呢就命令丁远浩挂起了3799旗。什么意思啊？海军作战呢、指挥下命令互相联络，靠的就是旗语，就靠着信旗。丁远舰他是旗舰，也就是说他挂起3799旗以后，就等于是给各舰下达命令。什么命令啊？是迅速的进餐，做好战斗准备。其余各舰的管带一看旗舰上挂起3799旗了，全都明白了，这是发现敌情了，已经遇见了日本的联合舰队了。您听吧，各舰上的小喇叭立刻就响了。为什么要吹这小喇叭啊？那个管带军官呢，看这个信旗，当兵的都听这喇叭声几长几短呢、哎，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发现什么问题了。现在一听这个喇叭声音，当兵的全明白了，发现敌情了，马上进餐，然后做好战斗准备，进入备战状态。哎呀，动作这个迅速啊！海军呐、分工是特别严格的，哎，各就各位，是各负其责呀，进入了战斗状态。随着丁远浩这个信息一变，下令起锚。嚯，各舰动作这个敏捷，嘎啦啦啦啦啦啦，把这锚链往起这么一倒，呵，紧接着旗舰的信旗又变了，变成什么旗了呢？就是阵旗呀，就是现在我们起锚要迎着敌舰过去，现在我们到底是什么阵势？一看这阵旗呀，全都明白了。丁汝昌下命令摆的是什么阵呢？是犄角鱼贯阵，也就是双列阵。丁远、镇远在前边， 其他比

别的军舰呢，除去那平远还有那个广丙，那不是在大东沟口那儿呢吗？不是护航保护着轮船，这不是卸货呢吗？离得比较远，其余的军舰包括定远镇远这十艘军舰，以后呢是两舰一队，两舰一队以此排列，冲着西南方，也就是日本联合舰队的方向，唰，以这个每小时五海里的速度向前开进，迎着敌舰就过去了。十艘军舰呐，当时在海面上您听到的只是机器声，还有各个军舰上面挂的旗子，海风这么一吹，唰啦啦，扑噜噜。您看军舰上面的士兵们，一个个把这大辫子往脑袋上面这么一盘，辫子梢往耳朵旁边这么一掖，这个袖子呀挽起多高来，露出了又粗又壮的双臂，双手这么一叉腰，按着直手，在这个大炮的旁边这么一站，瞪着眼睛怒视前方，那可真称得起是啊，同仇敌忾，凝视敌对，自负决心，是勇气百倍呀。看这意思啊，今天非得要跟日本联合舰队拼他个你死我活。这是北洋舰队的情况。那么日本联合舰队呢？嚯，那个阵容也相当可观呐。自打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接到了大本营的命令以后，那真是千方百计的在海面上寻找北洋舰队。他也下决心了，因为接到大本营的命令了，要把北洋舰队的主力歼灭于黄海之中啊。这个伊东佑亨啊，带领着舰队找了好多日子了，今天呢终于在这儿遇见了北洋舰队了，所以他的心情也非常兴奋，除去下命令让士兵迅速进餐做好战斗准备以外，他还特意的下了一道命令，就是士兵可以随意的吸烟，爱抽多少抽多少不管了。这是干什么呀？嘿嘿，他怕士兵紧张啊，让他的士兵啊要安定心神。这次他带领多少军舰呢？包括那西京丸，这个西京丸呢是改造的这么一个巡洋舰，战斗力不强，还有那个赤城炮艇，哎，这是个炮舰，包括这两舰之内一共带的是12艘。伊东佑亨下命令，第一游击队就是吉野、高千穗、秋京洲、浪速这4艘军舰为第一游击队作为前导，谁指挥呢？就由这个少将平井航三在这个吉野上边负责指挥，吉野也就是第一游击队的旗舰，作为前导在前边。伊东佑亨他本人以这个松岛为旗舰，然后他带领着千代田、岩岛、乔立、比瑞、扶桑这6艘军舰作为本队。那么那2艘呢，就是那西京丸还有赤城呢，在他这个舰队的左侧，就是说不在战斗行列之内，在左侧呢好可以躲避炮火的袭击。他下命令以每小时10海里的速度冲着北洋舰队，也就是东北边开过来了。为什么要让这个西京丸跟这个赤城这2艘军舰在左边躲避炮火袭击呢？今天有个特殊情况，因为这个西京丸上边啊乘坐着一位他们大本营的军令部长华山资纪，这个人干什么来了？

是特意观阵而来啊，所以呀、啊，这些军舰还得负责保护他的安全。双方舰队是越来越近呐、啊。丁汝昌一看敌人是什么阵势呢？现在啊，他们是单列阵，也就是鱼贯纵阵。按陆军讲，就好像是这个一字长蛇阵一样。最前边的就是吉野。丁汝昌心里明白，吉野号那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装备最新、火力最强的这么一个大型巡洋舰呢。尤其他这个第一游击队，其他那三艘那都是快速巡洋舰，非常厉害呀、啊。所以丁汝昌啊，立刻吩咐换旗，改了阵法了，嘿，把这队形变了，变成什么队形了呢？是犄角雁形阵。雁形啊，您看那大雁没有？在空中这么一飞行是个什么阵势？有时候是一字啊，有时候是人字啊。这个犄角雁形阵就是人字阵，就是定远阵员在中间，其他别的军舰呢在他的左右两翼张开。他的左边是经远、致远、广甲、济远，他的右边是来远、经远、超勇、杨威。这个阵势也非常厉害呀、啊、您想想，这个人字阵头了是一个尖儿啊，那就像一把尖刀一样，定远阵员就像刀尖儿，其他别的军舰呢他的船头，就是北洋舰队这些军舰船头火力都比较猛啊，船头全都对准了敌舰。就这样改成犄角雁形阵，冲着敌舰唰开过来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一看北洋舰队的阵法变得好快呀、啊，这信旗刚这么一挂，仅仅15分钟的时间，队形全都变了，变成了犄角雁形阵。嚯，好厉害呀、啊、这个时候啊，伊东佑亨立刻下命令让第一游击队加速。什么意思呢？他已经看出来了，你这个阵法虽然厉害，但是你这个阵法当中有弱点呐、啊，因为日本的情报特别准确，海军作战嘛，哎，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伊东佑亨啊，对北洋舰队每一艘军舰的情况了解的都非常详细，他知道，现在你是犄角雁形阵。你把你最弱的两艘军舰放在你右翼的最边上，那也就是超勇跟杨威呀、啊。要说起这两艘军舰来，那是1881年下水的呀，嘿嘿，现在呢已经有13年的船龄了，而且这两艘军舰特别陈旧，它的火力呢也不猛。既然你把它放在你的最右翼，放在边上了，我现在命令我的第一游击队，也就是我那四艘快速巡洋舰加快速度，跑在你的前边，绕到你的右翼，先攻打你这两艘最弱的军舰，只要把这两艘给击沉了，这一下啊就可以挫败你们的锐气，大涨我的士气。嚯，这伊东佑亨这一手可好歹毒啊，当时丁汝昌也看出来了，马上再变阵来不及了，立刻下命令，就是所有的船只向右
转移四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我这个主力舰对着你的敌舰，先跟你敌舰接触，我看你怎么办。我说的慢呢，在海面上作战那非常迅速啊，眼看着呀，敌我双方的军舰是越来越近。这时候丁汝昌啊，在定远舰的飞桥上边精神非常的集中啊。什么原因呢？您想想，他既要看清敌人的阵法，还要分析敌人的意图，随时还得想着对策。这个时候呢，还得听着围楼上边观察员向他报告距离。也就是当啊中午12:50的时候，围楼上观察员报告了，现在敌我双方的距离是多少呢？是5300米。丁汝昌一想啊，差不多了，别再像丰岛海战的时候那样了，非得等着敌人先开炮，干脆先下手的围墙我先来吧。丁汝昌立刻下命令，也就是定远舰右舷炮先打响了，黄海海战的第一炮。定远舰咱们一开始射击了，您看吧，什么镇远呐、致远呐、精远呐，就是这些军舰吧，是一齐射击，炮轰敌舰。这个移动右亨啊，还真沉得住气。过了5分钟以后，也就是双方距离3000米的时候了，移动右亨下命令还击。这个时候您再看海面上吧，这个炮弹呢、有不少都没打在军舰上，落在海水里边，咻咻咻，激起那个水柱来呀，有好几丈高。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后来啊，有人写诗，有这么两句，说是地炉煮海，海波涌，海鸟绝飞浮焦孔。就是当时这个海面上啊，就好像下边有个大火炉子煮这个海水一样，全都给煮开了。就这样，这个海面就跟开锅一样啊。说实在的，到底呀、这个吉野、高千穗、邱靖州、浪速这四艘军舰的速度是快呀，一下就冲着北洋舰队的右翼，也就是最右边超勇、扬威这两艘军舰冲过去了。这两艘军舰那都非常沉旧，您看着挺新呐，那都是拿油漆刷的，外边是钢板，里边的隔壁那都是木质的。现在这四艘快速大型巡洋舰一齐向这两艘军舰射击，一会儿的功夫啊，这两艘军舰可就中弹起火了。尤其呢，人家用的是快速射炮，这一分钟能打8-9发，就是慢一点的也打5-6发。扬威、超勇两艘军舰没有快速炮啊，不但他们没有，整个北洋舰队各个军舰上边全都没有快速炮，一分钟只能打1发，那这个速度比人家差远了。海军作战主要是两样，一个是速度，一个是炮火呀。丁汝昌这时候正在定远舰飞桥上边负责指挥呢，当他一看扬威、超勇两艘军舰已经起火了，他这么一分神的功夫，哭哭哭哭，这个敌舰的炮火呀冲着定远舰就打过来了。
把这飞桥给打了。当时丁汝昌啊，从这个飞桥上面摔下来了。另外呢，就把这个信旗的锁具，就是升信旗呀、用的这些东西，全都给炸毁了。丁汝昌是身受重伤啊，他的右脸跟脖子全都烧伤了，就这样仍然坚持不下火线，坐在甲板上仍然指挥士兵们英勇还击。丁远舰他是旗舰呢，现在信旗升不上去了，没有办法用信旗再通知各舰了，不能够负起指挥的责任了。尽管如此啊，北洋舰队的阵型仍然没有变，这个人字阵型也相当厉害呀。您别看呐、这是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那四艘快速巡洋舰，速度非常快，但是它这个阵型也有它的弱点呐。前边走得特别快，它本队的六艘军舰跟不上。现在呢，北洋舰队是人字形的队，这一下就从中间给它截开了，拦腰断开，是他前后啊不能呼应了。这一手也很厉害呀。紧接着呢，北洋舰队这几艘军舰就围着后边，就是松岛、千代田、岩岛、桥立这几艘军舰是猛烈的射击呀。尤其是左翼的致远、京远，哎呀，炮火打得这个猛啊，对准了这个比瑞、还有赤城、西津丸这三艘军舰，比瑞、赤城啊，现在已经是孤立无援了，尤其这比瑞被打的呀是走投无路，他呢想从这个定远、靖远之间500米的地方他穿出去，哪穿得出去呀，反而倒闯进了北洋舰队的阵中。定远、靖远、广甲、济远这四艘军舰呐、围攻比瑞，哭哭哭哭哭哭是猛烈的射击。一会儿的功夫，他的舰体、翻墙、锁具全都给击坏了。尤其定远舰以那30公分8的大炮，这一炮，比瑞舰顿时起了大火了，他的官兵啊死伤惨重，他是狼狈而逃，刮出新旗来，就是现在我舰起火退出战斗。这是比瑞。那么赤城号呢，他呀还不如这比瑞呢。现在啊，北洋舰队左翼各艘军舰距离他的距离太近了，也就是800米，所以猛烈射击赤城。一会儿功夫，赤城起火，他的蒸汽管也裂了，舰长中弹脑浆崩裂呀，把那罗盘阵都给染红了。代理舰长呢也就刚一上来就被打伤了，前后啊一共打死他11人，伤20人。可以说呀，这艘军舰上边所有的军官都被击毙了。他也挂起了新旗，说呀，我舰起火退出战斗了。除此以外，那么别的军舰呢也被我们打伤了，也中了炮弹了，那吉野重炮也起了火了，高千岁啊也中弹了，浪速呢不但中弹了，他的右舷一号炮台下边水线呢已经被打穿了，那个海水呀、已经侵入了甲板，秋京州号也中弹了，就是这些军舰全都中弹了。可是有一样啊，北洋舰队的士兵越打这炮啊自己越觉得奇怪，
怎么人家那炮弹打到咱们军舰上面这么厉害，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呀？怎么咱们这个炮弹打过去以后，就是把人家给穿一洞，虽然说也爆炸了，这杀伤力怎么不大呀？要按说咱们打了这么多炮了，早就应该把它给击沉了，怎么就击不沉呢？这个原因何在呀？书中暗表啊。为什么暗表呢？当时不知道，是后来啊才发现的情况。感情北洋舰队这些炮弹呢、都是伪劣炮弹，这里边还有不少是假的。怎么回事呢？因为供应这个炮弹呢，都是天津军械局总办张世航，由他负责。这个人是谁呢？是李鸿章的外甥，也就是说李鸿章啊是亲舅舅。他呀仗着李鸿章的势力，中饱私囊啊，行私舞弊呀，贪污受贿呀，种种劣迹吧。这些炮弹呢，里边有的就装一半炸药，那一半呢装的是水泥，还有的干脆里边装的都是沙子或者是泥土。就这样的炮弹，您以为都能够发足了吗？发不足。因为李鸿章历来啊，他抱的方针就是避战保船，就没想让北洋舰队呢跟日本联合舰队打这么大的海战。所以这个炮弹呢发的数量有限，您想要打这么大的海战，在当时来讲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大海战呢，那起码应当把炮弹全都准备足了。北洋舰队呢炮弹不足，这些炮弹又都是伪劣的，所以打到人家军舰上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并且打着打着，有的军舰没炮弹了。别的军舰不用说吧，就说这致远舰，在战争关键时刻炮弹没有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吉野号在猛攻定远舰，这个定远舰呢中了敌弹以后，军舰上已经起了大火了。这个时候定远舰呢是顾得上救火顾不上还击，顾得上还击顾不上救火。致远舰的管带邓世昌看到这种情况是心如火焚呐。当时一想，反正我这炮弹已经打完了，吉野是现在世界上装备最新速度最快的大型巡洋舰，日本联合舰队主要靠的就是吉野号才能够在海面上这样横行霸道。邓世昌啊早已经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他认为呢活为人杰，死为鬼雄，大丈夫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死得壮哉。所以在这种关键时刻，邓世昌立刻吩咐自己的大副开足了马力，也就是说用我这艘致远舰去撞毁吉野舰，我要和他同归于尽。邓世昌一看海战的情形啊发生了变化，和刚才可大不一样了。战斗刚一开始的时候，虽然说敌舰来势汹涌，可实际上呢北洋舰队占了上风，敌阵已经被他们的人字阵给冲乱了，以至于敌舰的比瑞号、赤城号、西京丸号三艘军舰均被我方击中，重炮起火是伤亡惨重啊。就连日军军令部部长那个华山资纪都险血丧命，他们连忙挂起了旗子是退出战斗，向西南方潜逃。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北洋舰队的超勇号已经被击沉了，临沉之际管带黄建勋仍然带领着全舰士兵是奋勇还击，
落水以后，黄建勋和大部分士兵都壮烈的牺牲。

生了。杨卫浩呢也是同样中弹起火呀，那个舱面进水，再也无法坚持战斗了。管带林旅中不得已只好下令退出战斗，向这个大陆岛方向退却。没想到啊，走到半道他是中途搁浅。战争啊是瞬息多变，现在的阵型双方全都乱了。敌方第一游击队由吉野号指挥着这四艘军舰已经转到北洋舰队的前方。伊东佑亨一看这种情况啊，立刻指挥着他本队五艘军舰就转到北洋舰队的后边，造成是前后夹击，使北洋舰队是腹背受敌。这一下就为主动变成了被动了。敌舰呢又集中火力猛轰定远号，定远号啊中弹起火。定远号那是旗舰呢，现在是顾得上救火顾不上还击，尤其是敌舰吉野号紧紧地咬住了定远不放，定远舰是危在旦夕。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邓世昌啊脑子反应这个快呀，他知道反正我这艘致远号已经是受伤累累呀，而且船上的炮弹已经快打完了，现在旗舰定远处境危险，我应当奋力保护定远。所以他呀是横下一条心，命令大副刘京奎开足了马力冲着吉野就开过去了。他想用自己这艘支援号撞毁吉野，与敌舰是同归于尽。刘京奎呀完全理解邓世昌的意图，唰就这么一转舵开足了马力冲着吉野唰。您看这船头啊那可以说是迎风破浪，这个浪花啊溅起多高来，您再看这舰尾那个水纹就跟一条白线一样，唰箭头相仿冲着吉野号就冲过去了。这个时候邓世昌把这大辫子往脖子上这么一绕，手扶栏杆，对着全舰的官兵是激声高呼啊，弟兄们，我被投军入国，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大丈夫活为人杰，死为鬼雄，为了保卫旗舰，为了显示我们北洋海军的神威，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死得壮哉。哇，您看这全舰官兵吧，没有一个退却的，一个个呀是昂首挺胸站在甲板上。为什么这么齐心呢？因为邓世昌啊是深得人心呐，而且他的官兵们对他非常了解，这个人呐非常的耿直，平常呢就身先士卒给士兵做过表率，而且呀在他这个军舰上边讲究的就是忠孝二字，不怕死为国捐躯，这个是平时的养成，这个部队就是这样。说到了临战的时候关键时刻了，能不能够不怕死英勇的牺牲宁死不屈，当时啊表现出来的那都是平常的养成啊。现在志愿号就是这样，说时迟那时快，致远号冲着吉野出开过来是越来越近。日舰呢平井航三正指挥着吉野号攻打定远呢，他回头这么一看啊，可把他吓坏了，这致远号要玩命啊，不管炮弹怎么打冲着他这冲吉野号冲过来了，这要是撞上啊两条船全得完呐。他立刻下令向致远射击，随时呢命令转舵
他想啊，躲过支援，要下令释放鱼雷。邓世昌啊，不管这炮弹从头顶上怎么飞，仍然下命令加速，就跟箭头一样冲着吉野冲过来了。也就再坚持一会儿啊，就能够撞上吉野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支援号中了鱼雷了，轰的一声巨响啊，锅炉给炸裂了，眼瞅着舰身破裂了，整个这艘军舰上下这么一震，右舷这么一歪，船头开始下沉，支援号啊被击沉了。官带邓世昌和全舰的官兵是纷纷落水呀。邓世昌落水以后，他的随从刘忠一看大人落水了，赶快拿着救生圈冲着他就游过去了，这意思呢要搭救邓世昌。邓世昌啊，早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全舰的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所以刘忠怎么给他这个救生圈他不要，而且还急了，这一拳他把刘忠给打出去了。刘忠一看没有办法呀，这个邓世昌呢平常啊养活了一只小狗叫太阳犬，这条狗这个喜人呐，哎呀，平常始终不离邓世昌的左右，这条狗现在一看自己的主人已经落水了，狗啊冲着邓世昌就游过去了，过来呀就叼邓世昌的胳膊，这个意思呢不让他沉下水去。邓世昌啊看了看这条狗，一咬钢牙，右手用力这么一挥，能把这狗啊给甩出一丈多远去。就是这条狗仍然不走，又游回来了，叼住邓世昌的大辫子往上愣拽。邓世昌知道一拳救主啊，嘿嘿，可是我早已经下定决心要与全舰的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不能独生，为国捐躯，我死得其所。一伸手按住了狗的脖子一块，咚咚咚咚咚，支援号全舰官兵除去七名欲救以外，全部壮烈殉国。邓世昌牺牲的时候仅仅才46岁啊。后来啊，山东的人民群众为了纪念他为国捐躯、英勇牺牲的爱国精神，特意在山东城山脚的山顶上边给他塑像建祠，以资纪念。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俯瞰大海呀。支援号被击沉了，定远呢可以借这个时间扑灭了大火，当然了，同时还有镇远号的掩护。可是有一样啊，支援号这么一沉，北洋舰队的左翼可就乱了。因为支援号的左边呢是广甲和济丸，这两艘军舰呢现在已经远离本队。这还不算，您别忘了那济远号的管带那可是方伯谦呐，这小子本来就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他呀从战斗一打响的时候就想着溜号，就想着逃跑，只不过呢今天是丁汝昌海军提督亲自带队，他不敢跑，勉强着这支应着。反正是啊，这么说吧，树林子大了以后啊是什么鸟全有，您那个嗑瓜子呢还背不住嗑出个臭虫来呢，什么人都有。哎，
有像邓世昌这样英勇奋战、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

同时啊，也有像方伯谦这样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民族败类。方伯谦呐，他早打好主意了。战斗打到中间的时候，他一看太危险了，他就命令士兵用这个大铁锤把自己军舰上面的大炮给砸坏了，随着就挂起了旗子，说我舰受重伤，干什么呀？准备撤退呀。尤其现在一看致远号沉入大海，哎呀，可把他给吓坏了，那可是丢魂丧魄呀。他立刻下命令转舵，一个字儿跑。跑你倒是看着点道啊，他是想往旅顺跑。刚才咱不是说了吗，那个扬威号啊，哎，想躲到大陆岛附近去，走到半道呢搁浅了。这倒好，方伯谦呢竟回头看后边有没有敌舰追击呢，他也不管前边了，一再下命令加速开足马力，哐，要把这扬威号啊给撞了。本来这个扬威号啊就是老朽的这么一条旧舰，并且呢已经受了重伤了，现在倒好啊，让这济远号啊都汪给撞了一个大窟窿，没让敌舰给打沉，让他给撞沉了。哎呀，扬威号的管带林旅中当时气愤交加呀，跳入大海是倒海而亡。舰上的官兵除去就剩65人以外，其他别人啊也都壮烈牺牲。纪远这么一跑啊，那个广甲跟纪远本来是编在一队啊，广甲的管带吴敬荣一看方伯谦跑了，干脆我也溜吧，他也下命令这个广甲号跟着后边，他也跑了，他奔大连湾方向逃去。当时啊他也是慌不择路啊，也是怕后边有敌舰追击，逃到大连湾附近三山岛那儿，嘿嘿，他是触礁搁浅。吴敬荣啊干脆船呢、啊、他也不管了，带领着士兵是纵火登岸逃命。后来这条船呢被日舰给击得粉碎，这条船也算报销了。与此同时，平井航三在吉野号上指挥着四艘军舰围攻京远号，又放鱼雷又大炮啊，京远呐、啊、是以一敌四，京远中弹起火，管带林永生临危不惧，一边指挥着救火，一边指挥着还击，炮弹呐、啊、从左右飞过，军舰上边是井井有条。突然间飞来一发炮弹打中了林永生，当时他是脑浆崩裂，惨死在军舰上边。接着到了4:40的时候，京远号沉于大海，全舰200官兵除去16人欲救以外，其余也全都为国捐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北洋舰队的处境是十分危险呐、啊！超勇、扬威、致远、京远四艘军舰先后沉于大海，济远、广甲又相继而逃，顷刻之间呐、啊，北洋舰队已经失去了6舰了，其中致远、京远、济远又都是北洋舰队的主力。现在呢只剩下定远、镇远、京远、来远。敌方啊虽然说也失去了三艘军舰，那都是弱舰呐、啊、那个比瑞呀、赤城啊、西京丸呐、啊、根本就没有多大战斗力。尤其那西京丸原来是商船改的巡洋舰，就为了、啊、让那军令部长到这儿来观战来了。现在这三艘军舰往后这么一撤，日本那儿啊反而倒甩掉了包袱，是9艘主力军舰围

北洋舰队的四艘军舰。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到这个时候心中暗喜呀，大本营不是给他下过命令吗？要把大清国的这个北洋舰队的主力歼灭于黄海之中啊！现在看起来呀，大功可以告成了，马上就可以实现他们的目的了。尤其是定远跟镇远两艘军舰呢、啊，这个伊东佑亨心里明白，这两艘军舰那也是世界上各国海军当中比较罕见的大型铁甲舰。如果说要是能够把这两艘军舰给击沉喽，那马上就大功告成了。哎，这是多大的功劳啊！这伊东佑亨啊，一想这个功劳可不能让别人抢走，这得我自己来。所以他立刻下命令，让第一游击队，也就是吉野号，率领着高千穗、邱经洲、浪速四艘军舰去围攻泾远、涞源。他呀，亲自带领着本队这五艘军舰围攻定远、镇远。可是有一样啊，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虽然说现在他军舰比较多，五艘军舰围攻定远、镇远这两艘军舰，别看现在丁汝昌身受重伤，坐在甲板上指挥战斗，他可忘了这两艘军舰上的管带那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一位是右翼总兵兼定远舰的管带刘步禅，一位是左翼总兵兼镇远舰的管带林太增。这二位啊，那都是当初沈葆桢刚一办这个福建船政学堂的时候就在那儿学习，是第一届的高材生。尤其这刘步禅呐、那他是第一名啊，并且呢他还多次到英国、法国考察海军，学习过呀枪炮跟水雷，后来又派他到英国去留学三年，在留学当中成绩优异呀。回到北洋以后，他跟那个林太增啊，俩人呢过去就是同学，留学的时候也是同学，俩人配合的是相当默契。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的时候，一切海军的规划大部分都出于刘步禅之手啊。可以说这二位那是有真才实学的优秀海军将领。这两个人还都有一个特点，是治军严肃，赏罚分明，深受士兵的爱戴。刘步禅就是定远号啊，所有的官兵都这样讲，说刘船主啊有胆识有能耐，愿意跟着刘船主干，并且呢我们定远舰上边就是当兵的也没有一个孬种。这二位啊是配合多年了，别看现在敌舰是五艘军舰围攻定远和镇远，呵，刘步禅呐、心里边有数，指挥着这艘军舰呐、或进或退或左或右，哎呀是运用自如，躲避敌人的炮弹。尽管多次起火，他是一方面指挥着士兵救火，另外一方面指挥着士兵还击。敌人五艘军舰呐、一起猛攻这两艘军舰，您想那个炮弹能少得了吗？就跟雨点一样往下落呀。这两个人在军舰上边泰然自若，林太增呢指挥着镇远号掩护着定远号，配合的相当默契。打仗啊不带兵多而在精，这个打炮呢不在炮弹打多少而在准不

等。就在关键时刻，丁远浩那30公分半大口径的巨炮，噗，就这一炮啊，正打在敌人旗舰松岛号的要害。

把他船上的弹药全都给引着了，好嘛，顷刻之间呐、您看这广岛号上边啊，是火舌到处乱窜呐、是烈火摆道，浓烟滚滚。只见这个军舰上下这么一震，好嘛，就这一发炮弹，敌人死伤多少啊？是100多名，也就是说，他整个军舰上边所有的成员，这一发炮弹嘛，给消灭了32%，把那个伊东佑亨给吓的呀。当时啊，他这个船上边也起了大火了，虽然说大火给救灭了，人不够了，他让那军乐队啊的队员去当炮手去，打不了炮了，所有的大炮都被击毁了，而且呢，他那个舵机也失灵了。佐东佑亨啊，这时候他全明白了，自己这条船呐、就是差一点给击沉了。嘿嘿，现在既丧失了战斗能力，也没有指挥能力了，赶快挂上了信旗，什么旗子？叫做不管旗，就是我现在啊，指挥不了你们了，你们呢？自由行动，我呀、不管了。随着一调转船头，他要撤退呀、定远和镇远两艘军舰哪容他跑啊，马上是奋起直追，要力挽危局，想转败为胜。这是定远跟镇远的情况。那么来远和京远这两艘军舰呢，被吉野号，就是那4艘军舰给围起来了。这4艘军舰呐、是狂轰滥炸呀。来远、京远两艘军舰本来编的不是一队，而且这两艘军舰呢也不是同一个类型，现在在这种战斗的非常时刻，这两艘军舰自己就组成了姊妹舰，也就是互相配合，互相掩护。来远呢，他的后部起火了，京远呢赶快上前掩护，京远呢也中弹了。这两艘军舰呢是且战且退，往哪儿退呀、就往这个大陆岛方向，往这个方向撤退。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暂时避一避，赶快扑灭大火，把漏的地方呢给堵一堵。但是他们船头的炮仍然还好着呢，用这个船头回击敌人，所以他们是且战且退。等来到了大陆岛这儿，背靠沙滩，站立了有利地形，前边啊打炮还击敌人，后边呢立刻救火来堵漏洞。吉野、高千穗、邱京洲、浪速4艘军舰那可都是快速的大型巡洋舰呢、到了这个地方了，他不敢前进了，他知道前边是沙滩，万一要是一搁浅的话对自己不利，所以他不敢向前，只好在远方打炮，那个杀伤力可就差远了。这一下来远和京远就抢夺了时间呢，大火扑灭了，该补修的地方进行抢救，把窟窿也给堵好了。就在这个同时，一看呐、敌舰那儿已经挂起旗子来了，那个伊东佑亨啊要指挥着他们的军舰撤退了，吉野他们4艘军舰也赶快调转船头想往回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京远号心了明白，现在啊定远舰已经没有办法挂起信旗了，我现在应该负责指挥，带领旗舰挂起信旗，信旗往起这么一挂呀，在远边的
那个平远广

0: 饼，还有四艘鱼雷快艇全都开过来了。他们呢就尾随在定远真远的后边，鱼贯而行啊，是追击敌舰，转败为胜。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

0: 有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照紫禁城》。
2: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带领着他的舰队向西南方向是仓皇潜逃啊！丁汝昌、刘步蟾、林太增他们率领着北洋舰队，也就是定远、镇远、泾远、来远、平远、广丙以及鱼雷艇是乘胜追击，一直啊追到了下午6点多钟，眼看着天也黑了，敌舰也跑远了，丁汝昌这才下命令停止追击，率队返航回旅顺。从这个中午12点50分打响第一炮开始，到现在呢，这个黄海大海战才宣告结束，整整5个小时啊，这个炮啊就一直没停过，空空空空就老这么打。现在呢，猛然间这么一停下来，船上的官兵啊反而倒觉得有点不大适应了，海面上这个静啊，听到的呀这是轮机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的声音以外，其他别的声音是一概没有啊。大家觉得有的是耳鸣，有的是头晕呐、啊。受伤的士兵这时候才觉出伤口疼痛来。刘步蟾立刻吩咐士兵把受伤的丁汝昌扶下船舱，让他呢在这个床上边半躺半坐。刘步蟾呐也坐在他的对面，两个人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唉，长叹一声，低头不语呀。按道理讲，北洋舰队以弱胜强，尤其是最后这一段，在最困难的时刻击败了日军，打退了敌人的侵略，应该说可以高兴啊。但是啊，他们高兴不起来呀，这一次的损失太大了。致远、泾远、超勇、扬威、广甲，沉的沉，毁的毁，将近800名弟兄全都为国捐躯呀、啊！尤其是像邓世昌、林永生这样的优秀将领，壮烈的牺牲了，他们怎么能够不痛心呢？刘步蟾呐，看着丁汝昌，张嘴刚说话，军们，您说李中堂当初要是听咱们一句。他刚说到这儿，丁汝昌冲他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让他再讲下去了，你不用说我心里边全都明白呀、啊。海战最要紧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那就是船速，第二件事那就是炮火。当初丁汝昌、刘步蟾、林太增、邓世昌他们曾几次向李鸿章提建议，说咱们现在海军呢已经正式成军了，像定远、镇远这样的大型铁甲舰每年至少得买它2艘来充实咱们的舰队。另外啊，咱们船上的炮火太老了，太旧了，应该呀、啊、换代更新了。可是李鸿章呢， 他是视而不见的。

闻而不听。你要是讲多了啊，反而还会遭到他的斥责。从海军正式成军到现在好几年的光景了，居然呢，连一条船全都没买过。那么海军的经费呢，大部分都去给那位慈禧老佛爷啊修园子去了，剩下的那些贪官污吏又行私舞弊，中饱私囊，再剩下的也就是够海军呢修修补补，另外呢开开军饷而已，更谈不上更新换代呀。唉，说来说去啊，就是两个字儿啊，腐弱，也就是腐败导致软弱呀。这些话丁汝昌心里全都明白，自己能讲出来吗？不但他不能讲，也不让刘步蟾说出来呀。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嘿嘿，那就有杀头之罪呀。所以两个人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腹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突然丁汝昌两只眼睛瞪起来了，伸手啪的一拍大腿，就这一下啊，把刘步蟾吓一大跳。军们，您这是，唉，治军不严，我之过也呀。上一回丰岛海战，方伯谦他临阵脱逃，理应治罪呀，念其用人之际，唉，谁想到他这一次，哼，这一回呀，我是绝不轻饶。刘步蟾也点头称是。等这个舰队啊回到了旅顺，刘步蟾、林太增他们立刻指挥着各艘军舰进这个船坞进行修理。当天晚上，丁汝昌、刘步蟾、林太增他们连夜是拟写成文。三个人的意见呢倒是非常统一，这回咱们写这个成文呢，实事求是，就把这海战如何开始的，敌人怎么样向我们进行挑衅，我们又怎么样的组织队伍进行还击，在中间呢，哎，邓世昌、林永生他们又怎么样的壮烈牺牲，方伯谦、吴敬荣他们又怎么样的临阵脱逃，一五一十啊全都给写上了，把这个成文写好了，立刻派人送往天津李鸿章的直隶总督衙门。要说李鸿章啊，这些日子呀，嘿嘿，他呀也是坐卧不宁啊，连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为什么？他心里边也想着这档子事儿啊，那是如坐针毡呢。虽然说他已经打发人，哎，去探听一下海战的情况，但是毕竟全部属实啊。现在呢，北洋的成文到了，李鸿章急不可耐地拿过来，从头至尾看完了以后，嗯，呵，两只大眼这么一眯缝，伸手一捋他的山羊胡子，嘴角啊还露出了这么一丝微笑，立刻吩咐船饭，他饿了，要吃饭了。说他这会儿怎么到他是下来了啊？出乎他的预料啊，他以为黄海这一场战役打完以后啊，这北洋的军舰呢基本上就差不多了，非得让人家全打光了不可。刚才看完成文一瞅，嚯，定远、镇远、泾远、涞远这些军舰又都回来了，嘿嘿，我这点老本还没丢光啊，所以他心里边立刻踏实了，也知道自己肚子饿了，马上传饭。吃完饭以后，他又给海军下了一道命令，就是北洋舰队在旅顺

修好了船以后，你们赶快回威海卫。就是今后啊，你们以无意的范围，西不过登州，东不过城山，绝对不允许超过此防线或出海御敌。言外之意啊，就是告诉丁汝昌，你呀、啊、别再跟人家打去了，哎，千方百计的你把这几条船给我保住了吧，这可都是我的老本儿啊。除去海军的成文以外，陆军叶志超的成文也送来了。看完叶志超的这些成文以后啊，嘿嘿，李鸿章是紧锁双眉呀、啊。现在把陆军和海军的成文放在一块儿，这么一比较，那没法比了。海军人家是浴血奋战，叶志超是率队潜逃啊。不过这两支部队那可都是李鸿章的家底儿啊，现在情况不同，我如何奏明朝廷呢？这个战情怎么样向北京报告呢？怎么样向皇上说明呢？李鸿章啊，为这件事情还真是大费脑筋，我全得保啊。那叶志超是我的嫡系，哎，像这样的人我得保，海军这几条船我得保。那么这个往北京拍这个电报应该如何的拍法呢？李鸿章想来想去，干脆我呀就这么样奏明圣上吧。李鸿章还真有主意，随着呀他就拟好了电文，说这个陆军，李鸿章呢在这个电文里边啊就把这个敌情大大的夸大了一番，一个劲儿的粉饰叶世超的战绩。他说进攻平壤的日军有多少呢？是3-4万呢、啊、分多路进攻，从11号到15号大小百余战，说打了100多场仗，我兵全度获胜，杀敌万余，简直这一通瞎吹。不料天降冰雹，说这雹子有多大个呢？就跟这栗子大小差不多。不得已，我兵退守，敌兵两山夹攻，我兵伤亡甚重，平壤因此失守。您看看，他直隶总督吗？哎，这学问全都用在这儿了。措辞这么一讲究，你表面上一看呢，好像叶志超啊就没什么罪过了，只要您细心一看可也奇怪。哦，杀敌万余，天降冰雹，这雹子跟栗子那么大，光砸清军，那日军没砸着，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是对陆军他是这么回奏的。对海军呢他也夸大，夸大什么呀？夸大海军的损失，并且说呢海军又是如何的无能，说现在这船只啊需要修理得用多长时间呢？起码得35天以上，并且还一再强调海军快船快炮太少，紧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言外之意，咱们这个海军呢、啊、就能在家门口这守岗，哎，要想跟人家打仗看起来是不大可能的。他把这两封电报排到了京城啊。自打宣战以后，光绪皇帝无时不在关注着前方的战情，但是呢总得不到确实的消息。不是李鸿章隐匿不报啊，就是这个军机处孙玉文他们这些人呢有意的拖延时间。平壤都失守4天了，李鸿章的电报才拍

孙玉文他们也知道啊，事关重大，不敢不报啊。把这个电文抄写好了以后，又送进养心殿。光绪皇帝一看前方的战报来了，如饥似渴呀，拿过来仔细观看。啊，好嘛，感情是崖山失利，平壤失守，海军受挫呀。战争刚一开始就连连的败退，这还像话吗？心想李鸿章啊，李鸿章，你可真真的误国呀，想当初我就催你要统筹安排，可是你呢一意求和，想依靠列强出面调停，结果怎么样啊？不得不宣战。我一再的告诉你要赶快调兵遣将，想出御敌之策，可是你呢竟然观望啊。到现在倒好，你看看已经是连连的败北了，成何体统呢？把光绪给气的呀是浑身颤抖，拿起御笔来唰唰唰就写了这么一道上谕。写的什么呢？就是李鸿章统筹全局是其专门职任，竟然不能迅速复敌，以致兵败受挫，辜负了朝廷的委托呀，着拔去三眼花翎、赤须、黄马褂以表示小小的惩罚，该大臣必须努力谋求振作，督促各路将领全力歼敌，以将功赎罪。随着呀光绪下旨叫旗儿，把什么军机大臣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呐、以及翁同和、李鸿藻他们这些人全都叫进来了，把自己写好的这珠玉以及李鸿章拍来的这些电报全都发给军机大臣们，让他们立即开会研究御敌之策。就这个消息呀往外这么一漏，嚯，举朝上下这些官员们全都轰动了。自打宣战以来，这些官员们全都等待着前线的消息呢，现在一听说是目前这个局面，那些爱国的大臣们纷纷的写奏折呀，像什么御史安维军、礼部右侍郎智瑞、翰林院的侍读学士文廷式，纷纷的进折弹劾李鸿章，指责李鸿章前者是一意主和，后者拥兵不前，事事落后，是有意贻误。有的并且提出建议来了，说干脆啊应该把李鸿章这样的人给他撤下来，他不能够再指挥作战了。有的提议应该启用速将，派重兵加强鸭绿江一带的防线。光绪呀索性把这些弹劾李鸿章的奏折一块也都交给了军机处，让他们一并讨论。这一下啊军机处可热闹喽，本来呢就分成两大派，主和派像孙玉文呐、徐用仪呀、他们这些人呢一再的替李鸿章辩解，认为呢一开始就不应该宣战，跟人家打仗这不是青线惹中线吗？到现在倒好，你看看连连败北了不是，把翁同和、李鸿藻给气的呀，尤其是李鸿藻啊，偌大的年纪跟他们在军机处是以礼相争，跟他们辩论开了。当然了，翁同和也一再的和他们讲理，争是争啊，论归论，这事情总得办呐。皇上已经下了旨意了，要申明严刑军机呀、对在战场上临阵脱逃的

那必须得给治罪啊。所以他们就研究出来啊，将这个平壤首先开城逃跑的奉军营官守备杨建胜处斩，将这个先撤退的任子营提督姜子康，逃跑最快的四川重庆镇总兵孙显银革职。那叶志超呢？叶志超啊，由于受到李鸿章的保护了，免于一处。但是光绪知道这件事情里边是大有文章，后来呢派这个宋庆一再的调查，查清楚了以后又将叶志超治罪。这是对于陆军。那么海军方面呢，首先将这个临阵退缩，他呀第一个逃跑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正法砍头啊。另外还有那个广甲号的管带吴敬荣革职留营。除此以外，那么前线的防务呢，就调四川提督宋庆率领重兵加强鸭绿江一带的防线。宋庆啊，这回呢还是帮办北洋军务。您想想，连着下这么好几道圣旨，光绪当然得上颐和园去请示慈禧呀。自打上一次光绪向慈禧建议说停止颐和园的工程以充军费，就惹得慈禧好不痛快，并且说出来了，谁要是让我这一天不痛快，我让他这一辈子都痛快不了。打那儿呢，娘儿俩就翻脸了。一直到现在呀，光绪哪次到颐和园去请安，慈禧呀根本就不搭理他，并且呢还经常无缘无故的罚跪。今天还算不错，光绪把这些事情讲完了以后，慈禧呀不冷不热的说了这么两句话：行了，你是皇帝，国家大事你自己拿主吧，你现在长大成人了，你羽翼丰满了，不用问我了。这么给拽了几句，然后起身就走出了乐寿堂，带着李莲英啊，还有什么大公主啊、四格格啊，哎，反正带这些人吧，又游浮玩去了。其实啊，要说慈禧这些日子心里边他也不痛快呀，他知道再有一个多月就是自己的六十大寿了，现在前方是节节的败退，非得把这好日子给搅了不可呀。您别看表面上每天他还和往常一样，又是散步啊，又是游浮啊，又是钓鱼啊，又是听戏呀，其实他这心里边啊挺不踏实的。他的心服事瞒得了别人，可瞒不过李莲英啊。李莲英每天都在身旁边伺候着，可以说慈禧太后心里边想的什么事儿，李莲英啊是了如指掌。今天李莲英看到这个阵势，认为呢是自己该说话的时候了，看了看四下无人，压低了嗓音凑在慈禧太后的身边：老佛爷，奴才有几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慈禧啊看他一眼：有话你就说，何必这么啰嗦呢？哎呦，老佛爷，奴才今天可不是斗胆替皇上讲情，要说呢，老佛爷跟皇上之间的事儿，奴才胆子再大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是不是啊？但是呢，奴才呀是看着皇上年轻，国家呢现在又是多事之秋，这么多的事儿让皇上办，您说皇上哎呦哪有不着急的，也背不住这么一着急呀。

哪步棋呢就走错喽，惹您老人家生气。老佛爷，您这件事儿啊，还得呢原谅皇上。除此以外，据奴才看呢，您说过去可没有这样的事儿。为什么没有呢？老佛爷跟皇上之间不是还有这么一位七王爷呢吗？现在您瞅瞅，皇上有事儿找谁去商量去呀？可不就听旁边的人瞎嚷嚷吗？皇上又年轻，缺个准主意。您看看，您看看，现在闹到这种地步了。据奴才看呐，说来说去，还是缺少一位王爷帮着皇上拿准主意。不知道奴才说的对不对？老佛爷，您听着怎么样啊？慈禧听完了李莲英这一番话呀，眼珠这么一转，心想小李子今天跟我讲这套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哦，过去呢还有个七王爷，现在呢少一位王爷。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那么他所说的王爷指的是谁呢？老五老七全都死了，老八老九不丁用，难道说他想让我启用鬼子六，启用一心吗？想到这儿啊，慈禧呢冲着李莲英把手指头这么一伸，你是让我启用他？哎呦，老佛爷，奴才可不敢出这个主意，大主意老佛爷您自己拿，奴才呢只是这么一想，在您面前撒个娇卖个贱，我跟您这多说两句话。慈禧可犯了愁处了，一心的本事慈禧那当然清楚啊，鬼子六呢办外交那是老手了。想当年咸丰十年的时候，英法联军进京，咸丰带领着慈禧他们逃往热河，不就把奕欣留在北京是督办和局啊？这鬼子六啊，向外国人是委曲迁就，先后跟法国、英国、俄国订了合约，出卖过领土主权，求过和局。咸丰十一年，奕欣又帮助慈禧太后发动了宫廷政变，杀死了肃顺他们这些人，慈禧太后才能够垂帘听政。后来呢，慈禧封他为议政王，掌握着朝廷的大权。慈禧啊，怕他权力太大了，犯了猜忌了，结果在同治四年的时候罢去了议政王。在光绪十年，又以他萎靡阴行开取他一切差事，并且撤除恩家双方，过了两年以后才恢复了双方的待遇。这一革职啊，可就十年没用了，现在马上要启用奕欣。慈禧看了李莲英一眼，让我说话我说不出口。哎呦，老佛爷，这件事情奴才我早就想好了，我是自有安排。慈禧太后听完了李莲英的一番话以后呢，认为啊有点道理。他是这么想的，他想这个仗啊是不能再打下去了，不能叫皇帝呢这么由着性的干，现在平壤失守，海军受挫，难道说真看着日本人打过鸭绿江不成吗？当然了，目前最好的办法那就是请外国人出来出面调停，得赶快办这事儿啊。不管怎么说，得赶快把这个战事平息下来。虽然说吧，这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这个奕匡管着呢，慈禧心里也明白，
那一筐怎么能够跟一心相

提并论呢。想当年，也就是咸丰十年的时候，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咸丰皇帝带着慈禧他们投奔了热河，就把这个奕欣留在了京中啊，让他督办和局，是奕欣和外国人谈判定条约。然后到了咸丰十一年，咸丰死了，奕欣又帮着慈禧太后发动了宫廷政变，这样慈禧才垂帘听政啊。对奕欣，那慈禧太后是了如指掌，她的本事慈禧从心眼里边也特别的佩服啊。当然了，奕欣要是出来跟外国人周旋，请外国人出来出面调停，那比奕匡本事大多了。外国人呐，在我朝看得中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李鸿章，另外一个那就是奕欣呢，所以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鬼子六呢。可是真要是让他出来的话，慈禧太后也犯合计，不好说这话了。你想想，他垂帘听政了，当初呢给人家封成什么又议政王吧，呵，当时奕欣不可一世，掌管着军机处，掌握着朝中的大权。没过几年，慈禧啊犯猜忌，把人家奕欣的议政王啊给撤了，把差事都给革了。虽然说过了的一段时间又给恢复了，那议政王算是没有了。光绪十年的时候，因为呢萎靡因循，革去奕欣的一切差事，最不应该啊他撤去人家恩家双俸的待遇，这原来他封给人家的，让人家就回家养病，就等于是过河拆桥啊，把人家往旁边一撂就十年了，现在要用人家了，让慈禧自己张嘴说出这句话来，慈禧当然为难呢。所以想到这儿，他看了一眼李莲英，哼，让我自己说出来，我说不出口。李莲英心里明白，老佛爷哪能自己说呀，老佛爷自己要是一说出来，就好像现在这个局面收拾不了了，得把恭亲王给请出来，有求于恭亲王。老佛爷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也不能办这样的事儿啊。李莲英啊扑哧这么一笑，哎呦，老佛爷，这话哪能让您说呀，奴才我早就想好了，您想呢，我这一次啊得让恭亲王心甘情愿的自己出来理事，另外还得有人保举他。到时候老佛爷您就来这么一个顺水推舟，只要您一点头就算行了。慈禧心想，李莲英啊，你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嚯，小李子，这你这话可是越说越大了，你能让恭亲王自己出来，他心甘情愿的替我理事，那当然了，你还能让有人保举他，到时候嘛我就这么一点头啊，你说说你的主意我听听。李莲英啊压低了嗓音，如此这般把自己想好的主意这么一说，他愣把这慈禧太后啊给说乐了，哼，就你小子鬼点子多，行了，你看着办去吧，真要是把这事儿办好了啊，到时候我就重重的赏你。李莲英啊赶快跪倒在地，谢老佛爷赏赐。哎，我这还没赏你呢，你谢什么呀？哎呦，老佛爷，只要您老人家这么一高兴，说实在的，那比赏了奴才我一座金山一座银山那还强得多呢。嗯，哎，皇上要是有你这份孝心那该多好啊。李莲英啊梆梆梆磕响头，老佛爷，您这可是严重了，奴才哪能跟皇上比呀，是不是？奴才不敢，奴才。

0: 不敢。
1: 行了，快起来，办你的事儿去吧，奴才跟您告假。要说李莲英这胆子呀，可是越来越大呀。因为清朝的时候早就立过家法，顺治皇帝给太监立过铁牌呀，就规定了太监不能够干预朝政，不能够结交满汉大臣。如果说要是干预朝政了，那是死罪呀。那么李莲英这点事知道不知道？您想想，他从小都进宫，这些家法他能不明白吗？只不过是现在的李莲英啊，仗着慈禧太后的势力，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呀，认为自己呀、啊、是老佛爷的红人，谁能把我怎么样啊？可是有一样，李莲英比当初的安德海滑，就滑在这儿呢。具体办事的时候，他还总是啊夹着小心。这不在慈禧太后这儿领完旨了吗？哎，他马上啊就回到了自己的住所。说李莲英还有自己住所？有啊，就在乐寿堂啊那个东跨院西边，您那个逛颐和园的时候呢，您留神看看，那儿有那么一个藤萝架，这藤萝架的底下有这么一个圆月亮门，进了这个小门以后，那里边是这么一个非常精致漂亮的这么一个三合院。怎么叫三合院啊？啊，有北房，有东房，有南房，唯独没有西房。为什么没有西房？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不管怎么说呀，他也是太监，不能够啊跟别人相提并论，所以他住这个房子呢少个西房不全。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西边啊紧靠着乐寿堂，慈禧老佛爷什么时候叫他时候啊好方便。这还有个名字呢，这个小院啊叫做永寿斋，这就是李莲英的住所。您别看李莲英在慈禧太后面前那么浓颜卑膝的，只要是一离开慈禧太后，那还了得呀，在别人眼睛里边，李莲英那就是站着的老佛爷，也就是老佛爷坐着他在旁边站着，他说出话来那就等于老佛爷说话一样。尤其一回到这个小院，好嘛，他这派头啊不在慈禧太后以下，多少小太监伺候他，每天早晨起来照样打洗脸水啊，打漱口水啊，给他更衣啊，哎，甚至于晚上给他洗脚啊，那得伺候的非常周到，稍微有不顺心的时候，不是打就是骂呀。再重喽，说实在的，指不定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所以李莲英只要一回到这院，好嘛，这些小太监们立刻围上来，这个帮着宽衣呀、啊，那个给打洗脸水啊，打漱口水啊，敬烟的，敬茶的，嚯，派头十足啊。李莲英吩咐他们赶快给我更衣吧，更衣啊，啊得换换衣裳啊，那是啊，今天要出去办事儿，哪能够还穿自己这身工服啊，二品顶戴，好，这要走在大街上谁看不出来啊，说李莲英出来了，李莲英进哪个王府了，上哪个宅地了，这要传说出去那还了得呀。哎，也就说呀，简单的化化妆，穿上了便服，随着吩咐小太监到外边给雇好了这么一辆轿车。李莲英啊还真不怕辛苦，溜出颐和园，坐上这个轿车，就告诉赶车的把式，进西直门吧。赶车的把式啪，马鞭一响轱辘转，他坐着这个马车呀就进了西直门了。进了西直门以后往哪儿走呢？奔西城定府大街庆王府，他要拜会啊庆郡王奕匡。就是这个地方啊，您别看李莲英他还真没来过，但是对

这个宅地他特别的熟悉，他听说过。因为这个院子过去是谁的呢？那是道光年间呢大学士齐善的宅地。那时候就知道这里边啊有房子161间呢。那还是咸丰元年的时候一筐换府搬到这儿来的。为什么要换府呢？就是原来的庆王府不在这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哎，需要换府，他到这儿来的。到底原来在什么地方，咱们回头呢再说。李莲英早就听说了，自打奕匡啊被封为庆郡王以后，这些年呢，好，奕匡了不起了，就把这个宅地重新的修整了一番呢。奕匡这些年呢可以讲是青云直上啊，封了庆郡王了，还管理着各国事务衙门，内厅行走。在光绪11年的时候，他又会同醇亲王奕轩管理海军衙门，他跟这个奕轩、李鸿章他们一块儿挪用海军的经费，给慈禧太后呢修这个颐和园。借这个机会啊，奕匡可没少捞啊。奕匡最大的特点，一个是捞钱，另外一个就是能够阿谀奉承，把慈禧太后哄得甭提多高兴了。他发了财了，所以就把这王府呢重新的修整一番，是大兴土木工程，盖了不少的楼房，哎，修了万字楼，在这个后花园啊还修了这么一个非常讲究的戏楼，相当的豪华呀。李莲英啊只是耳闻，但是没见过，今天呢他是头一趟到这儿来。到门口下车，抬头这么一看，嚯，名不虚传呐，就这王府大门这儿就特别的讲究，东西阿斯门对面有影呗，阿斯门外边有霞航墓、上马石、木栓马庄，阿斯门里边管事处、回事处，嚯，长史处，好气派呀。李莲英一想啊，今天呢我是换了装了，为办事儿来的，一来呢是不便张扬，不想让别人知道，二来呢就凭我李莲英谁不认识我呀，我呀也用不着通禀，也没法通禀。因为一般的官员到了王府要想拜见王爷的话，那得先到回事处啊递这个手本，把手本递过去，人家知道您是什么样的官，见王爷回事处这儿是给您挡驾，说王爷有事不能见您呢，还是进去给您通禀啊，那就全凭人家的了。另外到这儿有规矩啊，尤其像奕匡这个王府，谁要是见王爷的话，在回事处这儿您得先递门包啊，啊，您不把这回事处给搭建好了，凭什么人家往里边给您去回禀去，得收门包。借这机会当差的呢也发点小财儿，得点好处。李莲英啊大摇大摆的就往里走，他也就是刚一进这阿斯门，从这回事处里边走出这么一个管事的当差的。哎，哪儿的哪儿的，呵，大摇大摆往里走，你咋这儿油盐店呢，站着干什么呢你是。李莲英就看他一眼，把嘴里一撇，那意思没看出来我是谁吗，真是。这位索性过来了，你要干什么呀，啊，往里边溜达呀，啊，我要见王爷。哇，这位一想，来这位是疯子是怎么着，有这么大模大样就坐这小轿车，就您这穿上打扮也没带着跟班的，就往里边溜达，就要见王爷，王爷就那么好见吗？嘿嘿嘿嘿嘿，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呀

是宫里的。一提这宫里的，李莲英心想，你还不明白我是谁吗？宫里的，宫里的更应当懂得规矩了，是不是啊？见王爷就这么见呢？还甭说见王爷了，您就见我们大管事儿的，换句话说，您就见见我吧，您就能这么随便见吗？啊，哼，随着呀，把这手这么一伸，干什么呢？要门包。李莲英心想，嘿，这可怪啊，我是专门收门包的，今儿要来要去嘛，要到我头上来了。你这是要干什么？干什么？宫里来的你还不明白吗？是不是啊？哎，您得给门包啊。李莲英看他一眼，这火啊使劲的往下摁。我是宫里来的，我姓李。呀呵，您当着我们这是澡堂子，这戏园子呢，您一提姓什么，你就随便往里边走呢？告诉你说，没门包啊，哼，根本你就进不去。就凭您给了门包，您也见不着王爷，也就是有什么事儿顶大让我替您说句好话，跟我们管事儿的说一声，也就到头了。到底有门包没有吧？李莲英把这脸往下这么一沉，我今天呢没门包，你给我走，你给我走，赶快给我出去，你还得给我快着点走。哎，晚走一步，瞧见没有？我冲里边这么一摆手，过了人立刻砸折你的腿。嚯，这位这口气是越来越大，嗓门越来越高。正赶上啊，这王府里边大管家从里边出来了。这王府啊，您别看王爷家里边的事儿他不过问，有常使。这个常使啊，基本上就不到王府里边来，非得有什么大事了才到王府里边来，这儿有什么庆典了，婚丧嫁娶了，大事人家才露个面呢。一般的来讲，就是大管事的大管家。这位啊，够极品官员呢，也够五品了，相当了不起了，是王府里边的大管家，叫做吴玉顺。这吴玉顺一听，那怎么嚷嚷起来了？谁呀？这是仔细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没把他吓死过去。别人不认识李莲英，他可跟着王爷进过宫啊，见过李莲英啊。今天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喂，这位是谁呀？这不是二皇上吗？站着的老佛爷，今天怎么突然间来到我们王府了？赶快加快了脚步就走过来了。就这位当差的一看大管家来了，哎，二爷您看看没有，这来一疯子，嘿，他非得要见王爷。这大管家给气的呀，不容分说，一抬胳膊照他脸上啪就一大嘴巴。哎，二爷您怎么打我？跪下，跪下啊，那扑腾就得跪下。紧跟着吴玉顺把衣裳整理整理，规规矩矩的来到李莲英的面前，唰给请了个安，给李总管请安。李莲英这口气总算顺过来了。嗯，你往里通禀一声吧，就说李莲英有要事求见王爷。那当差的一听啊，哎呦，我哪知道是这位爷的，好家伙，我这还拦呢，跪在地下赶快伸两只手打自己的嘴巴。我混蛋，我没长眼睛，我不是人，李老爷您饶命，您饶命，我不是人，我有眼无珠，我要知道是您的话，我早出去给您掀车帘，我搀着您进来，是不是？我哪能拦着您呢？我还能跟您要门包吗？我还能跟您提规矩吗？李莲英瞪他一眼，行了行了，李莲英心里话，你别跟我弄这套了，不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又磕头又说好话，这

是我年轻时候使上下的了。唉，我今天有大事儿要办，我跟你置什么气？行了行了行了，贫不贫呢？这大管家啊，赶快冲这当差的使了个眼色。

在府里边干什么呢？要说今天他这王府里边还真有一档子事儿。这个事儿呢不是现在发生的，是奕匡年轻的时候他呀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但是现在得办。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王爷呀可以呀娶这个侧福晋，也就是姨太太，但是有一定的数目字，不能够超过五个。在想当初呢，奕匡还没有娶姨太太的时候，年轻啊，他也是个好色之徒啊，他呀把府里边的女佣人他被奸污了，后来呢还怀上孕了。像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有人给他出主意，你呀赶快把这个女佣人关在你们家一个地儿，别让她再露面了。随着呢你得好好跟福晋说一说，让福晋从今天开始呢不断的就往这腰里边缠布。缠布干什么呢？就装大肚子，好像是怀孕了。什么时候这个女佣人一生下孩子来，你就说是福晋生的，这事儿就成了。奕匡呢就跟福晋说了多少好话，福晋总算答应了。后来呢就生了他的大格格，就算是福晋生的，实际上是他女佣人生的。这多少年了，可是这个女佣人呢一直就在他们家东厢房关着，所有家里边的差役佣人都管这位叫东厢房的。这么多年了，这位看了看呢也见不着天日了，也封不了侧福晋了，就想自杀，就办这档子事儿呢。这事儿也就是刚办完，刚消停了，这个当差的气喘吁吁的来到王爷面前，回王爷。奕匡说，你们这都有什么毛病啊？会说人话不会啊？你要回几回啊？我回王爷，今天有大事情。什么事儿啊？那个宫里边姓李的他也忘了说什么了。这王爷差点踹的。什么叫宫里边姓李的？宫里边姓李的多了，到底是哪位啊？就那位大总管李莲英来了。啊，奕匡简直不敢相信呢。李莲英是何许人也呀？不跟着老佛爷他自己到我这儿来，不大可能啊。没错没错，就是他。哦，说明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赶快出营。奕匡啊赶快从自己的住宅奕春堂走出来了，这个差人领着往外迎。大管事的陪着李莲英正从外边往里走呢，李莲英的眼睛简直不够使的了，这是他第一次来。哦，这奕匡可真能折腾啊！你看看，你看这儿起一座楼，看得出来呀，他是发了大财了。嘿嘿，这王府盖的还真不错。奕匡迎面过来了。李莲英一看见奕匡，不管怎么说你是太监，人家是郡王啊。李莲英赶快上前要给请安，请王爷安。他这身子呀往下塌，还没塌下去呢，奕匡立刻抢不上前，用手相搀。哎呦，莲英，你今天怎么这么闲呆呀？啊，咱们客厅说话，客厅说话。就让至客厅，客厅起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气兰斋。然后分宾主落座，当差的献茶已毕，大管事的在旁边站着看没什么事儿了，转身出去。李莲英赶快起身，王爷，我还得给您重新见礼呀。奕匡赶快把手一摆，哎呀，莲英啊，你跟我还弄什么这套啊？啊，哎，咱们不都是在老佛爷面前当差的吗？别来这套了。

0: 你坐着坐着，今天你是闲着没事儿到我这儿看看串个门啊，你还是有什么事情啊？李莲英啊就赶快把自己的想法跟老佛爷让他要办的差事一五一十的跟义匡讲这么一遍，就发现义匡啊坐在那儿俩眼发直，是面带难色。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2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徐良宝刀贺群贼，手到必除，这帮骚干零碎架得住白

0: 眉大侠一划了，徐良是真有能耐，谈笑之中就把他们给收拾了。后来从桌子底下掏出一位来，就那个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好吹牛的这位。哎，你看这位嘴可好使，跪在徐良的面前磕头，好像鸡千岁女，声泪俱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徐良喝着酒在这像过堂似的问他，我你叫什么名字？房书安，房子的房，书房的书，平安的安。你在什么地方当贼？
1: 我混的地方太多了，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我都待过，现在玩挨着大树好乘凉，人家吃肉我喝汤，我就这么鬼混而已。我不帮你这个，你方才跟他们讲你跟我爹有交情，你还收了我做干儿子，有没有这个事儿？
2: 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是顺嘴雌黄，我胡说八道。
0: 为什么要这么干？
2: 这个我跟您这么说吧，这没能耐的人都爱干这事儿，这有能耐的人用不着老想在人前显贵傲立多尊。你说班上班下往这一坐，人家都挺了不起，就我什么不是，我觉着别人矬一截，所以怎么办，就得用大话来弥补。我吹点说点，心里找到平衡，别人不敢小瞧我，我无非仅此而已吧。所以我就好吹，我这养成习惯了，我这一吹呢，别人就不敢欺负我了。你说我顺嘴胡勒了，我罪该万死，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你看徐良在盛怒之下一刀就把他脑袋扑了下来，一看面对面挺大年纪了，哭的鼻涕多长，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心就软了。罢了，情有可原呐，难怪你吹。不过你把我骂的可不轻，我要这么把你给饶了，我心里头也不平衡。我怕把你饶了之后，你还骂我。上有天，下有地。我要背后再敢骂您，让我不得善终，或者还落到您手里头，不行，光说不行。徐良把酒杯放下，拎着刀过来了。
2: 你要干什么？
0: 过来，过来，过来。哎，
1: 爷饶命啊！无论如何呀，你可饶了我吧。
0: 哎呀，把你放了，实在我一点心里头不平。你把眼睛闭上。
2: 你俩要干什么？
0: 闭上！哎，
2: 徐良那个刀一翻个，刃朝上，就在这鼻子底下，
0: 刺儿，这一下，把鼻子给撩下去。房叔安就觉着眼前一凉。紧跟着一股剧痛钻心啊，一摸这啥也没有了，没有当手之处了，往地下一看，血乎乎的鼻子在地下
2: 啊。知道，把鼻子给我拉下去。
0: 房叔安到现在呀，想的还挺多呢，没鼻子怎么见人呢，赶紧爬过去把拉下去的鼻子捡起来，趁热又安上了，心说一热乎大概能粘上来。安完这话真没掉，用手一摸，坏了，情急之下鼻子眼朝上头去了，下雨得灌水那玩意儿，再一犹豫，巴拉又掉了。其实那玩意儿能粘得上吗？哎呀，他说方叔啊，你说说话怎么那个味儿，不兜风了？哎，所以就变了味儿。方叔啊，

0: 我可警告你，为什么我损坏你的五官，就因为你这个人实在是可恶。我饶你不死，你记住，往后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你要再骂三老子，我再砍你的耳朵，拉你的舌头，最后要你的狗命。
1: 你呀，我也不敢了，什么时候也不敢了。另外咱爷俩翻翻个，您是我干爹，我是您干儿子，爹爹请上寿，孩儿一拜，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滚滚滚，赶紧快滚。
0: 方叔按鼻子淌着血，把那鼻子捡起来揣兜里头，背着小片刀他走了。大殿里恢复了平静，徐良心里头好笑，心说我在学艺的时候，我师父常跟我讲，说人呢分成四等，说一等人有能耐，品格还高尚，还不骄不大，哎，这人非常随和，这是一等人。说二一等人呢，有能耐，但挺骄傲，好人前显圣。说这个三等人呢，能耐一般，但是也挺好吹。最可恨的就是四等人，又没能耐，还不服人，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一等的。拿这个方叔安来说吧，你说你没能耐你吹什么？哎呀，看着他又可气又可怜呐。哎，忽然想起自己的事儿来了。我想这干嘛？我抓燕飞白菊花来了。五六天了，影子都没有。见着展大叔我怎么交代？见着相爷我怎么交代？此地是非之地不能久待，走啊！不待了。吃完了喝饱了就走了。这怎么办呢？交给本地，本地有地保，他们怎么收拾后事，怎么处理尸体，怎么的咱不管，就说徐良离开金凤岭准提寺，懵懵登登照样奔南边走。其实那个燕飞准在南边嘛，他心里也没底儿，就觉着是在南边。顺着这个大山，这一天走到旷野深山之中，突然乌云密布，下起大雨来了。哎呀，这可坏！徐良没带着防雨的工具，这身上浇精湿怎么办？蒙着头，冒雨疾行。山里面没有人家，好不容易靠着道边儿有一座孤庙，也一座小庙，不大，他迈步进了庙。庙门还挺好，但是敞着，院墙七扭八歪的，有一个豁口都倒了，没人管理。进院里看，荒草长起多高了，那神路啊也乱七八糟的。推开门，他进了大殿了，大殿也挺狭窄。他进来之后也不知道上头供的是什么，哎呀，扭回头去往外看看，这雨哗下着，天有不测风云呐，遇上雨了，干脆在这眯着吧，等雨过天晴再走不迟。回头看看那供桌，把香炉蜡签都收拾下去，一片腿的坐在供桌上，伸伸腰吧。他这才发现门旁边黑暗之处，并排放着四口棺材啊。这是挺死人的地方啊。好，今儿我跟死人来就伴来了，这倒不错。徐良好诙谐，

还跟着这四个棺材啊还说话呢。我说四位也不知道是男女老少啊，今天叫大鱼把我赶到这儿来了，多有叨扰，请原谅啊。我也来就个伴儿。衣服都潮了，把衣服脱下来拧一拧，倒了倒了，过过风，然后又都穿上。看这雨还不停，太乏了，抓紧时间眯他一觉，把香炉那香扣出去了，当枕头放到这儿，侧身而卧，脸朝着里，睡着了。他也是人呢，人吃五谷杂粮，干活是干活，歇着是歇着，精力是有限的。这一觉朦朦胧胧，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外头雨停了，不下了。不但不下了，而且徐良就听着好像那棺材那个地方有响动，咔吧咔吧。徐良赶紧一咕噜声坐起来，揉揉眼睛，妈个王八绿球球要闹鬼儿，哪来的声？嘎巴，棺材盖跳动了两下，嘎吱一拧个，就头一口棺材里边肉坐起个人来。你说吓人不吓人？那现在来讲，破除迷信，破除迷信，叫你一人去守着，你也害怕。明知没有那么回事，你心里也发虚，何况旷野深山一座古庙当中出现这种事儿，也就是徐良要换旁人拉裤子里了。徐良也觉着脖子发凉，瞪眼看着那鬼儿，那鬼儿还是什么鬼儿，嘣儿在棺材里头蹦出来一转个，嗷一声被徐良来了。这回徐良可看清，我的个妈呀，哎呀，过去看戏好像看过，这回真见着，比徐良能高着一头，大白色的尖帽子白的，就像游斗那地主戴那大尖帽差不多，上的净红圈，散发披肩，小脸一条，哎呦，这脸跟那纸色一样，那纸什么色儿，他这脸什么样，眼睛当着的舌头能有一尺多长，晃晃悠悠，身上穿着大白袍子，长可拖地，一阵冷风嗷一嗓子是奔他而来，就那样。徐良满身的能耐也害怕，徐良蹭一窜跳到院里去了，这东西撞个也追到院里头来。徐良心说：“他妈没鬼儿，这不眼前活见鬼儿啊！哎呀，人可别抬杠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不管怎么地，我也不能叫你把我镇住。我满身都是能耐，你就是真鬼，我也不怕。”一伸手，拽出只袖剑来，挥手就是一袖剑，正打在这鬼的腿根上头。扑这一下，就听这鬼哎呦扑通坐那儿了。徐良一听呀，鬼还会哎呦啊，啊人装的，赶紧过去一脚把他踩住了，帽子给他剥了掉了，假头发假脸给他撕起来，人装的。这小子也直说好话，也没有办法呀，我装鬼装神啊，无非是吓唬胆小的，弄俩钱儿。我家有80多岁的老娘，也饶命也饶命。哎，徐良心说这伙人就这样，多顿抓住都头一回，多顿一问家里不是有70多的老爹，就80多岁的老娘，你说杀了他吧，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不杀他可气。徐良最后告诉你，把这套全给我拿领，省着再害排用人去，都脱了。帽子、假脸、假头发、假

0: 舌头、袍子、麻绳全拿起来，往这一放。你小子太可恶了，滚！往后再做这种事情，叫撒拉子知道，我定扎不饶。是，把小子给放了。等恢复了平静之后，哎呀，徐良喜说：“哪来的鬼？我就不信这个。要说有鬼没有，人就是鬼，那个坏人就是鬼，形形色色的鬼，拿这玩意儿吓唬人。这玩意儿万一我留着要有用呢？你看他穿上是吓唬人，我穿上也吓唬人。他做缺德的事儿，我得做好事儿。我试试。你说这人待着不没事吗？叫盹也打过去了。里边他穿着自己的衣服，他把这尖帽子他戴上了，假脸贴上了，眼睛还在晃着的啊、哦，有俩窟窿往外看，看得清清的。然后把那假舌头拿过来了，啊、哦，有钩可以挂上。舌头往这一当了，底下有个哨，往里一吸气，怎么研究来的？哎，哎，挂上吧。把大袍子他穿上，腰里头系上麻绳，周身上下利索了，在屋蹦跶两下，是吓人呐！我到外头溜达溜达，到了店里头，到了院里头，窜的窜的窜的。越窜的越高兴，生性顽皮，觉着这院里的狭窄，上门口去窜的去。你说你这何苦来的？到了庙外头，就是那个盘山道的大道。到外头之后，哎，这阵儿云彩没了，大月亮地儿照在地上那影子，他看得清清，是吓人呐！哎，好。窜的来窜的去，他正蹦的呢，就听见对面有铁锁和吆喝的声音，站，快，哗楞哗楞哗楞，快点，他妈你磨他什么，啪啪，哎呀哎呀，我这不紧走呢吗，走什么快，徐良就一愣，来人了，我得躲开点，你看我这身哨，把来人吓着怎么办？就这么徐良一转身又进了庙了。咱没说过吗？庙不怎么地，门挺好，把庙门他虚掩上，拿肩膀一看这门，庙门是有缝，他往外看着，仍然穿着吊死鬼的服装。这回的声音是由远而近，大彪的月亮看得清清的，两名借差压着一名罪犯，这俩借差一个搓胖子，一个大高个，手拿着水火无情棍，背后背刀，拎着鞭子，比秃尾巴狗还横。那个犯人可受老罪了，散发喷松，醉衣醉裙，大脚镣子戴着是寸步难行，脚都肿这么粗，光脚丫走山路磨烂了，就见人步履山岚，石难举步，嘿，蒙什么劲儿，拍了二位呀，我双足已烂，寸步难行的。啊，脚烂了，该，该呀！今天到了这地方了，干脆我叫你这人也烂了就得了。说着话要下棋，补手。书接上回，白眉大侠徐良。在深山古刹遇上两个差人，一个犯人，他躲在门后头听着，一看这俩当差的
1: 哎呀，比头尾巴高还横，一个大个一个小个，拎着棒子鞭子，拿那个犯人也不当人，都不如一条狗。那个犯人实在走不动了，两只脚磨的是血肉模糊，直哀求二位，我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
0: 歇一会儿，我让你永远歇着。
1: 那矬胖子捅了他一下，冲那高个的当差的一使眼色，往左右看看，没人儿。哎，我说公子，你就坐这庙上这台阶这歇会儿吧，一会儿咱们再走。
0: 多谢二位。
1: 这位啊，就坐在这台阶上了，隔着一道门，里边就是徐良。哎呀，徐良一看，心里头很不是滋味，拿人心比自心啊，徐良就想，怪不得老人有那么句话，人犯王法身无主啊，人呢可别犯法，不犯法你看，我乐意几点出门几点出门，乐意几点睡觉几点睡觉，乐意躺着歪着逛街随便，犯了法了不听你的，蹲着你得那蹲着，站着你得站着，趴着你得趴着，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那滋味可不好受啊。徐良心里说，这个人没看清五官，听这声音看这个骨架，岁数不能大了，不知道什么罪，看那样这个罪还轻不了呢，多惨啊。哎，人这一辈子这很难说呀。徐良这个心里瞎琢磨，也没考虑到旁的，这会儿就见这俩当差的看了看这个罪犯，往那儿一坐，时间不大就睡着了。呵，没心没肺呀，睡着了。这俩当差的转身躲到旁边去了，小声嘀咕。徐良耳朵尖，在墙里边听着，听明白了，就听那个大个的跟这矬胖子商议，兄弟啊，我看这地方就行了，你看四外是全是山，人迹罕见啊，咱就在这下手把他收拾了得了，哪有功夫陪他再走啊。嗯，收拾完了咱回去一交差，银子挣到手了，回家享点福，你看这有多好。这地方可离着南阳府不太远呢，万一被人察觉了，咱俩可够呛，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可也是这么个理儿，就在这瞎家伙啊，一会儿天亮了更不好办了。行，就这么的。徐良这么一听呀，这俩小子没安好心呢，不管这个罪犯犯了什么罪，该死罪砍头，该充军就充军，你们俩是当借差的，哪有这种权利，你们商量商量把这人就给收拾了，这违法呀，这玩意就知道他们受了什么人的使用了。徐良怒从胆边生，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但是稳住架，在这看下一步的发展。这俩小子转回来了，哎哎，少爷，行去行去。这位刚打个盹儿，赶紧醒了，把发髻一甩，

0: 又要走啊。
1: 哎呀，我说少爷，明人呢不做暗事，这么跟你说吧，你这官司我们了解，你冤不冤呢？冤。屈不屈呢？屈。但这没办法呀，这是命运的安排，谁也扭转不了啊。你瞅瞅你这样，满身是伤，两只脚都烂了，往前再走还有3000多里地，就把你走死也到不了地方，我们跟着你还白受罪。再告诉你一个实底，就是到了那个地方你也活不了，你要受点罪能活还行，你活不了，有人惦记就把你给整死，你说你饶是受罪还得死，你何必呢？哎，方才我们哥俩一商议，干脆您呢别零受罪了，让您来个痛快。二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要你的命。你多痛快！说着话，那矬帕子过来抓住这个罪犯的头发，就往怀里拽。那个高个的，这就把棍子举起来，来来，闪开身子，闪来！这么一撕落，这犯人就喊开了：“二位，二位慢着！”我还有两句话说，我就说两句呀，你们再下手。这俩人一听啊，迟钝了一下，说吧，什么事儿？二位啊，方才你们说了，我冤我屈，你们都了解，这我相信。既然知道我有冤屈，我不求旁他，我只求在我临死之前跟我的家人告告别，说两句心里的话，这总可以吧？给我一点时间，我说几句话还不行？对，还挺麻烦。长话短说，说吧，啊，这个答应你。俩当差的左右一闪，就见这个罪犯往地上一跪，冲着来的那个方向，那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下来。娘啊，母亲！人常说，生儿育女防备老。您生孩儿白生了，不但不能在堂前尽孝，相反使你老人家受了株连，而至死不能安心呐，娘啊，咱见不着了，家人都见不着了，咱们永别了。行了，行了，行了，完事儿了吧？还有两句，我说完了，我闭眼睛等死，你们随便，行吧？这还真挺麻烦，快快快说说什么事儿？他转了个方向，可能啊奔开封那个方向。眼泪吧嗒吧嗒下来。各位好弟兄，兄弟爱虎，哥俩见不着了，三哥徐良咱见不着了。
2: 徐良在门口对镜，什么？三哥徐良说我呢？我不认得他。谁呀？叫的怎么这么亲热呀？
1: 刚说的时候，这俩当差的急了。我说你咋呼什么呢？
2: 爱虎也好，徐良也好，谁能救得了你？你喊破嗓子，他也听不见的。
1: 你纯属耽误时间。来，下手，下手，下手！
2: 刚要伸手，
1: 徐良心说：慢说，这人提了我的名字，就不提，这事儿我也不能不管。我焉能见死不救？他就穿着这套吊死鬼的衣裳，大尖帽子，长舌头，白袍子，把门开开了，一撺掇他跳出来

0: 这二位一点也不知道。他妈，你这
1: 什么玩意儿？
0: 哎呀，我的妈呀！那就说至于那么胆小吗？啊，你没遇上，你遇上更得胆小。什么时候遇上这么一位白乎乎往面前一站，舌头这么老长，能不害怕吗？这俩当差的看，我的妈，嗖嗖，一个奔东，一个奔西，撂下犯人不管，他们就跑了。徐良心说：“我叫你们跑了，你们这心都是黑的。”明知道这个人有冤屈，还要把他置于死地，你们是人吗？我要不把你们给收拾了，还得欺负旁人去，哎，危害地方。遇上这种人，你是准死无疑。徐良一大腰追那大个的，那大个的跑得再快，能有徐良快？山线三晃两晃就把他追上了，伸出两只手来，心说呀，拿刀啊，学点沾我的身子了，就用手吧，脖子给掐上了。反正我也是鬼，掐了这个，交代，转回身来追那胖子。徐良以为那胖子不定跑出多远去了，回头一看乐了。这么老半天那胖子没跑出五步去，怎么的？吓坏了，拉不开大栓，迈不了步了，都原地踏步跑。嘎有半天就在那没动地方，徐良转身把他撵上，一抬腿，当踢到腰眼上，摔倒在地。过来，又一个。徐良向来对这种人不心慈手软，这气儿啊还平了平，气死我了。转身回来奔那犯人，问问他是谁呀，你怎么回事儿？能帮忙的我给帮帮忙。转身回来一看，问你，哎，徐良也乐了，乐上那犯人也吓死过去了，他也懂得害怕呀。啊，徐良明白怎么回事了，赶紧把帽子摘了，衣裳脱了，假脸摘下来，舌头去掉，包到包里头，穿好平常的衣服，这才过来，把他那个新家给他整开，然后爬死前心，捶打后背，趴到耳根呼唤。啊，你醒一醒啊，你醒一醒，抓住两只胳膊给他摇晃，人工呼吸，这玩意儿好使唤呢。行了，我说你醒一醒，你醒一醒，不要害怕。你说徐良这本人啊，比鬼也强不多少。你是不要怕，我是个人啊，我不是鬼呀。那方才，方才那鬼就往撵跑了，我是个人啊，你不要害怕。哎呀，您把我给救了啊，我给你救了。那两名劫差全都归位了，你不要管他们了，就说你吧，你是个什么人？
1: 哎呀，我乃南阳府的人士，我姓石，我叫石俊啊。
0: 石俊，哎，徐良觉得这个名儿怎么这么耳熟啊。哦，想起来了，
1: 有一次我兄弟爱虎特为把我叫到旁边跟我提面事儿。爱虎是这么说的，说三哥，最近我敢奔军州卧虎沟，我去办案去，我交了个好朋友，那小伙子倍儿棒，特好了，叫石俊。

0: 我们俩在八角亭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皆为金兰之好。往后不管大的边小的沿，只要三哥遇上石俊，你多加关照，那就是咱的亲弟兄一样。有这话。
1: 哦，你就是石俊，你的老爹爹叫石必昌。
0: 啊，您怎么知道的？
1: 嗨，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刚才你捣鼓了几句话，你还记得吗？那两个人要杀你，你说给点时间，我说几句临别告别的话。你捣鼓了几个人名字，都有谁？
0: 我想想，有爱虎，有我三哥徐良。
1: 啊，招啊！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看看我是谁？
0: 哟，白眉毛，这才看清。
1: 你是三哥徐良。对了，不然我能救你吗？哎呀，三哥，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0: 啊！
1: 遇上我了，什么事情都好办，我想办法把你这个锁链子全给打开。
0: 打锁链子太容易了，金丝大环宝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一碰上擦亮擦亮擦亮亮擦亮亮。拨锁、手肘、脚镣全给去掉了。徐良就说：“你先等会儿啊，我把事情安排完了，咱哥俩再谈话。先把俩死尸给处理了，这是山道啊，万一被人发现，多有不便。好在那个庙里头有棺材，有个装鬼的，那小子跑了是个空棺材，干脆把他俩合葬得了，装在一个棺材里了，把那铁锁、行枷、乱七八糟的零碎也搁到那里边了，棺材盖一盖，外边也没有什么血迹，都收拾个不得灵了。”徐亮放了心了，这叫高手，不给别人留罗烂。这才问我说：“兄弟，你究竟犯了什么法了？得罪了什么人了？因何落到这步田地？你谈了什么官司？”三哥，这年月有理讲不出啊，兄弟，我落下不白之冤呐，谁听着也得伤心落泪。三哥，你听我说上一遍吧，是这么。公子石俊，一行鼻涕，两行眼泪，诉说了真情。徐良不听便罢，听完之后，只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老邪儿那脑筋都蹦起多高了，
1: 可是真气死我了！天底下还有这种事情，
0: 千真万确。
1: 好了，兄弟，你不必上告了，也不必写状子了，告到三哥我这就到了头了。我替你出气，我替你报仇，将来我禀明包大人，毕家子一逛荡完事情了，我交给我了。哎呀，多谢三哥呀。事不宜迟，是非之地不能久待，走，我背你先回家。
0: 我官司没完，我不敢回家。
1: 哎，有我呢，你放心，来吧，趴到我身上。
0: 哥哥如此说来，小弟遵命。徐良背着石俊才要学习太岁方。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

0: 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义》。徐良救了公子石俊，想把他救回家里头去。那位说了半天，石俊谈什么官司了？干什么被屈含冤呢？为了使您明白，咱们几句话把它说清楚。石俊是官宦子弟，他父亲石必昌曾经做过武昌知府，家趁人直。那要娶媳妇能娶一般的吗？后来有人给保媒，襄阳太守金辉有个姑娘叫金牡丹，您听这名儿，这姑娘长得美极了。就这么的拉了线一保媒，双方相亲全都同意，石公子娶了金牡丹，郎才女貌，匹配良缘。什么叫左金童右玉女？人家就这么回事。后来了呢，石必昌辞官不做了，觉着上了年纪了，就这么的上了一道折本啊，辞官回了原籍，到了南阳府石家庄，人回来休息来了。老头身体不太好，回到祖籍之后日期不多就死了。 现在剩下老太太领着儿子儿媳妇儿，那生活也不成问题呀、啊，挺逍遥自在的。石俊呢，每天撰写文章，准备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得个一官半职的，天天做文章。这金牡丹也很少出门，哎，说这话就是今年这个清明，清明不得上坟吗？石俊骑着马，金牡丹坐着轿，上坟地给他爹上坟去。结果倒了霉出事儿，本地有个大恶霸，是太岁方的一个太岁，这下子横行乡里，胡作非为，老百姓给他送个绰号，叫福地太岁东方明，复姓东方，单字明。还有个哥哥叫福地君王东方亮，占据南阳府团城子。他还有个兄弟叫紫面天王东方青，哥仨仨波东西。你们看现在镇压那一家的五虎又六横的，结成帮伙危害地方嘛，跟那意思差不多，在那旧社会这更严重着。就这个福地太岁东方明骑着马打猎去，路过坟营地，不注意旁的，专注意上坟烧纸的少妇长女，一眼就发现金牡丹了。哎呀，这谁呀？怎么漂亮？有人告诉他，石公子石俊的媳妇儿，金牡丹，太守金辉的女儿。哎呀，可惜我趁那么多钱没有这么个好媳妇儿啊。打这一天他一病不起，单相思，想上这金牡丹了。后来就花钱呢买通了人，结果给石俊栽赃陷害。哎，他请石俊呢到家里头给做篇文章，石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上东方明家去了，给做了篇文章。东方明说挺好挺好挺好，赞不绝口，然后用酒把石俊给灌醉，灌醉之后把他们家里值钱的东西塞到石俊的袖筒里头，把他送回家去。石俊还睡着不知道怎么回事，东方明报了官了，我家失盗了，丢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把清单往上一递，官府跟他们家开的差不多少，南阳府的知府叫张能，又脏又冒能，你说这位好得了吗？跟他串通一气，马上传下飞签火票，把公子石俊带上公堂，一搜查，搜查出来了，这东西跟清单上开列的一点不差，这就给定了罪了，定了4年徒刑，充军发配2000里。你倒霉不倒霉？说虽然他是官宦子弟，他父亲也认得几个人，但那几个人都不行了，老的老了，退的退了，都不在职。这人要不在职，他不好使唤呢，不如在职的。嗯，请了不少人都不管用啊，官司没有回旋的余地呀、啊，冤不冤？叫人家栽赃陷害。与此同时，东方明借着找宝为名，派出一伙恶奴把这金牡丹抢进太岁坊，要逼着成亲。这就叫恶霸，人家不愿意干的事他非叫人家干，就叫恶霸。现在石俊的家实质就等于家败人亡，就这么回事，石俊能不委屈吗？而且在发配的路上，东方明沟通官府，花了100两银子，让两个借差想什么办法在半道上把石俊给收拾了。石俊一死，金牡丹心也死了，就顺从东方明了，这就是他们的诡计。 跟徐良一说，徐良。

能不生气吗？能不管吗？徐良心说，一举两得，我这一次南下的目的是捉拿大盗燕飞白菊花，现在白菊

0: 冬天了，我也捉拿燕飞白菊花，不是一举双得吗？但愿如此，他是这么想的，所以把公子石俊背到身上，一口气儿回到石家庄。那徐良被人那个快帮提了，白天没敢进村子，晚上进来的，越墙而过，等跳到院里头了，被打惊的发现了，是谁？
1: 我呀，我回来了。哎呦，少爷是您，这位是，这位是我的朋友。
0: 别吵着别喊呐、啊，别吵着别喊，赶紧通报我娘。家里人一听啊，
1: 哎呦，又害怕又高兴啊，
0: 屋里张起灯来，石俊他娘拄着拐杖从里边出来了。
1: 儿哎，你回来了，
0: 娘啊，儿回来。徐良也跟进来了，娘儿俩哭罢多时，老太太就问你官司完了？哎，娘啊，我遭人陷害，哪那么简单官司就完了，不过有恩人把我救了，这是我的好朋友，我三哥徐良，他是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要没有我三哥，我早就遭了毒手了，是这么回事。
1: 哎呀，这样孩子，那下一步怎么办？
0: 娘啊，我三哥来了，三哥担保把这官司他接了手了，一切的事情都由我三哥做主。老太太哭通给徐良跪下，
1: 哎呀，恩人呐、啊，您救人就救个活吧。
0: 老人家起来起来起来，这是我分内的事情，我一定帮忙帮到底，您老人家不必难过。此事现在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我们还得多加讲点，不加讲点，万一走漏了消息，对你我全都不利。我兄弟回家了，两只脚身上全是伤，好好好给他调治伤症啊！告诉手下的人，不管谁问，也不要说他回来了。路上的所遭所遇，千万封锁消息，让他藏到密室之中。
1: 哦，行行，我一一照办。
0: 我呢，暂时住到你们家里。我敢奔太岁坊看一看，我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办。最重要的，我把你的儿媳妇、我的弟妹，我得救回来，召集你们一家人团圆。
1: 哎呦，恩人内的就全托靠给您了。
0: 保到我身上。徐良交代清楚了，一白天呢没离开这儿，干什么呢？休息休息，太乏了。等到下半晌，徐良把这帽子往下摁了一摁，把白眉毛盖上，穿了一身便装，打听好了方向，赶奔太岁坊。踩踩到谁也不认识他。下半晌十几里地到了太岁坊，徐良抬头一看，哦，大阵的，这条阵地大街能有五里多地长，两旁边的住户和买卖，周围还有护庄河。等进了庄子之后一看，店铺林立，挺兴旺的，街上人来人往。徐良转悠来转悠去，一打听，有人告诉东方明，东方员外就住到那儿。好阔气的宅院，光亮的大门，高门楼，高院墙，九凳青石的台阶，一对石的狮子，一对石鼓，两溜拴马的庄子。徐良就在他们家的对面，一看有个小茶馆，买了壶水往那一坐，

0: 装喝水，歇腿儿，斜眼一角观察着他们家。院墙呢有1丈2尺高，看那样深宅大院呢，手下的打手少不了啊。打听打听，正好伙计过来兑水来。伙计，我问你点事情，那个门楼是有钱的人吧？那位，呵，本地的首户，那是东方员外的家，东方二爷的家。
1: 哦，
0: 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1: 做大买卖的呗。
0: 不经商不富啊，像咱开小茶馆的，哪辈子能富得了？人家各地全都有买卖，听说水里头还有大船，各地都有商号，还有盐滩，所以人家发了大财了。
1: 哦，
0: 我看他们家出来进去的人可挺多啊。那当然多了，四关两面车水马龙，人家家出来进去的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呢，那都比我们这开茶馆的强得多得多呀。徐良不再深问，付了茶资，出了茶馆，就当没那么回事儿，围着太岁坊周围又转了几圈。干什么财道？从哪儿进去？从哪儿出来？遇上敌人怎么对付？做到心里有数。然后又回到石俊的家里头。石俊睡了一觉，正着急呢，一看三哥回来了。哥哥您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呦，真担心。还不必担心，这是家常便饭了。兄弟，你晚上好好休息，我呢吃过晚饭之后我还有活啊，今天晚上我得狠劲儿折腾一阵，我得去折腾去，我救你媳妇我弟妹去。
1: 三哥，就你一个人？
0: 我放心不下。哎，一个人好啊，带了多零碎麻烦，一个人干净利索。你放心放心，把房间准备好了，等我弟妹回来啊。你看说的就那么肯定。石俊是千恩万谢。
2: 徐良吃完了晚饭，没多吃，吃8分饱，然后躺下闭目养神，思路转动今天晚上要采取的措施，遇上什么人怎么对付，遇上什么人怎么应付。你像这种人呢，审慎处事，立于不败之地，不像那一般的人咋咋呼呼的。到时候说，哎，行，我这没说的，我这结果一办傻眼了。徐良那是侠客，心细如发，安排的非常周到，做的心里有数。眯瞪了一会儿，按现在钟表说晚上9点整下了地了，把应用之物全准备好了，换好3串吞口夜鹰衣，背后背好了金丝大环宝刀，镖囊挎好，袖剑、花装弩、飞黄石全都带好，收拾完了，徐良这才告辞。你们听信儿吧，我现在就起身。三哥保重，放心。低着腰上房，一哈腰，是直奔太岁坊。10几里地，徐良什么脚程？那快极了，往下一塌腰，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怒斧喝行。到了，就这么快。夜深人静了，街上没人了，越过土围子，慢慢靠近东方明他们家，按着白天踩好的道来到高墙的外边，1丈多高挡得住吗？脚尖一点地撑上来，胳膊肘挂墙头，往院里看看，
0: 好家

0: 东方明他们家深宅大院子，徐良一数能有五层院子。哎呀，心说这下子为富不仁，坑害百姓，成了本地的一霸了，不知这小子住的哪屋，到里边再说。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贴着墙根往前转，转到二层院，到了二层院的大厅，飞身行上房，仍然在后坡，双脚挂住阴阳瓦，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屋中观看。大厅里头这个亮堂啊，其实哪屋都长着灯呢，唯独这个大厅是更亮。啊，这屋里这人呢能有二三百口子。徐良一皱眉，怎么这么多人，干嘛开什么会怎么的。嚯，一看桌案都是燕翅形摆着，穿绸果断，一个个大山大叫，大说大笑，罗列杯盘，吃吃喝喝，都在这吃喝呢。等往正中央一看，长条案，南绣平金的桌围子，茶壶茶碗，瓜果点心，高脚椅，椅子上坐着一个主，这主是大个儿，平顶身高九尺挂铃的，头上四楞员外金，身披对花员外氅，腰系丝绦，面赛油粉，一部黄乎乎的虚然。其实古人爱胡子，他年纪不算大，不超过四十岁，两道大抹子眉，满面春风，正跟大伙闲谈。其中有个人不认的，正说呢，王二哥，二员外，我们得给喝您的喜酒啊，您得好好操办操办。哈哈，各位贤弟，我把众位请来，咱们要好好的热闹一场。徐良夜探太岁方，干这活儿就像从兜里掏东西那么方便，管保不被人察觉。他往大厅里头一看，东方明好客呀，怎么来那么多客人，都是干什么的不清楚，但是徐良敢肯定一点，好人不多呀。什么人找什么人嘛，就见福地太岁东方明大说大笑啊，各位啊，我把各位请来向大家交个底，新进我打算纳个小妾，哎，这小妾名叫金牡丹，也就在最近一两天我要操办喜事，敬请各位光临捧场啊。二员外您放心，员外爷，我们一定到时候来祝贺，现在我们就给您祝贺来了，来来来，请请请，干干。徐良心说，我主要先来救人呢，一会儿打乱套了，我弟妹再出了事儿，我对不起我兄弟石俊，我那话扔出去了，但弟妹在哪儿不清楚，心里盘算着，我在哪儿才能把他找着呢。正这么个时候，他往大厅一看，有个老妈慌慌张张提着一盏灯进了大厅了，员外爷，员外爷，东方明正在这跟大伙说笑呢，一看李妈来了，什么事啊？说，回员外爷的话，您是不是出了一趟？ 我跟您讲。
1: 说吧，没外人，发生什么事了？
0: 那个金牡丹说什么也不愿意，软招硬招我们都使了，他就是听不进去。您看他又哭又闹的，方才把他这个绳给他解开了，让他自己梳洗打扮，哪知道他一脑袋往门框上就撞，要不是我拦得紧呢，就把脑袋撞坏了，就这样也扫破了皮了。没办法，我们拿绳又把他给捆上了。您看这怎么办呢？您大喜的日子他不愿意，我们也没招了。
1: 什么小贱人，给脸不要脸的货，你回去狠狠的给我打打他，看看他的嘴硬是我的鞭子硬，我看看他究竟答应不答应。
0: 是，不过我们觉得打的浑身都是伤呢，也出了您的喜，但能不动武还是不动武。既然袁伟爷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吓唬吓唬他倒是应该的。
1: 去吧去吧去去去。
0: 这李妈啊，把灯点着了，出了大厅往后转。徐良在后方坡上听得真真的吧。徐良可来了，我正犯愁找不着呢，正好叫这李妈带到。徐良双腿就上跳起来，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穿宅过院，到了第三层院子的跨院，有一座二层楼。徐阳发现这李妈上了楼了，他提着一盏灯看得非常清楚。哦，二楼上窗户刷亮，他开门进去了。徐阳飞身轻也上了楼梯，来到外边的凉台，前头是窗户，顺着窗户缝往屋里看着，正好那李妈在对面的门刚进屋，大概这屋啊准备做新房用的，铺着那么厚大地毯，走道一点声也没有，四四方方的金碧辉煌。往那边一看，一张大二人床，闪断的被窝，闪断的褥子，南胶丝的帐子用赤金的钩挂着，这边是箱子，这边是大柜。总而言之，屋里头所有的东西都闪光发亮。徐良一看呢，床上坐着个女人，双被倒剪捆在那床的栏杆上了，发髻蓬松，脸上有斑斑的血迹。尽管如此，借灯光一看，果然是个美人啊，难怪东方明动了阴心了。哎，心说话，老人不有那么句话吗？貌美的佳人是非多呀，丑妻近地家中宝。
1: 怎么是这么说呢？
0: 说是丑老婆和这地非常近，这就是宝贝。你不信，找一个绝代佳人，是非多了，都惦记。这金牡丹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明明是好事，结果引来杀身大祸。徐良心里头胡思乱想想着的功夫，李妈进了屋了，把灯挂上了。
2: 我你们听着，刚才我到前边请示了袁伟爷了，袁伟爷说了，他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就叫咱们狠狠的打。我过去跟他说几句，我说牡丹呐、牡丹，你别觉着你怎么了不起，你是官宦之家的后人，你爹做过什么什么太守，那是过去的事儿，没有用。你跟那个穷书生石俊有什么好？他不就是油头粉面的一个小小伙子，哎，年貌相当， 试试其他方面怎么比我们员外爷天让之别。你要答应了，欢天喜地的跟我们员外爷一结亲，你不就抖起来了？你就是太岁坊一家之主，吃尽穿绝，冬住暖阁，夏住凉亭，穿的是绫罗绸缎纱，吃的是珍馐美味，仆人如云，一呼百诺，你跟那皇宫里的娘娘能差啥呀？再说了，老妇少妻，那老头他也喜欢你，也疼你，你干什么这么不识抬举？你说你到这儿来了之后，不是哭就是闹，动不动就绝食，你吓唬谁？你吓唬谁？你死了不死了能怎么的？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我们原文也有的是钱，在江南一划了，比你强的人我不信就找不着。再说了，你又是一个有夫之妇，你也不是什么贞洁烈女，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端什么架子？我问你一句话，你到底这门亲事应不应？呸！我至死不从。徐良在外头挺罢了，我这弟妹啊，我没白救她，我冒点风险支个，也主要想听听这句话。如果弟妹早就失节了，而现呢又怕事情叫人家占有了，就算了。徐良心里是这么想的，我费那劲干嘛呀？这么一看，好女人，好女人啊，我就是为你担点风险值个啊。这不正说着，徐良一看，我进屋吧，我进屋吧，干脆把人先救走了。就这么的往前转，转到门这儿，拎着金丝大环刀一推门，他进来了。这喽，你们都挺好啊，都挺好啊。你个臭女人，我呀，你是谁呀？你是谁？你干什么的？不要扯扯！我告诉你，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趴下，都给我趴下！拍，歘，刀一晃，一道寒光，谁见过这个呀？屋里的丫鬟、婆子一共五个，吓得规规矩矩趴地上，还趴呀！光这么趴着不行，落在一块趴。哦，落，怎么落？哪个胖哪个驼大在蹲底儿，二号的第二。小号的在上边趴着，你这招多缺德呀！五人给落一块儿，把这墩底儿压的好像没冒了泡。徐良一伸手把缎子被、缎子褥子拿过去，全给蒙他们身上。不要动，我在旁边盯着，哪个动一动，我先要哪个的命。真就不敢动。徐良转身奔牡丹来了，牡丹也傻了，在那捆着呢，不认得他是谁。你是什么人？不准靠近我！你是不是叫金牡丹？你的丈夫是不是公子石俊？啊，是啊。好了，你是我弟妹，我是你哥哥，我跟石俊是好朋友。你知道爱虎吗？我太知道了，爱虎是我磕头的好兄弟，我叫徐良啊。你不要怕，咱们是一家人，我来救你。这话你得说清楚。啊，牡丹一听是又惊又喜，徐良刀一顺唰，绳给拉开，牡丹站起来了，那手勒的全是印子，迈步都迈不了。哎呀，徐良一看这怎么办呢？我弟妹啊，这家按理说呢，男女授受不亲，我是当哥哥的，可不应该如何。但是今天情况特殊，我就得把你背出去。讲不了，你委屈委屈， 他的哥哥生

0: 不是，我背你，不过你放心，我要有一点歪歪心，天打五雷轰。
1: 呀，哥哥，你可别说别的了，
0: 你就得表明心愿。徐良一转身，牡丹趴到徐良身上，徐良一只手拢着他两条腿，单手提刀从屋出来，临走还说，
2: 老师在这趴着，哪个动狠我要哪个的命。
0: 其实能要他们的命，就这样徐良出来飞身上房，一哈腰越过院墙跳到外头。干嘛呀？回石家庄。十几里地眨眼就到，飘身越墙而过，一叫这门一家都等着你
3: 啊，回来了。三哥，哎，三哥，
2: 接人吧。
0: 把牡丹送到屋里头，
3: 哎呦，一家人见面抱头痛哭，
0: 没想到能有今天。徐良看着心里头非常高兴，你看那个侠义就是这样，做了好事的觉得心里头舒服，不做他难受。一看一家人团聚了，哭罢多时，徐良这才说，兄弟，我跟你说点事情，太岁发的事情还没结束，你这个官司还没了结，现在我们还提防人家下毒手啊，一会儿我还得回去，你跟牡丹弟妹还有老夫人赶紧收拾东西把门锁上，先找个地方躲一躲，等官司了结了之后，将人伏法了，你放了心了，你再搬回来怎么样？三哥所虑极是，我现在就转移，
4: 收拾金银细软，转移的避避风，你不就不行，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儿，他们一家人怎么转移不说，单说徐良一转身又回来了，你就说是跑了几个来回的，这回回来徐良一身轻，人就了没说顾忌了，那里边都是东方明的人了，我爱杀就杀，爱放就放，我呀还有一套吊死鬼一生没使唤呢，这回我好好折腾折腾，他不说他要热闹热闹吗，我叫他大热闹热闹。徐良坏水冒上来了，一伸手解个扣，把小包放地上打开，尖儿帽子白袍子假脸长舌头都在这儿，徐良瞅着好笑，把这身衣裳脱了不得换吗，正这时候来尿了，那又说你别瞎说了，侠客还有尿，废话，侠客也是人呢，屎尿屁俱全呢，他这一运动啊来尿了，徐良一想把这尿打扫干净，省着到时候出了事儿了耽误事儿。一看大墙旁边有个胡同挺黑，他也没细心想想这阵胡同能有人吗，他就冲着胡同里把中衣解开尿尿，哗，刚尿半截，没想到里边稍微出了点动静，打出一块石头子来，墨玉飞黄石，石家奔徐良的面门就打来，那也就是徐良，换别人迷迷糊糊的给削上，徐良发现不好，往粉一摔脸，这石头子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他机灵一声吓出一身冷汗，把那半截尿吓没了，赶紧把裤子系上，一扬手还了一石头子，往外内撤，他也不知那人在哪儿，就瞎琢磨着发了暗器，可能打上了，肉乎乎的声音听见闷声哼了一声，打到哪儿不清楚，怎么居然系好裤子再进胡同找踪迹不见，

0: 徐莲心说怪呀，肯定有人，没人怎么拿石头子打我呢？莫非是东方明的人？
1: 不能不能不能，
0: 东方明的人还用偷偷摸摸的吗？这在他们家，莫非也是外道上的朋友，发现我尿尿他不愿意看，哎，怎么就怎么地去，没工夫管那些闲事。他把这插头他算记住了，你也记住这茬，这里头不是有事儿。徐瑶就这样赶紧把吊死鬼一声换上，换完了尖帽子稳稳当当，脸儿舌头抽着抽气儿，哨还挺好使唤，麻绳系上，刀藏到里边。徐良心说，今儿我就给你个猛折腾，二次晃身上了墙了，飘身行，跳落院中。他进的是第三层院，二层院大厅就是徐良头次探听那地方，招待是男客，男客人都在前大厅，三道院招待的都是女客，都是夫人小姐。大院套两面对面的房间，哎呀，罗列杯盘，猜拳行令啊，那端菜的上菜的出来进去不断，笑语欢声，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徐良一看行了，我先从这些老娘们身上下手，他胆儿小啊，他窜的窜的他窜的来了，谁也没注意，紧靠旁边有个门，那里边摆着四张桌，一张桌八位，三十几位妇女高高兴兴团团围坐，来啊来啊，大家多吃多喝呀。徐良就到了门口了，啊，吃的还真不错，提鼻子一闻还真挺香，这顿夜宵要有我一份吧，还真不错。正说着上菜的来了，徐良心说正好给我送上门来，我要吓他一下。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真漂亮。
1: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0: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1: 这
2: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1: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1: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4: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7: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8: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7: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8: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9: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

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不必追赶时间，不必在意远方，午后的音乐是送给自己的小温柔，听一会儿歌，放空一会儿，让心情在旋律里慢慢变得柔软明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吧。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正在输入来报道了，他说：“芳姐今天点播一首《吹吹山顶的风》，好，这首歌曲是来自巴扎黑的一首歌，送给你们。”

好，刚刚来自巴扎黑的这一首《吹吹山顶的风》，就是哈，经历过风雨之后的我们，向前看，别回头，去山顶吹吹风吧，让一切都随风而去。那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正在输入，微信好友时来运转发来短信了，点播了一首《歌在飞》，送给各位听友们，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来自苏乐亚齐齐格的这一首《歌在飞》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时来运转，好，时来运转，同时呢也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友们哈。微信好友正在输入说再点播一首歌，一首《不由人》。那这首歌呢是二龙湖浩哥的一首歌曲哈，一起来收听吧。

来自二龙湖浩哥的这一首《不由人》。以前听歌呢，听的是旋律，后来听歌听的是歌词和曲中的故事，正是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呐。那这首歌呢，是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正在输入。北京时间的16:21，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好，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发来短信了，他说点播一首歌，一首《开卡车的兄弟》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这一首开卡车的兄弟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在这里呢也祝所有的卡司们一路驰骋，安全为伴，在梦前行，一帆风顺。好，微信好友 ZM 发来短信了，他说点播一首歌送给他说送给芳姐，非常感谢了哈。这首歌的名字是回到小村落，一起来收听吧。

回到小村落，听着蛐蛐唱着歌，这不就是咱们大平泉啊夏天的日常吗？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 ZM。北京时间呢16:48，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7了。那么到这里呢，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就要结束了。今天是周五哈，在这里呢祝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您关注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下周再见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

0: 在市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一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二团阴云密布，空气十分紧张。再有两个月，二团就是连续十年杜绝重大事故了。早在一年前，军区和省军区就开始频繁打招呼，让二团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一定要把安全工作放在第一位，全力抓安全，确保不发生重大事故。届时两级机关要在二团召开全战区安全工作现场会，授予二团安全工作标兵团的锦旗，为二团荣立集体三等功，并准备上报中央军委，争取把二团树为全军的安全工作标兵团。周东进从半开玩笑半发牢骚地对王耀文说：我算是知道什么叫作茧自缚了。耀文，你看我们兢兢业业地耗费了十年时间，用安全这根丝线精心地缠住了自己，结果倒好，这根线越缠越紧，越缠越动弹不得，越缠留给自己的空间越小啊。我真担心到了把茧做成的那一天，我们已经被捆绑的手脚都不会动弹，连最基本的功能都丧失了。王耀文不紧不慢地说：老周啊，你这个比喻真是妙极了，只不过你老兄啊对蚕作茧的理解还太肤浅。我问你，蚕作茧是为了什么呀？蚕千辛万苦地用一根丝线捆死自己，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不再当虫子，是为了能长出一对飞翔的翅膀，是为了有朝一日啊，能从那个束缚自己的硬壳子里飞出来。王耀文意味深长地说：老周啊，我真希望我们二团能借这次机会飞起来，真希望你能借这次机会飞出去。但这样做的时候，周东进的心里并不舒服，看到部队整天如履薄冰地拿安全当日子过，看到部队连进行正常的军事训练都不敢抡开了搞，看到为了减少出事的几率，

团里拿出大把的钱去雇车拉煤，他就骂自己。他真怀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真想一甩手大喊一声，去他妈的，老子不干了，爱咋咋地。但他不敢让这种情绪滋长，更不敢让这种情绪流露出来。他一直努力克制着自己，毕竟这不仅仅是他周东进个人的事。好在只差两个月就到时间了，只需再加一把劲坚持两个月，一直悬在二团头上的那些荣誉便唾手可得。到那时候，他和他的二团就可以透出这口气，自由呼吸了。谁知竟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了。令周东进不解的是，从黑山口事故现场下来的王耀文简直是春风满面，不仅毫无沮丧之意，反倒显得格外振奋。向卫司令汇报情况时，王耀文先目光炯炯地扫视了一遍在座的各位，一张口便使几天来一直笼罩在二团上空的阴霾一扫而光。王耀文说，我首先要向大家说明的是，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黑山口哨所不是发生了一场事故，而是出现了一个英雄。接着王耀文介绍说，黑山口哨所的两名战士在抢修线路时遇到了暴风雪，在返回哨所的途中，新战士鲁生不慎滑倒在悬崖边，就在他即将滚落下去的时候，班长朱志强冲上前拉住了他。朱志强不顾自己的安危，一边趴在悬崖边上牢牢地拉住鲁生的手，一边指挥鲁生用另一只手抓住悬崖边的树往上爬。他们几乎就要脱险了，但在鲁生只差一步就能攀到崖顶的时候，崖头的积雪突然大面积坍塌下来，朱志强和鲁生一起跌入雪谷。由于班长朱志强的右腿骨折，他们只能在那里等待援助。后来军犬铁笼虽然找到了他们，但这时天已经黑了，只能等到天亮才能想办法离开雪谷。两个战士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凭着坚强的毅力，整整坚持了20个小时。在此期间，班长朱志强充分表现出共产党员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他忍受着骨折的巨大痛苦，鼓励战友一定要坚持下去。他自己虽然不能动，但却坚持让鲁生不停地做各种活动以保持体温。最令人感动的是，夜里他们本来是和铁笼搂在一起取暖的，但当鲁生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以后，朱志强却悄悄地把铁笼塞到了鲁生的怀里，把全部的温暖都给了鲁生，把全部的生存希望都给了鲁生。第二天，当战友们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几乎被雪掩埋了。经抢救，鲁生已经苏醒过来，但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朱志强由于身上带有重伤，找到时就已经牺牲了。说到最后，王耀文的眼圈红了，会议室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格外凝重，大家都被王耀文的讲述深深地打动了。稳定了一下情绪，王耀文突然提高嗓音说，朱志强同志是英雄，是我们二

团的英雄，是我们二团的骄傲。我想，我们应该尽快把朱志强同志的事迹整理上报，为朱志强同志庆功。掌声，热烈的掌声冲出会议室，冲走了人们心中的忧虑，冲散了南山沟上空的阴云。南山沟见亮。二团政委王耀文是个棉性子，淡眉下一双细眼总是弯弯的，不笑不说话，从没见他发过脾气上过火。用他老婆的话讲，这男人是个牛皮水囊子，打哪儿哪儿瘪，连手都打不疼。但有一样，只要一松手，他立刻就能恢复原样，不管你费多少劲，连个坑都别想砸出来。王耀文的老婆人高马大，恨不能整个把他装进去。据说这女人身上有四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早年间边境地区俄汉通婚的情况很多，弄得现在常有好好的一对黄皮肤黑眼睛的夫妻，突然生出个勾勾毛抠抠眼的白孩子。回头细打听，准能在他家的前几辈子的老人里追溯出个老毛子来。这里人们习惯把俄罗斯人叫做老毛子，把老毛子和汉人所生的第二代人叫二毛子，再往下就依次叫三毛子四毛子了。王耀文的老婆就是个三毛子。三毛子没发胖之前肯定挺漂亮，深眼窝里栽着两只松果球般的大眼睛，乌拉草一样浓密的睫毛下半遮半掩着一对淡色的猫眼，绝对的异国风情。三毛子的性格也很异国风情，开放的吓人，整天穿的跟个花老豹子似的，挺着硕大的胸脯子在南山沟里扑腾来扑腾去。他是二团家属里随军时间最长，在南山沟住得最久的一个。周东进刚到二团的时候，怎么看这两口子怎么别扭，男的矮小黑瘦，女的高大白胖，男的轻言细语，女的粗声大气，男的温和沉静，女的急躁火爆，整个一个阴阳颠倒。但长了才发现，谁也没有人家的日子过得好。王耀文让周东进晚上去他家吃饭，说是想和周东进好好唠唠话。周东进本来没那份心情，但见王耀文的样子像是真有事儿，就答应了。一进门就见三毛子里里外外的忙活，菜已经摆上桌了，一碗小鸡炖松蘑，一碗猪肉血肠炖冻豆腐，一碗山蕨菜炒肉，一碗肉焖干豆角土豆，都是东北大炖菜。酒是团里农场自酿的号称边防茅台的散白酒，早已温在壶里了。王耀文心安理得地斜靠在那儿翻弄报纸，任三毛子一个人陀螺似的忙得满地转，连手都不伸一把。端起酒杯，周东进问：耀文啊，今天喝酒的主题词是什么呀？没有，就是喝酒。不会吧，耀文，按理说团里刚出了人员伤亡这么大的事，你我是不该喝酒的，所以我才把你叫到我家里来喝嘛，咱俩悄悄喝点唠唠话。

好吧，既来之则安之。来，董记啊，先干一杯，滋润滋润。干。吃菜吃菜。王耀文紧着往周东进的碗里忙活，殷勤的可疑。耀文，你没吃错药吧？我怎么觉着不对劲儿呢？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咱俩就不能高兴高兴？高兴？我可没看出来有什么值得咱俩高兴的。哎，鲁生的情况怎么样了？没危险了，但全身呢多处严重冻伤，大部分手指头和脚趾头都保不住了，弄不好啊还得把左脚截掉。周东进一拳砸在桌上，妈的，用了多少年的设备也不更换，都他妈的信息时代了，我们还恨不得回头去用烽火台了。真打仗怎么办？边境真出现突发事件怎么办？你看你看，董金，咱们喝酒你动气干嘛？你也不是不知道，部队装备问题啊，不是哪个人说了算，也不是哪个部门说了算的，这不是你我应该考虑的问题，我也不想考虑。我也知道这不是我周东进管得了的事，可我不找他麻烦，他来找我麻烦呢。咱们向上面汇报多少次了，就是解决不了。这不到底出事了。东进呀，谁也不愿意出事，但谁也挡不了出事。依我看呐，出事啊不一定就是坏事。王耀文意味深长地说，比如这次黑山口哨所出事，对我们团来说就是一件好事。好事，一不是打仗，二不是抢险救灾，好好的就死了一个残了一个，再怎么说也不是什么好事。东进，和平年代可不是哪儿都能出英雄，什么时候都能出英雄的。英雄戳在我们二团，这就给了我们二团一个机会，只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能得到这份荣誉。周东进啪的一声把杯子砸在桌子上，咬着牙说，我宁肯不要这份荣誉，也不愿意看到一个活蹦乱跳的战士终身残废，不愿意让我的兵死得这么不值当。王耀文半天没吱声，狠狠地抽了一阵烟，才开口说，东进呀，我了解你，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担心的也就是这个，要不然我也不会现巴巴的把你找来喝酒老话了。我找你来呀，就是想借着喝酒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咱们团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一个不起眼的边防团，多少年都默默无闻，不要说跟人家野战军比，就是在边防部队里也数不上数。按说我们无论是在军事训练上还是在部队管理上，哪方面都不比人家差，但我们为什么就总出不了头呢？就是因为啊，我们没有一个叫的响的先进典型。你看人家边防三团这么多年来死死抓住一个龙背山英雄连，翻来覆去的做了多少文章啊。

不管是什么政治背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就打这张牌。结果不仅叫响了龙背山英雄连，也叫响了三团，三团成了咱军分区的第一团，什么好事都紧着三团，上级领导机关下部队必到三团，新物资装备先供应三团，同样的困难先给三团解决，提拔使用先安排三团的干部。这些年来啊，三团几乎每一任团长政委都提拔起来喽。可咱们二团才提了几个呀？老政委转业前曾对我说过一番话，他说：耀文，你知道我这个当政委的为什么要下大力气抓安全工作吗？是因为啊，我想给咱们二团抓一张顶用的牌。你记着，手里没有一张压得住别人的王牌，就永远甭想赢。我是尽力了，现在啊，二团安全工作的底子已经打下来了，就看你们能不能把这张牌抓到手喽。到黑山口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哨所周围转悠了一夜，脚底下像踩着弹簧似的，想停都停不下来。那一夜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了我们二团这些年来的处境，想到了老政委，想到了你我，想到了一死一伤的那两个兵。早上当我看到太阳费那么大劲才从雪山的夹缝中钻出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那一刻我攥着冻僵了的拳头对自己说：王耀文，你记着，这可是二团稽查人十年的努力呀，你得保证二团得到安全工作标兵团的荣誉。我说：王耀文，你听着，黑山口哨所发生的不是事故，是事迹，你只有把这个点心宣传出去才能保住二团。我说：王耀文，你抓好了，这就是两张顶用的牌，抓不好全盘皆输，你无论如何也得想法把他们抓到手。停了一会儿，王耀文继续说：东京呀，我说这些只想让你明白，这个机会对二团，对你我，对二团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得珍惜它，不能轻易放弃。我不要求你做什么，一切都由我来操作，我只要你支持我，让我放手去干就行。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二团折腾出个名堂的。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王耀文把周东进请到家里喝酒，两人唠着话，

王耀文对东锦说，东锦，我说这些只想让你明白，黑山口哨所这个事件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这个机会对二团，对你我，对二团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得珍惜它，不能轻易放弃。我不要求你做什么，一切都由我来操作，我只要你支持我，让我放手去干就行。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二团折腾出个名堂的。周东进看着王耀文，他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周东进所不熟悉的灼灼的光。周东进从未见过王耀文如此激动，他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些感动。说老实话，周东进一直没太瞧得起王耀文，总觉得王耀文这人没血性，无论从长相和个性上看，都算不上是个汉子，更算不上是个真正的军人。最让周东进看不上眼的，就是王耀文那副摆不上台面的军人姿态。周东进讲究军人姿态，在全分区是出了名的。他本来就个头高，身材好，又格外注意着装举止，皮鞋总是擦得锃亮，又特别喜欢戴白手套，无论站立行走总是全身绷紧，腰杆笔直。但王耀文却截然相反，他什么时候都穿得窝窝囊囊的，从来讲究不起来。也怪了，好好的军装一套到他身上就变样，怎么摆弄怎么不对劲儿，怎么看着怎么叫人泄气。而且王耀文还特别撑不起架子，他好赖也是个团政委，可不管见到谁都是他先打招呼，恨不得见了战士啊都是他先笑先说话，谦恭的吓人。在一起搭班子，王耀文也总是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辅佐的位置上，事事把周东进放在主要位置。周东进没想到王耀文会有这么多的想法，没想到王耀文会在这件事上动这么深的心思，更没想到王耀文会有如此的激情。周东锦思忖地说，耀文，难得你有这么多的想法，难得你对咱们二团的发展这么上心，但我想问你一句，你是政委，这件事本来就该由你来处理，何况你所想的做的都是为了团里的工作，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支持你，可你为什么要……周东进摊开手指了指桌上的酒菜说，我想知道你到底担心什么。王耀文沉吟了半天才说，东进啊，我干了这么多年政工，我知道树一个典型需要上上下下做许多工作，这期间啊，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会出现一些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别说我们了，就是那些有定论的典型还有人说三道四呢，连刘英俊、蓝青马都有人说那是事故不是事迹。

我是担心你面对具体问题时会感情用事，会在冲动下忘记了我们的目标。怎么会呢？周东进说，我这人呐，有时上来那股劲儿是不计后果，但方向性还是有的，这点啊你尽管放心。东进啊，我就是怕你那股不计后果的劲头，我还不知道你上来那股劲儿啊，就是天王老子说话也不好使，什么二团的发展、个人的前途，统统可以丢到一边。哎，耀文啊，你怎么这么看我呀？谁说我可以不要二团的发展，可以不要个人的前途了？我连做梦啊都想把二团搞上去，做梦都想升官。血液很亮，月光在雪地上轻轻浮动，寻找着一切可以浸润深入的缝隙。雪则不动声色地对着月色，沉静地把月光一一反射回去。四野于是便在这无声的对抗中发出盈盈的暗光。独自站在雪地里，被清冽的空气一击，周东进突然大口呕吐起来。按周东进的酒量论，他今晚喝的并不多，但喝酒大多是喝个心情，以他现在的心情，即便喝得再少，恐怕也会醉的。吐够了，抓几把血擦擦脸，周东进这才觉得舒服多了。他不愿意回宿舍，他知道自己回去也睡不着觉，他不想独自躺在冷冷清清的宿舍里胡思乱想，便蹒跚着向远处走去。卫兵向他敬了个礼，周东进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走出营区大门了。脚下是今天他与魏明坤见面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周东进做了自己曾经以为这辈子绝不可能做的事，与魏明坤握手。此刻他仍旧还能感受到伸出手的那一刻心底伤口爆裂开的剧痛。许多年过去了，周东进原以为自己已经把过去冰封起来了，以为心底那处伤口早已在边防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结成了厚冰，但魏明坤的出现却一锤就砸碎了貌似坚硬的冰层。他看到包裹着心底深处伤口的厚冰在重击下迅速剥落，露出依然新鲜的伤口，流淌出依然鲜红的血。炮击停止了，刚才还是山摇地动火光冲天的395高地突然陷入一片死寂。按前指部署，炮火准备于凌晨3:30开始，20分钟后进攻部队开始向敌人控制的395高地发起冲击。周东进的五连担任主攻，他的部队早在火力准备前就已经进入冲击出发地域，潜伏在395高地的右翼。左翼是担任助攻的魏明坤的四连，前指要求魏明坤连

炮火准备完成后，率先发起佯攻，造成从左翼攻击395高地的态势，把敌人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去，保证周东进连从右翼顺利攻上395高地。这是第一作战方案。第二方案是，如果周东进连的主攻企图暴露，攻击受挫，则立即改为助攻，由魏明坤连转为主攻。395高地位于敌人控制的1422主峰的正面，是据守主峰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也是攻取主峰必先夺取的重要的前进阵地。395高地前临开阔地，后依主峰，易守难攻，更由于高地完全暴露在主峰之下，处于主峰敌人的火力控制范围之中，即便攻打下来也很难守住。因此开战以来，我军从未攻占过这个高地。现在我们要拿下395高地了，也就是说，我们是要发起一次攻打敌人主峰甚至更大的战斗了。一想到这儿，周东进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部队到南面边境轮战将近一年了，期间虽然也零零星星进行过一些战斗，但一直就没打过一场像模像样的仗，整天在猫耳洞里躲着，游击队似的与小股敌人交手，这种不伦不类的状况周东进早就受够了。周东进一直渴望能在轮战期间赶上一场有规模的战斗。接受任务后，周东进仔细研究了395高地以及主峰附近的地形，他蓦然发现眼前这阵势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克伦战役，主峰如同当年意大利军队把守的克伦要塞，而395高地简直就是那个著名的金马伦岭。克伦战役是一场辉煌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英军战胜了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义军，征服了那座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堡垒克伦要塞。这场战役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胜利之一。这一发现使周东进激动不已，他只觉得一种压抑不住的激情在胸中汹涌澎湃地冲撞起来，充盈着他的每一根血管，弹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一种自幼就熟悉的冲动使他周身燥热，坐立不安，恨不能立刻开战，打一场功垂史册的好仗。战斗部署会议开过之后，抢到主攻连任务的周东进壮怀激烈地走出指挥所，突然回头用挑衅的口气向魏明坤问道：魏连长，你知道二战时的克伦战役吗？见魏明坤没作声，周东进立刻按耐不住兴致勃勃地讲解道：在克伦战役中，有一部分作战计划是这样的，先由密集的炮火覆盖攻击目标，而后第四营引师首先在左翼发起进攻，随后第五营引师从右翼投入战斗，直扑主要目标洛格罗多克山。说到这里，周东进突然停下来，看着魏明坤说：你看多巧啊，他们是四师和五师，我们是四连和五连。你想说什么？魏明坤冷冷地问。对周东进这种张牙舞爪的骄狂做派，魏明坤简直是忍无可忍了。我想说啊，这回咱们两个连应该好好配合，干个漂亮的。周东进信心十足地说：魏连长，你就等着瞧好吧，看我怎么拿下那个金马伦岭。金马伦岭？对，395高地就相当于克伦战役中的金马伦岭。

0: 许久，周东进才听到魏明坤在黑暗中说：“周连长，别抢到主公连就得意忘形了。战场上的事可是瞬息万变，最终由谁拿下395高地还不好说呢。”魏明坤的这句话，周东进当时并没在意。他知道魏明坤没抢到主公连的任务正气恼着呢，无非是见他周东进此番志得意满，心里不舒服，说句狠话发泄而已。周东进万万没想到，这句话竟很快就得到了应验。确定魏明坤连在左翼与敌人交上火后，周东进立刻开始组织进攻。周东进指挥部队沿着一条鱼背一样的山脊向395高地迂回，这是一条通常认为无法进攻的路线，敌人在这一面的火力布控相对较弱，此刻又被左翼的魏明坤所吸引，因此一开始五连进展得很顺利。但很快敌人就开始射击了，两个火力点的机枪交叉封锁住山脊，把他们逼在了山脊中段。按预定方案，出现这种情况时，他们应该停止前进，原地隐蔽，待搞清楚敌人是否真正发现他们是主攻方向后再相机行事。如果主攻企图暴露，就要采用第二种方案，由主攻转为助攻，吸引敌人火力，掩护魏明坤的四连攻占395高地。根据敌人的火力情况判断，周东进发现敌人其实很盲目，机枪打一阵停一阵的，好像并没有真正发现目标。他们就在机枪的间歇中一点点地向前摸进，速度很慢，而且那山脊毕竟太窄，实在难以藏身。很快有几个战士被榴弹打中了。这时右翼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魏明坤显然打得很痛快，匍匐在山脊上的周东进突然觉得有些憋气，他不能再这样耗着了，他必须寻找一条快速通道，迅速接近395，尽快拿下高地，否则恐怕负责掩护他主攻的魏明坤都上去了，他还在这里一步一步地爬呢。周东进很快就注意到山脊下面的山谷，从那里走完全可以避开敌人的机枪，他立刻调整进攻路线，组织一部分部队由山谷突进。此时周东进满脑袋想的都是怎样迅速抢占395高地，在贪功冒进的冲动中，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低级错误。当第一颗地雷爆炸的时候，周东进还没有反应过来，紧接着地雷就开始连锁反应般的炸开了。周东进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才意识到他的部队进入雷区了。紧急撤离雷区后，他们的进攻意图彻底暴露，只能采取第二方案了。从右翼进攻原本就是为取个巧，因为敌人不会想到我们会从地势不利的这个方向进攻，没有了这个巧，右翼进攻就变成了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敌人发现了我军其实是从右翼主攻的意图后，立刻调整部署，向右翼调集兵力和重武器，右翼的战斗顺势变得极其严酷了。一批批的战士沿着毫无遮拦的山脊冲上去，又一批批的在山脊上倒了下来，几乎每攻上前一步都会倒下一个战士。但五连没有一个人退缩， 周东锦杀红了眼，五连杀红了眼。他们在夜幕中把死伤过半的剩余兵力发挥到了极致，使敌人弄不清到底攻上来了多少部队。此时魏明坤也注意到敌人的火力开始向右翼调整，左翼火力明显减弱。魏明坤立刻断定敌人发现了周东进连的主攻意图。根据战场情况变化，魏明坤果断调整部署，改用第二方案，由助攻变为主攻，全力攻打395高地。由于周东进在右翼牢牢牵制住了大部分敌人，减少了左翼的压力，魏明坤率四连经过一场激战，终于攻克了395高地。当周东进登上395高地的时候，魏明坤早已站在那里等候他了。目光对视的一刹那，他们同时想起了魏明坤在战前说的那句话：最终由谁拿下395高地还不好说呢。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周东进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输掉了。周东进不想认输，虽然他的连队已经伤亡了近三分之一，虽然这个数字像座山一样压在他的心头，但他还存着一线希望。他在等待后续增援部队上来，等待攻打主峰的命令。他想，只要攻打主峰的战斗一打响，他就可以带领五连冲上去打一场翻身仗了。周东进把全部的悔恨和希望都寄托在即将来临的那场更大的战斗上了。他急切地想要把刚刚输掉的赢回来，但周东进没有机会了。他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撤离395高地。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

0: 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2: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1: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3: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6: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儿，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8: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市中医院，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碾子沟村手工高知培训助力妇女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他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在梦想起航地向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伟大号召。跨越时空，初心与使命薪火相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奋勇前行。新征程上更要深化自我革命，淬炼初心使命。2026年新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深刻指出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当前民族复兴行至关键议程，违背初心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潜滋暗长，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引领中国号巨轮沿着正确航向行稳致远。本台消息，为深入传承弘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与健康生活，拓宽中医药便民服务场景，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市井烟火，贴近百姓生活，日前，市中医院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中医药健康服务盛宴，为广大市民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健康福利。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功能区域，整合诊疗咨询、技术体验、文化科普、健康检测、应急教学、互动展演等多元服务，多科室骨干医师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常见病健康答疑，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精准解答日常养生、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成人推拿、小儿推拿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工作人员手法专业，服务细致，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市民王晶：
11: 阿姨给我做这胳膊这儿的按摩，很热，而且还很舒服。
10: 此次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以惠民服务为核心，打破传统中医药服务的时空局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夜间活动形式，让古老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生机，走进百姓心。一站式多元化的健康服务，既切实解决了群众日常健康诉求，又有效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市中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彬彬：
12: 下一步呢，我们医院将持续拓展中医药惠民形式，将中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普及治胃病理念，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力助力健康平权建设。
10: 本台消息，近日卧龙镇碾子沟村妇联组织开展手工编织工艺技能培训，让村内妇女在家门口学手艺，提本领，增收入。培训现场，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编织基础针法、走线技巧、花样搭配等实用内容，从起针、编织到收尾，一步步现场示范拆解教学，针对大家初学不懂、操作不熟练的问题，老师巡回指导，一对一纠错答疑，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听得懂、学得会。碾子沟村村民潘大玉：
13: 平时要照顾家庭，不方便外出务工，非常感谢妇联组织这次培训，不用出村，零基础能学会， 技能丰富，业余生活。

0: 我以后还可以在家做手工，补贴家用，真正做到顾家增收两不误，心里特别踏实。
1: 此次培训既让碾子沟村妇女掌握了实用技能，也提振了妇女自主增收、勤劳致富的信心。碾子沟村

0: 活，非常适合农村妇女居家就业。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技能培训，帮助更多妇女掌握就业技能，拓宽增收渠道，提升妇女自主发展的能力。
1: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山水云波助力农产品走出大山。新闻中说，近日河北平泉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峰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活动以农特产品展销为核心，现场展区品类丰富，亮点十足，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各类农特产品的产地优势、种植工艺与特色风味，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平泉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

0: 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10块，103块，328块。
5: 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6: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

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

0: 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8: 今年

0: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

0: 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

0: 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别边开启第三路。
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2: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2: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8: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0: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8: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

0: 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那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

0: 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

0: 再加点儿。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2: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3: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4: 您有一张传票。
3: 我会去法院核实。
2: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3: 我会亲自查证。
4: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3: 我会走正规渠道。
2: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3: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4: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3: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5: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6: 嘿嘿，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休闲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7: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8: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9: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10: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13: 《红楼梦》第31讲，妙玉真力桥递给了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丽玉斗来斟给了宝玉，宝玉却笑着说：“常言施法平等，他们两个就用那样的古玩珍奇，我就用这个俗气吗？”妙玉说：“这回是俗气，不是我说句狂话，

只怕你们家里也未必找得出来这么一个俗气来呢。宝玉笑着说，俗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气了。妙玉听了宝玉的话。

李谁吃得了，也没这些茶糟蹋，岂不闻一杯为品，两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引牛引驴了。你吃的这一海变成了什么呢？说的宝钗黛玉宝玉全都笑了。宝玉就跟妙玉说，快给我们吃茶吧。妙玉执着茶壶指向海里头，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的吃了，果觉轻浮无比，赏赞不绝。妙玉正言厉色地说，你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的福，你要是一个人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宝玉笑着说，我是知道的，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们两个便是了。妙玉听了才说，这话才说得明白。黛玉就问妙玉，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吗？妙玉轻轻的冷笑说，你这个人怎么竟成了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了。这是五年前我在玄木山盘香寺住的收的梅花上的雪，供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是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了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捐的雨水哪有这么轻浮，如何吃的呢？黛玉知道妙玉天性怪癖，不好多说也不好哆嗦，吃完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宝玉和妙玉陪笑说道，那茶杯虽然脏了，白搁着岂不可惜，不如啊，你就给了那个贫婆子，她卖了还可以度日，你倒可使得。妙玉听了想了想，点了点头说，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我是没有吃过的，若我使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你要给他我也不管，你快拿了去吧。宝玉笑着说，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说话瘦瘦了，只交给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来递给宝玉，宝玉接了又说，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妖来，从河里打几桶水来给你洗地，如何呀？妙玉说，这更好了，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底下，可别进来。宝玉说，这是自然的。说着便绣着那杯递给贾母房中的小丫头拿着，嘱咐说，明日刘姥姥家去给她带去吧。交代明白了，贾母已经出来了要回去，妙玉也不甚留，送出山门，回身便将山门关了。贾母觉得身上乏倦，就命王夫人和迎春姐妹陪着薛姨妈吃酒，自己呢就到稻香村来歇息。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贾母坐了，两个婆子抬起来，凤姐李纨和众丫鬟婆子围随着去了，薛姨妈呢也就告辞出去了。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便也趁空歇着，随便就歪在刚才贾母坐的榻上，命一个小丫头捶着腿吩咐她，老太太那有事儿，你就来叫我。说着也歪着睡着了。这天晚间，刘姥姥带着板儿来见凤姐儿，明儿一早我就要回家去了，又千个万谢的说，回去我也没别的报答，唯有请写高兴，天天给你们念佛，保佑你们呀都长命百岁的，就算我的心了。凤姐听了自然是很欢喜，就叫平儿来吩咐说，明儿咱们有事恐怕不得闲儿，你呢这空就把姥姥的东西打点好了，他明儿一早走的时候就方便了。刘姥姥听了忙说，哎呀，可不敢破费了，扰了几日又拿东西走，越发的心

里不安。凤姐却说，也没有什么，不过是随常用的东西，好也罢，歹也罢，带了去，你们街坊邻居看着也热闹些，也是你上城来了一次。刘姥姥忙赶到平儿那间屋里，只见堆着半炕的东西，平儿一一的拿给她瞧，就说，姥姥，这是昨儿你要的一批青纱，这儿呢是奶奶送给你做礼儿用的，这是两个剪绸，做袄做裙子都好，这包袱里呢是两批绸子，年下做件衣服穿，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点心，里边呢也有你吃过的，也有你没吃的，拿回去摆碟子请客，比你们买的要强些。这两条口袋是你昨儿装瓜果用的，如今呢这一个里头装上了两斗玉田精米，熬粥可是难得的，这一条里头是各样的干果子。平儿说一样，这姥姥就念一句佛，一会儿的功夫已然念了几千声佛了。又见平儿指着几包银子说，这一包是八两银子，这是我们奶奶的，这两包共是一百两，是太太给的，叫你拿去，或者做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呢别再求亲靠友的。刘姥姥越发感激不尽，过来又千恩万谢的辞了凤姐儿，过贾母这边睡了一夜，次日一早就告辞回去了。这天因为贾政出差在外，王夫人就把凤姐儿叫过来，让她给贾政准备东西。正商议着，突然间贾母打发人来请，贾母派人来请王夫人跟凤姐，王夫人就忙引着凤姐过来。贾母笑着跟王夫人说，我打发人请你来，为的是初二是凤丫头的生日，今年呢人又齐全，大家好生的乐一日。王夫人笑着说，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兴，何不就商议定了。贾母笑着说，我想啊，往年不拘谁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礼，这个也俗了，也觉得生分似的，今儿个呀我出个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以取笑。王夫人忙问，老太太怎么想就好，就是怎么样的行，那就老太太说吧。贾母笑着说，我想着呀，咱们也学那小家子，大家凑个份子，多少进着这钱去办，你倒好玩不好玩啊。王夫人笑着说，这个很好，但不知怎么个凑法。贾母听说一发的高兴起来，忙派人去请薛姨妈、邢夫人等，又叫去请姑娘们，还有宝玉，还有内府里的甄儿媳妇儿，还有赖大家的这些管事的媳妇儿也都叫来。众丫头婆子见贾母十分高兴，忙忙的各自分头去，请的请，传的传，没有一顿饭的功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乌压压的挤满了一屋子。贾母笑着就把刚才一席话说给众人听了，众人谁不愿意凑这个曲儿？有的跟凤姐好的情愿意这么办，有的是惧怕凤姐的，巴不得来奉承的，一闻此言都欣然应诺。贾母呢先出了20两，薛姨妈笑着说，我随着老太太也是20两了。邢夫人、王夫人不敢跟老太太并肩，矮一等，每人16两。尤氏、李纨又矮一等，每人12两。赖大之母就问，少奶奶们12两，我们自然也该矮一等了。贾母听说，却摆了摆手说，这可使不。

说的，你们虽然矮一等，我可知道你们几个人可都是财主啊，分位虽低，钱却比他们多，你们和他们一列才是的。众妈妈听了连忙答应。贾母又说，姑娘们不过是应个景儿，每个人呢拿出一个月的月历钱也就是了。贾母又回头叫鸳鸯，你们也凑几个人商议着凑成份子来。鸳鸯答应着去了，不多时就带了平儿、袭人、彩霞等还有几个小丫鬟来，有二两的也有一两的。贾母看着平儿问，你难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还入在这里头？平儿笑着说，我那个私字是另外有了，这是关中的，也该出一份啊。贾母用手指着平儿，这才是好孩子。凤姐笑着说，上下都全了，还有二位姨奶奶，她出不出也得问一声啊，不然的话他们只当小看他们了。贾母听了忙说，可是呢，怎么倒忘了他们，只当他们不得闲儿，叫一个丫头去问问去。说着早有丫头去了，半日回来说道，每位也出二两。贾母喜的说，拿笔砚来算算共计多少。尤氏就悄悄的骂凤姐，我把你这没足砚的小蹄子，这么些婆婆婶子凑银子给你过生日，你还不足，要拉上这两个苦户子来做什么？凤姐儿也悄悄地笑着说，你少胡说，一会子离了这里我才和你算账。他们两个为什么苦呢？有了钱也是白天的送别人，不如居来咱们乐乐。说着早已然核算了，共凑了150两有余。贾母说，这么多一日的戏和酒都用不了。尤氏说，既不请客，酒席又不多，两三日的用度都够了。贾母又说，戏呀，凤丫头说，她说哪一班好就传哪一班。凤姐说，咱们家的班子呀都听熟了，倒是花几个钱叫一班来听听吧。贾母说，这件事儿啊我交给真哥媳妇了，约幸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受用一日才算。尤氏答应着。尤氏等送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便到凤姐房中来商议怎么办生日。凤姐说，你呀只看老太太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呢就奔贾母这儿来，先请了安，大概说了两句话，便到鸳鸯房中跟鸳鸯商议，只听鸳鸯的主意。鸳鸯怎么说他们怎么办就可以讨贾母的喜欢了。鸳鸯跟他两个人商议好了，尤氏临走的时候就把鸳鸯的二两银子还给他，还说这还使不了呢。说着一进出去，又到了王夫人跟前说了一会儿话，因为王夫人进了佛堂，尤氏又把彩云这一份也还给他。见凤姐不在跟前，又把周赵两个人的也还了。这两个人还不敢收，尤氏却说，你们可怜劲儿了，哪还有那些闲钱，凤丫头便知道了有我应着呢。两个人听说千恩万谢的才收了。转眼已是9月初2，尤氏把凤姐的生日办得十分热闹，不但有戏，连耍百戏、说书的男女先生都请来了。李纨又向众姐妹说，今儿是正经社日，可别忘了宝玉也不来，想必他只图热闹，把清雅就丢开了。说着就命丫鬟去瞧瞧做什么呢，赶紧快把他请来。丫鬟去了半日回来说，花大姐姐说
这一早二爷就出门去了。众人听了都觉得奇怪，又让翠墨去，翠墨去了又回来说可不真出门了，说什么有个朋友死了，出去探丧去了。探春说断然没有的事儿，凭他什么，再没有今日出门之理，你叫袭人来，我问问他。刚说到这儿，袭人走进来了。李纨就说今儿凭他有什么事儿也不该出门呢，头一见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这样的高兴，梁府上下众人都来凑热闹，他倒走了。这第二件又是头一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吗？袭人叹了一口气说哎，昨儿晚上就说了，今儿一早说有要紧的事儿到北京王府里去，就赶着回来的，劝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一早起来又要穿素衣裳，想必是北京王府里的要紧机妾没了。李纨说即使这样也该去走走，也该一会儿就回来了。说着大家有商议，咱们呢只管作诗等他回来罚他。刚说到这儿，只见贾母一大夫人来请，就都往前头去了。袭人回命宝玉的事，贾母听了很不高兴，赶紧命人把宝玉接回来。宝玉到底干什么去了呢？宝玉心里有件私事，在头一天就吩咐好了明烟，告诉明烟明儿一早要出门，备下两匹马，你在后门等着，就你一个人，不让第二个人跟着，也不许告诉别人，说给李贵，说我呀到北府里去了，倘若有人要找叫他拦住，只说北府里留下了，横竖我就会回来的。明烟也摸不着头脑，只好照着宝玉的吩咐，又叫人备好了两匹马，一早就在园后门等着。天亮了，宝玉遍体纯素从角门出来，一语不发，跨上马，一弯腰顺着街就颠下去了。明烟也只好跨马加鞭的赶上，在后边一边跑一边问爷上哪儿去。宝玉说这条路是往哪儿去的？明烟说这是出北门的大道，出去了冷冷清清，可没有可玩的。宝玉听说点了点头，正要冷冷清清的地方好啊，说着加快了鞭，那马早已转过两个弯出了城门。明烟越来越不明白到底二爷要上哪儿呢，只好骑着马紧紧的跟着，一口气就跑了七八里路。人烟逐渐的稀少了，宝玉勒住马回头问明烟，我问你这有没有卖香的？明烟觉得奇怪，香倒有，不知道爷你要买哪一种啊？宝玉说别的香不好，我呀要檀香或者是酱香云香这三样。明烟笑着说这三样可难得。宝玉就觉得很为难，明烟一看二爷为难，就问二爷要香干什么使，我见二爷时常小荷包里有散香，何不找一找。明烟这句话提醒了宝玉，宝玉一回手从衣襟里拉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约有2000沉素香，只是不恭喜，再想自己亲身带的倒比买的要好些。又问呢有没有炉炭，明烟说这可罢了，荒郊野外哪有啊，用这些东西爷你怎么不早说呀，带了来岂不方便。宝玉却说糊涂东西，若是可以带来了干嘛这么没命的跑。
明艳显了半天。

燕笑着说，我有主意了，不知二爷心下如何。我想二爷不只用这个吧，只怕还用别的。如今呢，我们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庵了。宝玉听了忙问，水仙庵就在这儿？更好了，我们就去。说着加鞭往前走，一边回头对明年说，这水仙庵的姑子常往咱们家里去，咱们这一去到那儿跟他借香炉试试，他自然是肯的。明艳说，别说他是咱们家的香火，就是平白不认识的庙里跟他借，他也不敢驳回。只是一件，我知道二爷最讨厌这水仙庵的，如今怎么又这么喜欢了呢？宝玉说，我素日啊就恨那些俗人，不知道缘故就混公庙、混盖庙、混公神，这都是当着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御夫们，听见有个神叫盖庙啊来供着，也不知道那位神仙是何人，因为听的野史小说他就信真了。比如说吧，这水仙庵里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庵。他们可不知道啊，自古以来根本就没有个洛神，这洛神呐，那是曹操的儿子曹子建的谎话，谁知这些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儿却合了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两个人就奔了水仙庵，到底宝玉要干什么，下回再说。《红楼梦》第32讲，宝玉和明烟说着话，两个人就到了水仙庵的门前。庵里的老姑子一看是宝玉来了，就好像从天上掉下了一个活龙一般，忙上来问好，命老道过来接马。宝玉进去也不拜洛神之相，却只管鉴赏。虽说这洛神之相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之态，何出绿波，日映朝霞之姿。宝玉看着不觉滴下眼泪。老姑子献了茶，宝玉说跟他借香炉，那姑子去了半日，连香供纸马都预备了来，宝玉一概不用，就让明烟捧着香炉到了后院，想找一块干净的地方，竟然找不出来。明烟说，爷，那井台上怎么样？宝玉看了点了点头，就一块到了井台上，就把香炉放下了。明烟站在一旁，宝玉掏出香来焚上，含着眼泪湿了半里，回身就让明烟收了去。明烟答应一声，他没收，忙趴下磕了几个头，口里说，我明烟跟二爷这几年，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只是今儿这一计没有告诉我，我明烟也不敢问，只是这受计的阴魂虽不知姓什么叫什么，据我想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极其聪明极其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爷心事不能出口，让我带住，若芳魂有感，香魂多情，虽然阴阳间隔，既是知己之间，时常来望候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托生着须眉浊物了。说完又磕了几个头才爬起来。宝玉听他没说完便撑不住笑了，用脚踢了他一下。秀虎说，看人听见笑话。明烟这才起来收了香炉，跟宝玉走着，一边走一边说，我已经跟姑子说了，二爷还没用饭呢，叫他们随便收拾些东西，二爷你勉强吃点，我知道今儿咱们里头大摆宴宴，热闹非凡，二爷为此才躲出来的，横竖在这儿清静一天也算尽到礼了。
要是不吃东西可断然使不得。宝玉说，西酒既不吃，这随便素的吃点何妨啊。明烟又说，这便才是，还有一说，咱们来了还有人不放心，若没有人不放心，便晚了进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爷须得进城回家去才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心；第二，离也近了。就是家去看了戏吃酒，也并不是二爷有意，原不过是陪着父母尽点孝道。二爷，你要单为这个不顾老太太太太悬心，那么方才受祭祀的阴魂也不安生。二爷想想，我明念这话说的怎么样啊？宝玉笑着说，你的意思我是猜着了。你呀，哼，我知道。你二爷您说我到底怎么回事？你就怕人知道是你一个人跟我出来了，回去怕担不是，所以呀，拿这大题目出来劝我。我刚才呀，不过为了敬个礼才到这儿来的，然后咱们回去吃席看酒，我没说一日不进城啊。这我已然完成了心愿，咱们赶着回去，大家放心，岂不是两尽其道？明烟这才放心，这就更好了。说着，两个人到了禅堂，果然那姑子收拾好了一桌素菜，宝玉胡乱吃了些，明烟可吃了不少。两个人便上马回归旧路，明烟在后头嘱咐宝玉，二爷你可好生骑着，这马总没大骑过，手里提紧着点。一边说着，两个人就进了城，仍然从后门进去，茫茫的来到怡红院。袭人等都不在房里，只有几个老婆子在看屋子，一看宝玉来了，都喜得眉开眼笑，说阿弥陀佛，客来了，把花姑娘都快急疯了，上头正坐席呢，二爷快去吧。宝玉听说，急忙把素服脱了，寻了件华服换上，问在什么地方坐席，老婆子回说在新盖的大花厅上。宝玉听说就奔花厅来了，耳内早已隐隐听得歌管之声，刚到穿堂那儿，只见玉串独自坐在廊檐下垂泪，见他来了，赶紧收了泪说，哎呀，凤凰来了，快进去了，再一会儿的不来呀，都反了。宝玉陪着笑说，你猜猜我上哪儿去了？玉串不答，只管擦泪。宝玉忙进厅，见了贾母、王夫人等众人，真如同得了凤凰一样。宝玉赶着给凤姐行了礼，贾母跟王夫人都说她不知道好歹，怎么不说一声就私自的跑了。贾母指着她说，这还了得，明儿再这样啊，等老爷回来，我必然告诉他打你。说着又骂跟着小厮们，都偏听她的话，说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也不回一声。一边又问她到底上哪儿去了，吃了什么没有，下着了没有。宝玉只好回话说，北静王的一个爱妾昨儿没了，我给他倒脑去，他哭得那样也不好偏心就回来，所以就多等了一会子。贾母说，以后再私自出门不先告诉我们，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宝玉答应着，贾母呢先是不放心，自然发狠，今儿见他来了习气有余，哪里还狠呢，也就不提了，还怕他不受用，或者别处没吃饱，路上招了惊怕，反而百般的哄他，袭人早过来服侍。大家仍旧看着戏，演的是什么呢？金钗记。贾母跟薛姨妈都看着心酸落泪，也有叹的，也有骂的。宝玉和姐妹们一块坐着，林黛玉看到难记这一出上，就跟宝钗说，这王世鹏也不通得很，不管在哪里记一记就罢了，必定跑到江边上来做什么。俗话说睹物思人，天下的水总归一源，不拘哪里的水，
舀一碗看着哭也就尽情了。宝玉在旁边拿热酒敬凤姐，宝钗呢听了黛玉的话并没有回答。黛玉身体确实不好，每年到了春分秋分之后必犯咳嗽，今年呢又遇见贾母高兴多玩了几天，未免劳过了神，咳嗽又厉害起来了。所以王熙凤的生日过后，黛玉是总不出门，在自己房中将养，有时闷得哼了，又盼有来个姐妹呢说点闲话消遣消遣。及至宝钗等来探望他，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烦了。众人全都体谅他，一个是他病重，而且平时呢就形体娇弱，禁不住一点委屈，所以他接待不周，有时候烦了，礼数粗糊，大家伙也都不苛责他。这天宝钗又来看他，就说起黛玉的病来了。宝钗说，这会儿走的几个太医虽然都好，可是你吃他们的药总是不见效，不如再请一个高明的人来瞧一瞧，每年间闹着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么也不是个成法呀。黛玉说，不中用，我知道我这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别说病，就说这好的时候我是个怎么情景也就可知了。宝钗点了点头说，可正是这话，古人说食谷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养精神气血，也不是好事。哎，黛玉叹了一口气，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的，今年比往年反觉又重了些似的。说话之间黛玉又咳嗽了几次。宝钗说，昨儿我看你的药方上人参肉桂，我觉得多了些，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要依我说呀，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先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吊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那是滋阴补气的。黛玉叹了一口气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往日竟是我错了。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有姐弟兄妹，我长了今年15岁，竟没有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比如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话，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也不轻放过你的，你竟然不介意。若不是从前日看出来，今日这话我再也不对你说。你方才说的话虽然是燕窝一得，但只是我身子不大好，每年犯了这个病，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然闹了个天翻地覆，这回子我又兴出新闻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得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鬟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的这些人，因为老太太多疼了宝玉跟凤丫头两个，他们都虎视眈眈的，背地里说三道四的，何况我呢？再说我也不是他们这里的正经主子，原来是无依无靠投奔来的，他们已然是多闲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自讨没趣呢？宝钗听了黛玉的话却说，这样说我和你也是一样的。黛玉轻轻地摇了摇头，你如何比我？你有母亲又有哥哥，这儿又有买卖土地，家里

仍旧有房子有地，你不过是亲戚的情分白住了这里，一营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了。我却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结合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些小人，岂有不多闲的？宝钗笑着说：“将来也不过多费的一副嫁妆罢了。如今，也不至于愁到这样。”黛玉听了，不觉得红了脸，笑了说：“人家才拿你当个正经人，把心里的烦恼告诉你，你反拿我取笑。”宝钗一看，黛玉果然是不高兴了，就笑着跟她说：“虽说是取笑，却也是真话呀。你放心，有我在这儿一日，你有什么委屈，尽管告诉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话又说回来了，我虽然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是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一些，咱们也算是同命相连了。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如司马牛做没有兄弟的感叹。你才说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这燕窝我们家里还有，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给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至于惊师动众。黛玉忙笑着说：“东西虽小，难得你情重如此。”宝钗说：“这有什么，只愁我人人跟前失于应候罢了。”宝钗说完便去了。黛玉喝了两口稀粥，仍然歪在床上，不想日没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林漠漠，阴晴不定。这天呢是渐渐的黄昏，且阴的阴沉，见着那竹箫低语，更觉凄凉。知道宝钗不能再来，黛玉就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一看是《乐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不禁心有所感，就拟《春江花月夜之歌》做了一首《秋窗风雨夕》。黛玉是这样写的：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萍一泪烛。泪烛遥遥若短情，千愁照恨动离情。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衾不耐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连宵默默复飕飕，灯前四半离人泣。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石低立。不知风雨几时休，已叫泪洒窗纱湿。黛玉因罢搁下了笔，方要安寝，丫鬟进来说：“宝二爷来了。”一语未完，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进门而来。黛玉不觉得笑了：“哪里来的渔翁？”宝玉忙说：“今儿好些，吃了药没有？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一面说着，一面摘了笠，脱了蓑衣，忙着一手举起灯来，一手遮住灯光，向黛玉脸上照了又照，屈着眼细瞧了一瞧，笑着说：“嗯，今儿的气色好了些。”黛玉

0: 看宝玉脱了蓑衣，里边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驴汉巾子，膝下露出了油绿绸撒花的裤子，底下呢是掐金满绣的棉纱袜子，踏了着蝴蝶落花鞋。黛玉就问，上头怕雨，底下的鞋跟袜子是不怕雨的，你看也倒真干净。宝玉笑着说，我这一套是全的，有一双唐木屐才穿来了，脱在廊檐上了。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世上能买到的，做工是十分细巧精细，就说，这是什么草编的，难怪穿上不像那刺猬似的。宝玉说，这三样啊都是北京王送的，他闲了下雨的时候在家里也是这样，你喜欢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你，别的都罢了，唯有这斗笠呀特别有趣，竟是活的，你看上头这顶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这竹信子抽了，去下顶子来只剩下这圈子，下雪的时候啊男女都戴的，我送给你一顶，冬天下雪戴。黛玉笑着说，我不要它，戴上那个成个画上画的跟戏上扮的渔婆了。急着把话说出来，才觉得说出这句话来确实说的不太合适，跟方才宝玉说的话相连，后悔也来不及了。黛玉羞得脸绯红，便趴在桌上又咳嗽起来了。宝玉却没有留心这话，一看案上有诗，就拿起来看了一遍，又不禁的叫好。黛玉听了，忙起来夺在手中，就要把这诗稿在灯上烧了。宝玉却笑着说，我呀已经背熟了，烧了也不碍事。黛玉却说，我也好了许多，谢你一天来几次瞧我，下雨还来，这会子夜深了我也要歇着，你且回去明儿再来。宝玉听说，回首从怀中掏出一个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来瞧了瞧，那针已指到虚末亥初之间了，忙把金表又揣起来说，原该歇了，又扰得你劳了半日神。说着披着蓑衣带着斗笠出去了，刚要走翻山又回来问，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明儿一早回了老太太，岂不比老婆子们说得更明白。黛玉笑着说，你听，雨夜发得紧了，快去吧，可有人跟着没有？外边两个婆子答应着，有人，外边拿着伞点着灯笼呢。黛玉笑着说，这个天点灯了？宝玉说的不相干，是明瓦的，不怕雨。黛玉听说，就从书架上拿下个玻璃绣球灯来，命婆子点上一支小蜡递给了宝玉，这个正是雨里点的。宝玉说，我也有这么一个，怕他们湿了脚跌倒了打破了，所以没点来。黛玉却说，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惯那木屐子，那灯了命他们前头照着，这个又轻巧又亮，原是雨里自己拿着的，就湿了手也是有限的，你怎么又变成这个剖腹藏珠的脾气了？宝玉听说，连忙接了过来，前头两个婆子打着伞提着明瓦灯，后边还有两个小丫鬟打着伞，宝玉呢就把这个灯递给了一个小丫鬟捧着一起走了。宝玉走后，薛宝钗命恒芜院的一个婆子也打着伞提着灯送了一大包上等的燕窝来，还有一包子结粉梅片雪花羊糖。紫娟收起了燕窝，然后移灯下帘服侍黛玉睡下了。窗外竹萧蕉叶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目。黛玉在枕上是感念宝钗，又羡慕她有母亲还有兄长，又想起宝玉来，虽说两个人平日和睦，可终究有嫌疑，因此百感交集，不觉又滴下泪来，直到四更将近才渐渐的睡着了。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

0: 教我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3: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2: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4: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2: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市中医院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碾子沟村手工高知培训助力妇女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2026年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他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在梦想起航地向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伟大号召。跨越时空，初心与使命薪火相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奋勇前行。新征程上更要深化自我革命，淬炼初心使命。2026年新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深刻指出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当前民族复兴行至关键议程，违背初心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潜滋暗长。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引领中国号巨轮沿着正确航向行稳致远。本台消息， 为深入传承弘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与健康生活。

0: 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中医药健康服务盛宴，为广大市民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健康福利。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功能区域，整合诊疗咨询、技术体验、文化科普、健康检测、应急教学、互动展演等多元服务。多科室骨干医师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常见病健康答疑，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精准解答日常养生、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成人推拿、小儿推拿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工作人员手法专业，服务细致，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市民王晶：
1: 阿姨给我做这胳膊这儿的按摩，很热而且还很舒服。
0: 此次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以惠民服务为核心，打破传统中医药服务的时空局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夜间活动形式，让古老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生机，走进百姓心。一站式多元化的健康服务，既切实解决了群众日常健康诉求，又有效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市中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彬彬：
2: 下一步呢，我们医院将持续拓展中医药惠民形式，将中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普及治胃病理念，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力助力健康平权建设。
0: 本台消息，近日卧龙镇碾子沟村妇联组织开展手工编织工艺技能培训，让村内妇女在家门口学手艺，提本领，增收入。培训现场，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编织基础针法、走线技巧、花样搭配等实用内容，从起针、编织到收尾，一步步现场示范拆解教学，针对大家初学不懂、操作不熟练的问题，老师巡回指导，一对一纠错答疑，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听得懂、学得会。碾子沟村村民潘大玉：
3: 平时要照顾家庭，不方便外出务工，非常感谢妇联组织这次培训，不用出村，零基础能学会，技能丰富，业余生活以后还可以在家做手工补贴家用，真正做到顾家增收两不误，心里特别踏实。
0: 此次培训既让碾子沟村妇女掌握了实用技能，也提振了妇女自主增收、勤劳致富的信心。碾子沟村妇联主席齐艳玲：
4: 开展手工编织培训是妇联服务妇女、助力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手工编织门槛低，易上手，时间灵活，非常适合农村妇女居家就业。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技能培训，帮助更多妇女掌握就业技能，拓宽增收渠道，提升妇女自主发展的能力。
0: 今天的媒体看平权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山水云波助力农产品走出大山。新闻中说，近日河北平泉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活动以农特产品展销为核心，现场展区品类丰富，亮点十足，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各类农特产品的产地优势、种植工艺与特色风味，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平泉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 助力农。

与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18到27度，黄土梁子18到27度，毛兰沟18到27度，平北18到27度，柳溪18到27度，王土房18到27度，齐家寨18到27度，辽河源头15到24度，榆树林子18到27度，大庆水库18到27度，过龙镇18到27度，白头山18到27度，杨树岭18到27度，清河镇18到27度，南五十家子18到27度，小四沟18到27度，道虎沟18到27度，西沟18到27度，党坝18到27度，菠萝树18到27度。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4: 帮我拍背。啊！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2: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麦格达，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凉碗面。
15: 不再加点？
1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7: 真棒。
18: 妈，我考上大学了。
17: 太好了。
1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7: 好好好。
1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2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采钢。

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河北各项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1: 罗文在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正普做工作部署。
0: 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1: 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0: 我省制定医保若干措施，让基层群众看好病少花钱。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2026年度育儿补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备忘录，2030年实现每年太空发射超1000次。

0: 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0日晚，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0: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工作部署，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效的机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聚焦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强化源头管控，守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对发现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清单台账，督促立即整改。要严格监管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罗文强调，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在重点行业领域推行省市县乡安全生产工作包保机制，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对口联系辖区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及时跟踪问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和最小工作单元，以责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正普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抓好人员密集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防范，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提升消防应急能力，夯实基层基础，突出常态长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有一座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产业园，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汇聚在一栋楼宇内，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目前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研发出近30款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2: 小智，小智，让我们一起锻炼，这个坡度还可以，我爬着都费劲，但是小智走着非常的稳健。
1: 走进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据介绍，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目前已引入企业90多家，构建了门对门、上下楼的产业互补生态，算法、算力、模型、场景全链条集聚，依托企业联动协作模式，有效推动优势互补、市场共拓。凌希云医学科技河北雄安有限公司曹莹。
3: 企业之间技术互通、资源共享、业务联动，大幅提升创新效率与产业协同能力。园区为我们科创企业提供一系列硬核扶持，有效降低企业研发、办公与运营成本，让我们能够专心深耕核心技术攻关。
1: 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一群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高校、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人在雄安新区创办的科技公司。公司深耕微波射频加 AI 医学成像领域，得益于雄安新区全链条的创新创业保障体系，他们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实现了颅脑出血分钟级筛查加连续动态监测，目前也和天坛医院达成合作，推进临床试验。团队也从最初的3人拓展到20多位国内外名校硕博人才，专业覆盖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生物工程等多个领域。雄安新区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浩然。
4: 雄安新区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我们是在从零到一的地方做从零到一的事业。2025年11月份，我们也成功入选了雄才创业计划，并获得了300万元的资金支持。未来我们将在新区提供的科技创新平台之下，继续推动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更及时的帮助。
1: 为了让企业安心发展，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从企业注册、政策申报到人才落户、公寓入住，园区全周期保障，同时主动对接产业资源，开放真实场景，为创新技术提供试验田。洞见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明。
5: 园区引荐我们与公共部门及落地新区的央国企和上下游科技企业开展了不同层面的合作，推动洞见科技参与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数据要素基础设施的建设，让洞见科技得以发挥在 隐私计算和密态智能领域的技术。

0: 优势。
1: 雄安新区以院聚链，以链集群。目前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孕育近30款大模型，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奔涌交汇。雄安科技产业园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2: 今年的园区的研发投入呢，已经达到了4500万的，技术专利呢已经达了400多个。那么我们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帮助企业对接超过2700匹的算力。今年呢，园区一共举办了50余场活动，包括技术沙龙、场景对接、路演融资等活动，助力打造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3: 紧盯项目建设施工关键期，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的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1: 近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港城产业园区内，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号、6号机组开始满负荷运行，标志着该公司3期扩建项目全面竣工。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唐海峰：
4: 3期项目在国内率先应用了淡水、海水、燃煤耕地、脱硫废水5个0的绿色建造模式。5号机组从主体开工到投产仅用了553天，从首次并网到168小时试运行完成也仅用了14天。6号机组也顺利实现了汽轮机充转、并网发电、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3个一次成功。
1: 该项目2024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61.8亿元，预计年发电量59.4亿千瓦时，每年供热量1118.42万吉焦。随着项目竣工投用，企业装机总容量达到384万千瓦，进一步优化地区能源结构，增强供电供热可靠性与保障能力。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白兆宇：
5: 全厂整体的装机容量提升了52%，供能规模实现了大幅的跃升，能够稳定的向外界提供高品质的热源，有效的提升了区域电热能源保供水平，我们服务地方能源保障的支撑作用更加的凸显。
1: 在石家庄高新区国际生物医药园，省重点建设项目石家庄华普生物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1期已完成10栋建筑主体及外立面施工，现场机电安装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光辉：
6: 1期项目包含一个研发中试车间、一个制剂中心、3个原液车间，还有其他配套的附属设施，预计2027年进行工艺设备安装调试验证，年底完全建成投产。
1: 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拥有多条独立知识产权 CPG 佐剂的生产企业，依托 CPG 佐剂技术，可促使疫苗更早产生抗体，推动疫苗产业从传统技术向精准免疫调控升级。正在建设的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1期总投资14.7亿元，将主要生产使用华普生物 CPG 佐剂的带状疱疹、乙肝、流感等新型佐剂疫苗，年产能将达4000万剂。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国内一流疫苗生产基地，助力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邢台市省道 S343 放甲库改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施工团队正抢抓着有利的施工时段，严控工程质量，保障项目的安全有序推进。
1: 省道343放甲铺至将军墓改建工程施工负责人金新元：
8: 因为咱们项目地处山区，土石方开发作业以石方作业为主，我目前现场投入的施工机械挖掘机有12台，运输车辆有24台。
1: 作为畅通邢台西部的关键2级公路工程，信都区省道343放甲铺改建项目全长9.6千米，全线共铺设路基5.8公里，新建大桥14座，涵洞10道。目前临建工程完成76%，路基工程和桥涵工程整体完成40%以上。道路升级改造完工后，将为沿线邻国特色农产品运输、文旅产业发展、群众便捷出行打通新通道，有力推进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8月18号至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

0: 郑建邦率民革中央调研组到我省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数字化建设情况，为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揭牌并召开座谈会。郑建邦指出，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民革事业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益启示。要更续民革优良传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永葆自律清廉恒心，以高效履职推动四位一体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调研组一行还赴石家庄市井陉县参加了礁石斋生平事迹展。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正春等参加调研。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我省银行系统将紧扣河北省15规划重点任务，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各项工作，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4: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发挥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充分释放金融五篇大文章效能，创设500亿元既产融、既科融、既绿融、既消融、既贸融、知农知晓再贷款专项额度，撬动金融资源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聚集。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京辉：
5: 推广再贷款支持模式，指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出再贷款加集群企业信用贷、再贷款加数据资产质押贷、再贷款加小额循环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上半年再贷款专项额度已带动金融机构增加上述领域贷款投放2159.7亿元，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
4: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坚持金融为民，立足河北第一信贷银行定位，不断增强消费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和可得性，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滕云静：
6: 截止今年6月末呢，我行的信用卡的消费余额达320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的余额是185亿元，较年初呢增幅超40%，普惠贷款的余额呢超2000亿元，较年初呢增加是320亿元，增量持续领跑，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
4: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转型金融已经成为支持传统高碳行业进行低碳改造的重要金融业务。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立足区域产业特色，落地转型金融业务规模超48亿元，多项业务实现系统内首单突破，为省内企业低碳转型、绿色升级注入金融活水。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胡宪峰：
7: 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将持续深化转型金融实践应用，在钢铁行业转型金融标准适用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有序推动煤电、建材等10个重点领域转型金融落地，持续赋能传统高碳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全力做好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东经济开发区、乐清经济开发区三大国家级零碳园区综合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全省99家零碳工厂培育建设。
0: 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落实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功能定位，加快推动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推进

0: 运物流降本增效。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 13.7%， 比上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2 个百分点。
1: 近日，省林草局印发关于促进林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出一揽子十招，推动森林四库价值充分释放。措施明确，将林下经济林地利用范围分为优先利用、限制利用和禁止利用三种类型。发展林下经济应优先利用商品林地，在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前提下，可开展适度规模化、集约化林下经济活动。
0: 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出，优化医保基金管理，强化基层倾斜保障，省下的钱留给基层，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分级诊疗落地，把常见病留在基层，完善医保待遇政策，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
1: 近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精心策划推出的长征系列主题展览第四期浴血荣光红军长征重要战役专题展面向公众开放。本次主题展览分为红军不怕远征难、浴血奋战勇向前、胜利会师开新天、忠魂永驻太行山四大篇章，选取血战湘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17场长征经典战役进行逐一展现。
0: 记者从衡水滨湖新区资源保护局了解到，有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棉蝠近日首次现身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棉蝠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是雁形目鸭科体型最小的水鸟，成鸟体长约30厘米，体重不足500克，因为远望如同一团白色棉絮而得名。根据观测记录，截至目前，衡水湖生物种类包括鸟类337种、鱼类53种、昆虫757种、植物594种。
1: 邢台市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通知，从9月1号起，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作息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半至12点，下午1点半至5点半。
0: 近年以来，石家庄邢塘县农村信用联社聚焦现代农业、特色种养等重点领域金融需求，优化金融服务，简化办贷流程，降低融资成本，创新推出惠农快贷、兴农贷等系列产品，为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贴身金融服务，有力支持县域实体经济获得高质量发展。截至7月末，科技企业贷款、绿色贷款、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达1.67亿元、7.12亿元和104.75亿元。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各地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号至24号，平原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医疗保障法草案3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3审稿拟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
0: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
1: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今天发布通告，今年7月起，北京本市2026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月缴费基数上限确定为36348元，月缴费基数下限为

0: 7270元。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七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
0: 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它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也更稳定。这项国际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
1: 今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
0: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配备先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2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备忘录称，美国将扩大和改善太空发射及载入基础设施，要求有关部门推动联邦发射场向商业用户开放，鼓励商业投资、公司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共同开发，并加快设施许可和环境审查。NASA 还被要求制定商业化月球物流架构，探索商业机器人登陆火星以及商业载人往返火星的相关架构。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
0: 针对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并要求其盟友共同孤立伊朗，伊朗当地时间20号谴责美国此举是经济恐怖主义，指出美方不断误判形势，用新错误掩盖旧错误。伊朗外交部长哈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美国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称，伊方将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武器回应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
1: 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今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白俄罗斯与芬兰于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位于赫尔辛基的白俄罗斯驻芬兰大使馆于2011年12月开始运作。
0: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六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认为，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1: 体育方面，国际足联日前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根据赛程，东道主巴西队将作为 A 组的种子队，于2027年6月24号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参加揭幕战。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抽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在巴西举行。
0: 感谢您收听。

0: 您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副建领张硕，编审贺振贤。
1: 兰登和索菲站在艺术画廊的黑暗中，他们的背紧紧的。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1: 在距厕所约15码远的地方，兰登和索菲站在艺术画廊的黑暗中，他们的背紧紧地靠着分割厕所与画廊的隔板。当发喜拿着枪从他们身边冲过，奔向厕所的时候，他们差点被发现。60秒之前的那一幕，兰登站在男厕所里，拒绝为了莫须有的罪名而逃跑。索菲则看着窗户，审视着镶嵌在平板玻璃里的警报网。然后他向下瞅了一眼，好像在估摸着厕所到地面的距离。瞄准一个小目标，你可以离开这里，他说。目标？兰登不安地朝窗外望去，街道上一辆拖着两节车厢的8轮大卡车正在窗户的正下方等待信号灯变色。卡车装载的巨大货物上松松垮垮地覆盖着蓝色的塑料布。兰登猜想索菲是想让他跳下去，真希望他能断了这样的念头，想些别的办法。索菲，我不可能跳下去，把跟踪器拿来。迷惑不解的兰登伸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找出了那个小金属扣。索菲拿过跟踪器，大步走向水池。他抓起一块厚厚的肥皂，把跟踪器放在上面，然后用拇指将跟踪器压入了肥皂。跟踪器嵌入肥皂后，他将洞口捏上，把跟踪器严严实实地封在了肥皂里。索菲将肥皂递给兰登，从水池的下方取出一个圆柱形的垃圾桶。还没等兰登提出异议，索菲就抱着垃圾桶像公羊一般向窗户冲去。他用垃圾桶的底部猛击窗户的中心部位，将玻璃砸碎。震耳欲聋的警报声响了起来。把肥皂给我！索菲的声音在刺耳的警报声中依稀可辨。兰登迅速地将肥皂递给他。索菲拿着肥皂看了看停在下面马路上的8轮卡车，目标是一块大而静止的塑料布，离建筑物的外墙还不到10英尺。信号灯即将变色的时候，索菲深吸了一口气，将肥皂向窗外扔去。肥皂落向卡车，掉在塑料布的边缘，又滑到了货箱里面。正在这时，绿灯亮了。恭喜你，索菲边说边把兰登朝门口拉。你刚刚逃出了卢浮宫。索菲和兰登离开男厕所后，就躲在隔板边的阴影中，而发喜就从他们的身边跑过。现在警报声停了，兰登可以听见警车拉响的警笛声正离卢浮宫远去。全体警察都离开了，发喜也已经匆匆地离去，卢浮宫空荡荡的。艺术大画廊里有一段大约50米长的紧急楼梯通道，索菲说，现在警卫走了，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兰登决定保持沉默，因为他看出索菲要比他聪明得多。据说在巴黎，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历史最为奇异，它是在一座古庙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那座古庙原先是为埃及女神伊西斯而修建的。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建筑风格与巴黎圣母院的风格极其相似。这座教堂曾主持过萨德侯爵和波德莱尔的洗礼仪式和雨果的婚礼。他的附属神学院见证过一段异教发展史，并且曾被作为许多秘密团体的地下集会场所。今晚圣叙尔皮斯那洞穴般幽深的中殿寂静得好似一座坟墓，傍晚人们焚香时残留的气味是这里唯一的一丝生气。当桑德

0: 林嬷嬷将塞拉斯领进教堂时，塞拉斯从他的举止中感觉到了不安。他并不感到奇怪，人们看见他的样子都会觉得不舒服，塞拉斯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你是美国人吧？他说。我出生在法国，塞拉斯回答道，在西班牙入教，现在在美国学习。桑德林嬷嬷点了点头，她身材矮小，目光安详。你第一次来这个教堂吧？以前没来过，我想这就是个罪过。白天时她看上去更美丽，我相信。无论如何，感谢您这么晚还让我进来。院长下了命令，你肯定有一些有权势的朋友吧？你一无所知，塞拉斯想。当塞拉斯在桑德林嬷嬷的引导下沿着走道前行时，他为中殿的朴素感到惊讶。这里没有巴黎圣母院那种色彩缤纷的壁画，也没有光彩夺目的圣坛，更没有用来取暖的柴火。圣叙尔皮斯让人感到荒凉而寒冷，让人回想起西班牙禁欲者的大教堂。由于缺乏装饰，大殿显得更加空旷。塞拉斯仰望着拱顶，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许多倒扣着的船身下。这个样子正合我意，塞拉斯想。隐修会的人就要翻船了，他们都将永沉海底。塞拉斯迫不及待地想开始执行他的任务，希望把桑德林嬷嬷支开。虽然塞拉斯可以轻而易举地废了这个矮小瘦弱的女人，但他已经发过誓，不在迫不得已时绝不使用暴力。他也不知情，隐修会将拱顶石藏在他所在的教堂，这也不是他的错，他不应该为别人的罪过而受到惩罚。真不好意思，我把您吵醒了。没关系，你刚来到巴黎，不应该错过到这里的机会。你对教堂的建筑感兴趣，还是对教堂的历史感兴趣呢？嬷嬷，其实我只是为信仰而来的。嬷嬷高兴地笑了起来，这还用说？不过，带您从哪里开始参观呢？塞拉斯注视着圣坛。不用参观了，您不必这么客气，我可以自己逛逛。
1: 没关系，反正我已经醒了，嬷嬷说。
0: 这时他们已走到了教堂的前排座位，距圣坛不足15码远了。塞拉斯停住了脚步，转过庞大的身躯，面对着嬷嬷。他可以感觉到嬷嬷正畏惧地看着他那发红的眼睛。嬷嬷，请原谅我的粗鲁，我不习惯走进教堂这样神圣的地方就四处闲逛，我想在参观前独自做一下祷告，您不介意吧？
1: 桑德林嬷嬷犹豫了一下，说：“哦，当然不介意，我在后排座位上等你。”
0: 塞拉斯将他那柔软而又厚重的大手放在嬷嬷身上，俯视着她，说道：“嬷嬷，把您吵醒，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再不让您去睡觉，更是过意不去。请您回去睡觉吧，我可以独自欣赏一下您的圣殿，然后自己离开。”
1: 嬷嬷看上去很不安。
0: 你肯定自己不会有种被遗弃般的孤独吗？
1: 不会的，祷告是一个人享受的快乐。
0: 那你就自便吧。塞拉斯将手从他的肩膀上移开。
1: 睡个好觉，嬷嬷，愿上帝保佑你平安，
0: 也保佑你平安。桑德林嬷嬷朝楼梯走去，走的时候一定要把门关紧。
1: 我一定会的。
0: 塞拉斯看着桑德林嬷嬷爬上了楼梯，消失在他的视线中，然后他转过身来，跪在前排的座位上。
1: 亲爱的上帝，我今晚的工作是为您而做的。
0: 桑德林嬷嬷蹲在圣坛上方的唱诗班站台的阴影中，透过栏杆静静地注视着独自跪在下方的那个伪装的修道士。突然袭上他心头的恐惧，使他难以平静。刹那间，他觉得这个神秘的来访者可能就是隐修会提醒他要注意的敌人，可能今晚他必须执行多年来他一直肩负着的使命。

决定躲在黑暗中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却

0: 兰登和苏菲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蹑手蹑脚地沿着空荡荡的艺术大厅向紧急楼梯通道走去。兰登边走边觉得自己好像在做一个智力游戏，眼前的问题很棘手。法西探长要给我扣上凶手的罪名。他低声问索菲，你认为地上的信息会不会是法西留下的？索菲头也不回地说，不可能。兰登没有他那么肯定，又说道，看上去他一心想把罪名加在我身上，也许他认为在地上写上我的名字会有助于他的指控。那斐波那契数列呢？还有 PS， 还有达芬奇和女神的象征意义，那一定是我祖父留下的。兰登知道他说的对，五角星形、维特鲁威人、达芬奇、女神以及斐波那契数列，这些线索的象征意义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圣像研究者会把这称为一个连贯的象征系统，所有的一切结合得天衣无缝。索菲补充说，今天下午祖父打电话给我，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我肯定为了让我知道这些重要的事情，他临死时在卢浮宫留下了这些信息。他认为你可以帮助我弄清这些重要的事情。兰登皱起了眉头。啊，严酷的魔王，哦，瘸腿的圣徒。他真希望为了索菲也为了自己，他可以破解这则密码的含义。毫无疑问，当他第一眼看到密码起，事情就变得越来越不妙。他从厕所的窗户假跳出去，会给法西留下更坏的印象。不过，也许可以让这位法国警察局的探长感受一下追逐并逮捕一块肥皂的幽默。我们离楼梯口不远了，索菲说。密码中的数字是否是破解另几行信息的关键呢？有这种可能吗？兰登曾经研究过一系列培根的手稿，那里边记录的一些密码就为破译其他的密码提供了线索。一整晚我都在想这些数字，加减乘除都得不出什么有含义的结果。从纯数学的角度来看，它们是随机排列的，这是一串乱码。但它们是斐波那契数列的一部分，那不会是巧合，当然不是巧合。祖父要借助斐波那契数列给我们一些提示，就像他用英语来书写信息，模仿他最喜爱的艺术作品中的画面和摆出五角星形状的姿势一样，这只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你知道五角星形状的含义吗？
1: 知道，我还没来得及告诉过你，小时候五角星在我和祖父之间有特殊的含义。过去我们常玩塔罗牌，我的主牌都是五角星的。我知道那是因为祖父洗牌时作弊，但五角星成了我们之间的小笑话。
0: 兰登打了个冷战，他们玩塔罗牌，
2: 这种中世纪意大利的纸牌隐含着异教的象征体系。兰登曾在他的新手稿中花费了整张的篇幅来讲述塔罗牌。塔罗牌由22张纸牌组成，包括女教宗、皇后、星星等。塔罗牌原本是用来传递被教会封禁的思想的，现在的占卜者们沿用了塔罗牌的神秘特质。
0: 塔罗牌用五角星花色来象征女神，兰登想到，如果索尼埃通过洗牌作弊来和小孙女逗乐，选择五角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2: 他们来到了紧急楼梯通道口，索菲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没有警报声，只有通往卢浮宫外面的门连着警报网。索菲领着兰登顺着 Z 字形的楼梯往一楼走，他们加快了脚步。兰登一边急匆匆地跟上索菲的脚步，一边问道，当你祖父谈论五角星的时候，他有没有提及女神崇拜或对天主教会的怨恨？
1: 索菲摇了摇头，
2: 我更倾向于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它，黄金分割、Phi、斐波那契数列那一类东西。
0: 兰登感到很惊奇，你祖父教过你 Phi 吗？
1: 当然，黄金分割。
2: 他有点害羞地说，其实他曾开玩笑说我有

0: 一半符合黄金分割，那是因为我名字的拼写方法。兰登想了片刻，嘀咕着 SOPHIE。 兰登一边下楼一边再次琢磨起 Phi。 他开始意识到索尼亚留下的线索比他想象中更有整体性，达芬奇、斐波那契数列、五角星，令人难以置信，所有这些都通过一个艺术史上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兰登经常花费好几个课时来讲解这个非常基本的概念 Phi。 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哈佛，站在教室的讲台上讲解艺术中的象征，在黑板上写下他最喜爱的数字 1.618。 兰登转向台下众多求知若渴的学生问道，谁能告诉我这是个什么数字？一个坐在后排的大个儿的数学系学生举起手，那是 Phi， 他把它读作 Phi。 说得好 Stila， Landon 说，大家都知道 Phi。 Stila 笑着补充道，别把它跟 Pi 弄混了，我们搞数学的喜欢说 Phi 多一个 H 却比 Pi 棒多了。 Landon 大笑起来，其他人却不解其意。Stila 咚的一声坐了下去。兰登继续说道， Phi 1.618 在艺术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因为它非常美。 Stila 试图挽回自己的面子。大家哄堂大笑起来。兰登说道，其实 Stila 又说对了， Phi 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数字。笑声戛然而止，Stila 则沾沾自喜。 Landon 在幻灯机上放上图片解释说， Phi 源于斐波那契数列，这个数列之所以非常有名，不仅是因为数列中相邻两项之和等于后一项，而且因为相邻两项相除所得的商竟然约等于 1.618， 也就是 Phi。 Landon 继续解释道，从数学角度看 Phi 的来源颇为神秘，但更令人费解的是，它在自然界的构成中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植物、动物甚至人类都具有与这个比率惊人相似的特质。兰登关上教室里的灯说道， Phi 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这显然不是巧合，所以祖先们估计 Phi 是造物主事先定下的。早期的科学家把 1.618 称为黄金分割率。等一下，一名坐在前排的女生说，我是生物专业的学生，我从来没有在自然界中见过黄金分割。没有吗？兰登咧嘴笑了。研究过一个蜂巢里的雄蜂和雌蜂吗？
1: 当然，雌蜂总是比雄蜂多。
0: 对，你知道吗？如果你将世界上任何一个蜂巢里的雄蜂和雌蜂分开数，你将得到一个相同的比率。
1: 真的吗？
0: 是的，就是 Phi。女生目瞪口呆，
1: 这不可能。
0: 可能，兰登反驳道。他微笑着放出一张螺旋形贝壳的幻灯片。认识这个吗？
1: 鹦鹉螺，
0: 那个学生回答，一种靠吸入壳内的空气调节自身浮力的软体动物。说得对，你能猜得到它身上的每圈螺纹的直径和相邻螺纹直径之比是多少吗？那女生看着螺旋形鹦鹉螺身上的同心弧圈，说不出确切的答案。兰登点了点头说道， Phi 黄金分割 1.618。 女生露出惊讶的表情。兰登接着放出下一张幻灯片，向日葵的特写。葵花籽在花盘上呈相反的弧线状排列，你能猜想到相邻两圈之间的直径之比吗？
1: Phi，
0: 有人说，猜对了。兰登开始快速地播放幻灯片，螺旋形的松果、植物茎上叶子的排列、昆虫身上的分节，所有这些竟然都完全符合黄金分割，
1: 真不可思议！
0: 有人叫了起来。不错，可这和艺术有什么关系呢？另外一个人说。啊，问得好。兰登说着，放出另一张幻灯片，两纳豆达芬奇的著名男性裸体画《维特鲁威人》。逃离卢浮宫的脚步是如此的紧张，而兰登 却忽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哈佛，站在教室的讲台上讲解艺术中的象征，在黑板上写下他最喜爱的数字 1.618。 他放出另一张幻灯片，廖纳德·达芬奇的著名男性裸体画《维特鲁威人》。这幅画画在一张羊皮纸上，羊皮纸已微微泛黄，画名是根据罗马杰出的建筑家马克·维特鲁威的名字而取的。这位建筑家曾在他的著名建筑中盛赞黄金分割。没有人比达芬奇更了解人体的精妙结构。实际上，达芬奇曾挖掘出人的尸体来测量人体骨骼结构的确切比例，他是宣称人体的结构比例完全符合黄金分割率的第一人。在座的人都向兰登投来怀疑的目光。不相信，兰登说，下次你们洗澡的时候带上一根皮尺。几个足球队的学生窃笑起来。不仅是你们几个开始坐不住的运动员，兰登提示道，你们所有的人，男生和女生，试试看，测量一下你们的身高，再用身高除以你们肚脐到地面的距离，猜一猜结果是多少。不会是 Phi 吧？一名体育生用怀疑的口吻说。就是 Phi， 兰登回答道，正是 1.618。 想再看一个例子吗？量一下你肩膀到指尖的距离，然后用它除以肘关节到指尖的距离，又得到了 Phi。 还想看一例？用臀部到地面的距离除以膝盖到地面的距离，又可以看到 Phi。 再看看手指关节、脚趾、脊柱的分解，你都可以从中得到 Phi。 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离不开黄金分割的生物。虽然教室里的灯都关了，但 Landon 可以看得出大家都很震惊，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这正是他热爱数学的原因。朋友们，正如你们所见，纷繁复杂的自然界隐藏着规律。当古人发现 Phi 时，他们肯定自己已经偶然发现了上帝造物的大小比例，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对自然界充满了崇拜之情。上帝的杰作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印证，直至今日还存在着一个异教组织——大地母亲教。我们中的许多人也像异教徒一样赞颂着自然，只不过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比如说，我们庆祝武朔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武朔节是赞颂春天的节日，人们通过它来庆祝大地复苏，给予人类馈赠。从一开始，黄金分割的神秘特质就已经被确定了，人们只能按自然规律活动，而艺术又是人们试图模仿造物主创造之美的一种尝试。所以这学期我们将在艺术作品中看到许多黄金分割的实例。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中，兰登给学生们播放了米开朗基罗、阿尔布莱希特·丢勒、达芬奇和许多其他艺术家作品的幻灯片。这些艺术家在设计创作其作品时，都有意识地严格地遵循了黄金分割比率。兰登向大家揭示了希腊巴特农神殿、埃及金字塔，甚至纽约联合国大楼在建筑设计中所运用的黄金分割率，并指出 Phi 也被运用在莫扎特的奏鸣曲、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以及巴托克、德彪西、舒伯特等音乐家的创作中。兰登还告诉大家，甚至斯特拉迪瓦利在制造他那有名的小提琴时，也运用了黄金分割来确定 F 动的确切位置。兰登边走向黑板边说，最后让我们回到象征符号上面来。他在黑板上画了个由五条直线组成的五角星，这是本学期中你们将学习到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图形。五角星，古人称五芒星，在许多文化中被看作是神圣而神奇的。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斯蒂勒，那个数学专业的学生又举起了手。因为如果你画一个五角星，那么那几条线段会自动将它们自己按黄金分割的比率结为几段。兰登冲那小伙子点了点头，为他感到骄傲。回答得好，五角星中线段的比率都符合黄金分割率，这使得他成为了黄金分割的首要代表。 正是因为这个，五角星总是被作为美丽和完美的象征，并与女神和神圣的女性联系在一起。

0: 班上的女生都满脸笑容。大家注意，今天我们只提及了一点关于达芬奇的内容，在本学期中我们还将对他做更深的探讨。梁纳多确实以古老的方式信奉着女神。明天我将会给你们讲解他的壁画《最后的晚餐》，这将是你们所见过的奉献给神圣女性的最惊人的杰作。
1: 你在开玩笑吧？
0: 有人说，我想《最后的晚餐》是关于耶稣的。莲邓挤了挤眼睛说道，有一些象征符号藏在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地方。
2: 加油，索菲小声说。
3: 怎么了？我们快到了，快一点。
0: 兰登扬起头，从那遥远的想象中又回到了现实。他在楼梯上停了下来，一动不动，恍然大悟。啊，严酷的魔王，哦，瘸腿的圣徒。索菲回头望着兰登。
2: 不可能这么简单，
0: 兰登想，但他肯定应该是那样。置身于卢浮宫，反复回想着有关法埃和达芬奇的画面，莲登忽然出乎意料地破解了索尼埃的密码。
2: 啊，严酷的魔王，他嘀咕着。哦，瘸腿的圣徒，这是最简单的密码。
0: 索菲停住了脚步，不解地看着莲登。
2: 密码？
0: 他一整晚都在思考地板上的字，没有发现任何密码，更不用说简单的密码了。
2: 你自己说过的，兰登兴奋的声音都颤抖了。斐波那契数列的各项只有按顺序排列才有意义。
0: 索菲不解其意，斐波那契数列？他肯定祖父写下这个数列只是为了让密码破译部门也参与到今晚的侦破工作中来，别无他意。
2: 难道祖父还有其他的用意？
0: 他伸手从口袋中掏出祖父所留信息的打印稿，再次端详。13 3 2 21 1 1 8 5。啊，严酷的魔王，哦，瘸腿的圣徒，
2: 这些数字怎么了？
0: 这被打乱的斐波那契数列是一条线索，兰登边说边接过打印稿。这些数字是破译其他信息的线索，他将数列的顺序打乱是想让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去破译信息中的文字部分。信息中的文字只是一些次序被打乱的字母。索菲立刻明白了兰登的意思，因为这样的解释简单的可笑。
2: 你认为信息是一个字谜？
0: 他盯着兰登说道，
2: 就像报纸上重排字母组词的字谜游戏。
0: 兰登从索菲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的怀疑，但对此他完全可以理解。很少人知道字谜这种老套的现代游戏还有与神圣的象征系统有关的历史。犹太神秘学的神秘拱顶石中有许多关于字谜的内容，将希伯来词语中的字母重新排序，从而得出新的意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国王们都深信字谜有神奇的魔力，所以他们任命皇室字谜家来分析重要文件中的词语，以便做出更好的决策。实际上，罗马人将字谜的研究工作称为大术办，即伟大的艺术。兰登抬眼看着索菲，目不转睛。
2: 你祖父的信息就快被我们破解了，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破解的线索。
0: 兰登不再多言，从夹克衫的口袋中掏出一支钢笔，将每行的字母重新排列起来。
2: 哦，这 Jacobian Devil， 啊，严酷的魔王，哦 ，lame saint， 哦，瘸腿的圣徒，
0: 恰好可以被一字不差的拼成
2: Leonardo da Vinci， 梁纳多达芬奇 ，Mona Lisa， 蒙娜丽莎。

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

0: 蒙娜丽莎。半晌，索菲愣在楼梯上，完全忘记了要逃出卢浮宫的事儿。他对这个字谜感到极为震惊，同时也为自己没有能够亲自破解信息感到万分尴尬。索菲精通复杂的密码分析，而这却让他忽略了那些简单的文字游戏。其实他知道，他早就该破解出这则信息的，毕竟他对字谜并不陌生，特别是英文字谜。索菲小时候，祖父经常用字谜游戏来锻炼他的英文拼写能力。有一次，他写下了英文单词 planets， 并告诉索菲，排列重组这几个字母，就可以得到62个不同长度的英文单词。索菲花了3天时间查英文词典，将这些单词全部找了出来。真难以想象，兰登盯着打印稿说道，你祖父在死前的几分钟内竟能想出这么复杂的字谜。索菲知道这其中缘由，但这使他更加不好受。我早该想到的。现在他回忆起来，祖父既是个文字游戏迷，又是个艺术爱好者。他年轻时常通过创作有关艺术名作的字谜自娱自乐。索菲小时候，祖父还曾因为他所创作的一个字谜遇上了麻烦。在接受一家美国艺术杂志采访的时候，索尼埃提出毕加索的名画《亚维农少女》做成字谜游戏，正好可以得出讨厌而无意义的蠢人，表明他对现代立体派运动并不欣赏。此举引起了毕加索迷的不满。祖父可能早就想好这个蒙娜丽莎的字谜了。索菲看着兰登说道，今晚他迫不得已用它作为密码。祖父的声音从天际传来，清晰的让人不寒而栗。
1: 莱昂纳多·达芬奇，蒙娜丽莎。
0: 索菲不知道为什么祖父在最后的遗言中要提到那幅名画，但他可以想到一种可能，一种让人不安的可能，那不是祖父的最后遗言。祖父是不是想让他去看一看蒙娜丽莎？他是不是在那里留下了什么信息？这个想法似乎非常合理，毕竟这幅名画挂在国家展厅中，那是一间只有穿过艺术大画廊才能到达的独立展厅。实际上，索菲现在才意识到，通往那间展厅的门距祖父的尸体只有20米远。他完全可能在死前去过名画蒙娜丽莎那里。索菲扭头望了一眼紧急楼梯通道，感到非常为难。他知道他应该立即将兰登带出博物馆，但他的本能却阻止他这样做。回忆起儿时第一次参观德农厅的场景，索菲意识到，要是祖父有秘密要告诉他，没有什么比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里更合适的地方了。

0: 再走一点就到了。
1: 祖父搀着苏菲稚嫩的小手，在空荡荡的博物馆中已经穿行了几个小时。那时苏菲只有六岁，她仰望巨大的屋顶，俯视炫目的地板，觉得自己很渺小。空旷的博物馆使她感到害怕，但她不想让祖父看出来。她咬紧牙关，放开祖父的手。他们走进卢浮宫最著名的那间展厅，祖父说，前面就是国家展厅。虽然此时祖父变得非常兴奋，但苏菲却只想回家。他已经在书中看过了蒙娜丽莎，但一点也不喜欢那幅画。他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那么喜爱这幅画。
2: 无聊，
1: 苏菲用法语低声嘀咕着。
0: 无聊，
1: 祖父用英语纠正道，在校说法语，在家说英语。
2: 这里是卢浮宫，不是家，
1: 苏菲用法语反驳道。祖父无奈地笑了笑，说，

0: 你说的对，那么我们就说英语玩。索菲撅着嘴继续往前走。来到国家展厅后，索菲扫视了一下这个狭窄的房间，目光停留在了展览馆引以为骄傲的地方，右边墙的中间防护玻璃之后悬挂着的那幅肖像画。祖父在门口停住了脚步，转身面向那幅画。往前走，索菲，很少人有机会单独参观这幅画。索菲压抑着心中的不安，慢慢走进房间。由于听说过种种关于蒙娜丽莎的事，他觉得自己仿佛在走进一样无比神圣的东西。他来到防护玻璃前，屏住呼吸，抬头望去，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幅画。索菲忘了自己预期的感觉是怎样的，但他肯定那与他的实际感觉不同。他没有丝毫惊奇和赞叹，因为那张大名远扬的脸庞看上去就和书中的一模一样。不知过了多久，他一直默默地站在那里，等待着什么将要发生的事。怎么样？祖父来到他身后，轻声说道：“很美，对吗？”
1: 他太小了。
0: 索尼尔微笑着说：“你很小，但你很美丽。”
1: 我不美丽，
0: 索菲想。索菲讨厌自己的红发和雀斑，他还比班上的所有男孩都高大。索菲回头看看蒙娜丽莎，摇了摇头。
1: 他比书上的还糟，他的脸上……
0: 索菲顿了顿，用法语接着说：“
1: 好像有一层雾，
0: 雾蒙蒙的。”祖父把这个新英文单词交给他。
1: 雾蒙蒙的，
0: 索菲跟读道。他知道，只有他把这个新单词再读一遍，祖父才会继续说下去。那是晕染法，祖父告诉索菲，那是一种很难掌握的手法，达芬奇运用的最好。索菲还是不喜欢那幅画，
1: 他好像知道些什么，就像学校里的小朋友知道一个秘密那样。
0: 祖父大笑起来，这就是他如此著名的原因之一，人们喜欢猜他为什么而微笑。
1: 您知道他为什么而微笑吗？
0: 也许吧。祖父挤了挤眼睛说，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索菲跺着脚说，
1: 我说过我不喜欢秘密。
0: 公主，祖父微笑着说，生活中充满了秘密，你不能一下把它们全部解开。
1: 我要回到上面去，
0: 索菲大声宣布，她的声音在楼梯通道中回响。到蒙娜丽莎那里，兰登反问道，现在吗？索菲掂量着此举的危险性，我不是谋杀案的嫌疑人，我要抓住机会，我要知道祖父想告诉我的事。那么还去大使馆吗？把兰登变成了逃犯，又把他抛下，索菲为此感到内疚，但他别无选择。他指着楼梯下方的一扇金属门说道，穿过那扇门，然后看那些亮着的出口指示牌，祖父过去就是从这里把我带出去的。按照指示牌的提示，你会发现装着一个旋转栅门的安全出口，它单向旋转通向宫外。说着他把车钥匙递给兰德，我的车是一辆红色的都会精灵，停在公务停车区，就在这堵墙的外面。你知道去大使馆的路吗？兰登看着手中的钥匙，点了点头。听我说，索菲柔声地说，我向祖父在蒙娜丽莎那里给我留下了信息，关于杀人凶手的信息，或是能解释为什么我处境危险的信息，或是关于我家庭的信息，我必须去看看。但如果他想告诉你为什么你处境危险，为何不直接写在地板上，为什么要做复杂的文字游戏，无论祖父想告诉我些什么，他都不会愿意让旁人知道，甚至包括警察。显然祖父是想抓住主动权，把机密直接传达给他。他将对索菲的秘密称呼的首字母写在密码中，并让他去找兰德。从这位美国象征学专家已经破译了密码的事实来看，这确实是个明智之举。听起来奇怪，索菲说，

我认为他想让我赶在别人之前去看一看蒙娜丽莎。我也去。不，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人，你必须走。兰德犹豫不决，似乎他对学术问题的好奇心有可能战胜理智的判断，把他拖回到法西的手中。赶快走。索菲的微笑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兰登先生，使馆见。兰登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他严肃地答道，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我才会见你。苏菲愣了一下，吃惊地问，什么条件？除非你不再叫我兰登先生。苏菲觉察出兰登的笑有点不自然，自己也笑不出来了。祝你好运， Robert。 兰登走下了楼梯，一股亚麻油和石膏的气味扑鼻而来。前方有一块亮着的出口指示牌，牌上的箭头指向一条长长的走廊。兰登走在长廊中，怀疑他是否会随时从这场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还躺在剑桥大学的床上。整个夜晚就像一场奇异的梦。我将飞快地跑出卢浮宫，作为一名逃犯。索尼埃娜设计巧妙的信息还留在他的脑海中，他想知道索菲是否会在蒙娜丽莎那里发现些什么。显然他坚信祖父要让他去看一次蒙娜丽莎，虽然他的想法看上去很合理，但兰登却为一个与此相反的想法困扰着。公主去找 Robert Landon， P.S. Find Robert Landon。 索尼埃在地板上写下了兰登的名字，让索菲去找他。为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他帮助索菲破解一个字谜？好像并非如此。毕竟索尼埃不会认为兰登擅长字谜游戏，我们素未谋面。更重要的是，索菲曾坦言他自己应该可以解开那个字谜，是索菲认出了斐波那契数列。毫无疑问，如果再花一点时间，他可以独立地破解密码。索菲本应独立地破解密码。兰登忽然更加确信这一点，但这样的结论与索尼埃的行为逻辑似乎不太吻合。为什么要找我呢？兰登边走边思量着，为什么索尼埃的遗愿是让与他适合的孙女来找我？他认为我会知道些什么。兰登忽然一惊，停下了脚步，他把手伸进口袋，猛地掏出那张电脑打印稿，瞪大眼睛盯着那最后一行信息，公主去找 Robert Landon， P.S. Find Robert Landon。 他的目光停在两个字母上， P.S. 那一刻， Landon 感到索尼埃留下的所有令人费解的象征符号有了明确的意义，象征学和历史研究的意义顷刻间呈现出来，亚克索尼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完全合理的解释。兰登在脑海中快速地将所有符号的象征含义联系在一起，他转过身看着来时的方向，还有时间吗？他知道这并不重要，他毫不犹豫地冲着楼梯跑了回去。

塞拉斯跪在前排的座位上，一边假装祷告，一边扫视着圣殿的结构布局。与大多数教堂一样，圣叙尔皮斯教堂呈巨大的十字形，中间的较长的区域中殿直接通向圣坛，在圣坛处有较短的区域与中殿垂直交叉，这一区域叫做翼部。中殿与翼部在教堂圆顶中心的正下方相交，相交处被视为教堂的心脏，教堂中最为神圣和神秘的一点。今晚例外，塞拉斯想，圣叙尔皮斯把秘密藏在了其他地方。塞拉斯扭头向教堂的南翼望去，看着座位那头的地面，遇害者们所描述的目标就在那里。一根光滑而细长的铜条嵌在灰色的花岗岩地面中闪闪发光，这条金线斜穿教堂地面，

这条线上标有刻度，就像一把尺。有人告诉过塞拉斯，这是指时针，是异教的一种天文仪器，与日晷相似。全世界的旅游者、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异教徒都来到圣叙尔皮斯教堂参观这条著名的金属线——玫瑰线。塞拉斯的目光慢慢地随着铜条的轨迹移动，铜条在地面的石砖中从他的右侧延伸至左侧，在他的面前折成一个难看的角，完全与教堂的对称设计格格不入。在塞拉斯看来，那穿越过圣坛地面的铜条就像美丽的脸庞上的一道疤痕。铜条横贯教堂，将纵向的走道结为两段，最终延伸至教堂北翼的角落。在那个角落竖着一座碑，这让人颇感意外，一座巨大的埃及方尖碑。闪闪发光的玫瑰线在方尖碑的基石处向上转了个90度的弯，顺着碑面继续向上延伸了33米，终结于石碑的尖顶处。玫瑰线，塞拉斯想，隐修会的人将宫顶石藏在了玫瑰线的下面。傍晚，当塞拉斯告诉导师修道院的拱顶石藏在圣叙尔皮斯教堂里时，导师似乎有点不相信。但当塞拉斯补充说兄弟会的人已经交代了确切地点，那地点与横贯教堂地面的一条铜线有关时，导师立即明白过来，你说的是玫瑰线。导师告诉塞拉斯，圣叙尔皮斯教堂有一奇异处赫赫有名，在南北轴线上的一根铜条分割了中殿，那是一种古代的日晷，是异教古庙的遗迹。每天太阳光通过南墙上的洞眼照射进来，光束会顺铜线上的刻度一点一点地移动，这样就可以计量时间了。这条南北向的铜线被称为玫瑰线。几个世纪以来，玫瑰的象征意义一直与地图或为灵魂指引方向有关。例如，每张地图上都会有罗盘玫瑰，指明东南西北，它由风向玫瑰演变而来。那是一种可以指明32种风向的仪器，通过它可以辨别四面八方的来风。罗盘图上有个圆圈，圆圈上有32个点，酷似玫瑰花的32片花瓣。直到今天，最基本的航海工具依然被叫做罗盘玫瑰。它的正北方向一般会有一个法国百合的标志，当然有时是一个箭头的标志。地球仪上的玫瑰线也叫做子午线或经线，是想象中连接南北两极的线。当然玫瑰线有无数条，因为经过地球仪上的任何一点都可以画出条连接南北两极的经线。于是早期的航海者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确定玫瑰线及零度经线，并依此来确定其他的经线的度数。现在玫瑰线在英国的格林威治，但过去并非如此。在将格林威治天文台确定为本初子午线所经过的一点之前，零度经线正好穿过巴黎，穿过圣叙尔皮斯教堂。为了纪念那根铜条的制作者，本初子午线最初被这样确定。虽然格林威治于1888年从巴黎手中夺走了这项殊荣，但当初的玫瑰线依然可见。导师告诉塞拉斯，据说修道院的拱顶石被藏在有玫瑰象征的东西下面，看来这个传闻属实。塞拉斯依旧跪在那里，他环视了一下教堂，又竖起耳朵听了听周围的动静，以确定周围是否真的没人。忽然他好像听见唱诗班站台上有沙沙的响动，他转过头盯着那里看了好几秒钟，但什么也没看见，只有我一个人。他这才起身，又向圣坛屈膝三次，接着他向左转身，沿着铜线向北面的方尖碑走去。此刻在两纳多达芬奇机场，阿林加罗莎主教被飞机轮胎撞击跑道的震动惊醒了。我飘了下来，他想着，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刚才放松的

睡着了。欢迎您来到罗马。飞机的扬声器里传来这样的语句。瓦林加洛莎坐直身体，拉了拉他黑色的长袍，露出了他那难得一见的微笑。他很乐意做这次旅行。我处于守势很久了，但今晚规则改变了。五个月前，瓦林加洛莎还在为这个宗教的前途而担忧，但现在好像如有神助，出路自动呈现在他面前。来得正好。如果巴黎那头的事态发展顺利，瓦林加洛莎很快就会拥有他想要的东西，那东西可以让他成为基督教界中最有权力的人。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索菲气喘吁吁地来到国家展厅的那扇大木门外，这就是收藏蒙娜丽莎的地方。他忍不住向大厅方向望去，在大约20码远的地方，祖父的尸体静静地躺在聚光灯下。他忽然感到深深的悔恨，那是一种伴随着负罪感的悲伤。在过去的十年中，祖父无数次主动与他联系，但索菲一直无动于衷。他将信件和包裹都原封不动地放在衣橱最下面的抽屉里，并拒绝与祖父见面。他对我说谎，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想让我做什么？索菲抱着这样的想法，将他拒之于千里之外。现在，祖父死了，他死后还在对索菲说话。蒙娜丽莎。索菲伸手推开了那扇巨大的木门，入口展现在他的眼前。他在门口站了片刻，扫视了一下眼前这个长方形的展厅。整个展厅沐浴在柔和的红色灯光下。国家展厅只有一个出入口，这样的结构在博物馆中很少见，而且它也是唯一在艺术大画廊中单独辟出的展厅。木门是进入这个展厅的唯一入口，它对着远处墙上那幅高达15米的波提切利的名画。在那下面，拼花地板上放着一个巨大的八边形沙发，供成千上万的游客在欣赏卢浮宫的镇馆之宝前小憩片刻。索菲还没有进入展厅，就想起她忘了带一样东西——黑光灯。她朝远处祖父的尸体望去，那尸体周围放置着电器装置，如果祖父在展厅里写了些什么，那么他一定是用水笔写的。索菲深吸了一口气，急匆匆地走到被灯光照得通亮的谋杀现场。他不忍将目光投向祖父，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寻找 PTS 工具上。他找到了一支小巧的紫外线笔，将它放入毛衣的口袋中，又匆忙沿着画廊向国家展厅那敞开的大门走去。索菲刚转身跨过门槛，就意外地听到展厅中有低沉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正离他越来越近，里面有人。在雾一般的红色灯光中，忽然出现了一个鬼影。索菲吓得倒退几步。你来了。兰登嘶哑的声音打破了恐怖的气氛，他那黑色的身影滑到索菲跟前停了下来。索菲松了口气，又担心起来。Robert， 我让你离开这里，如果发现……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我必须去拿一个黑光灯。索菲低声说，掏出那支紫外线笔。如果祖父给我留了信息……索菲，听我说。兰登屏住呼吸，用蔚蓝色的眼睛凝视着索菲。

0: 你知道字母 PS 的其他含义吗？一点儿也想不起来吗？索菲生怕他们的声音会在长廊中回响，便把兰登向展厅内部推去，然后轻轻地关上那敞开的巨大木门，并将门从里面拴好。我告诉过你，这是索菲公主的首字母缩写。我知道，但你有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它？你祖父是否曾经以其他的方式用过它？比如说，作为写在文具或私人物品上的花押字？这个问题让索菲颇感震惊，兰登怎么会知道？索菲确实曾见过手写字母 PS 被用作花押字，那是在他九岁生日的前一天，他悄悄地在家四处寻找被藏起来的生日礼物。祖父今年会送给我什么呢？他翻腾着壁橱和抽屉。他会送我想要的娃娃吗？他把它藏哪儿了呢？在翻遍了整座房子却一无所获之后，索菲鼓足勇气溜进祖父的房间。这间房本来是不允许进入的，但当时祖父在楼下的长沙发上睡着了，不会知道索菲的所作所为。我就迅速地偷看一下。索菲踮着脚向壁橱走去，地板在他的脚下嘎嘎作响。他看了看被祖父的衣物挡住的隔板，却什么也没有发现。索菲又走向祖父的书桌，将抽屉一一打开，仔细地翻看，这里一定有为我而藏的东西。可他一直没有看到玩具娃娃的影子。他沮丧地打开最后一个抽屉，翻动着一些祖父从来没有穿过的黑衣服。正当他要关上抽屉的时候，他看见在抽屉的深处有一样闪闪发光的东西。这东西看上去像一根怀表链，但他知道祖父从不戴怀表。当他猜想到这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心狂跳了起来。一条项链。索菲小心翼翼地从抽屉中把这条链子取出，并惊奇地发现链子末端还挂坠着一把金钥匙。金钥匙沉甸甸的，闪闪发光。索菲恍恍惚惚地握住这把与众不同的钥匙。大多数钥匙都是扁平的，钥匙边参差不齐，但这把钥匙却呈三棱柱形，上面布满小孔。金色的大钥匙柄呈十字形，但交叉的两条线段一样长，像一个加号。在十字的中心镶嵌着一个奇特的标志，两个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字母和一朵花的图案。 PS。 索菲皱着眉头轻声念道，这到底是什么呢？索菲，祖父的声音从门口传来。索菲吓得一愣，钥匙当的一声掉落在地。他盯着地板上的钥匙，不敢抬头看祖父。我在找我的生日礼物。索菲低着头说，他知道自己辜负了祖父的信任。祖父在门口站了良久，一言不发。最后他终于不安地叹了口气说，索菲，把钥匙捡起来。索菲捡起钥匙。祖父走了进来。索菲，你应该尊重别人的隐私。祖父蹲下身，轻轻地从索菲手中拿过钥匙。这把钥匙很特别，要是你把它弄丢了。祖父轻柔的声音让索菲觉得更加难受。
1: 对不起，祖父，我真的以为这是一条项链，是我的生日礼物。
0: 祖父凝视着索菲。我再说一遍，索菲，它非常重要，你应该学会尊重别人的隐私。
1: 知道了，祖父。
0: 我们有时间再谈这件事，现在去给花园除草吧。索菲赶紧出去做杂物。

0: 第二天早晨，索菲没有收到祖父的生日礼物。做错了事，索菲也没有指望会得到生日礼物，但祖父竟然一整天都没有祝他生日快乐。晚上，他伤心地去睡觉，刚爬上床，就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一条谜语。还没有解开谜语，他就笑了，他知道这是什么。去年圣诞节的早晨，祖父也这样做过，寻找财宝的游戏。索菲如饥似渴地破解这个谜语，最后终于得到了答案。谜语指引他到房子的一处地方去，在那里他发现了另外一张写着谜语的卡片。他解开了那则谜语，又向下一张卡片跑去。索菲依照一条条线索在房中奔跑穿梭，最后他发现了一条线索指引他回到卧室。索菲冲上楼，奔向他的房间。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因为他看见房间中央正停着一张崭新的红色自行车，车把上还系着丝带。索菲兴奋地尖叫起来。我知道你想要个玩具娃娃，祖父站在角落微笑着说，但我想你会更喜欢这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会晤将于九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其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干旱已严重影响多国的农业灌溉和牲畜饮水，导致大量农作物减产，同时不断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当地时间21号10:30左右，德国黑森州北部霍夫盖斯马尔市发生一辆汽车冲入步行区事件，一辆汽车先冲入步行区，随后撞上一家商场外墙，造成至少8人受伤。此刻提示，今天第10届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大赛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正式启动。本届大赛紧扣前沿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需求，在赛制上全面换新，设置领域赛、起点赛、专题赛三大赛事板块，覆盖不同阶段创新主体，构建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其中起点赛为首次设置，聚焦早期项目团队及初创企业，挖掘具备转化潜力的源头成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7: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

0: 这座山给跨过去。
1: 决胜时刻
2: ，China 有。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即将出征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比赛，昨天队伍做出了人员调整，人数减到了14人，稍后一起关注。新赛季的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会遇到多大的挑战？ AC 米兰、尤文图斯两大豪门是否有望复苏？更多话题稍后展开。节目的最后，还本周的共同体专栏，张文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体育组织与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羽毛球世锦赛继续在印度进行，今天各单项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女单，国羽的王芷怡2-0击败了丹麦选手莱恩·克里斯托夫森，韩月0-2输给了韩国名将安喜莹。男双，梁伟铿王昶2-0战胜印度组合兰吉雷迪谢提，胡科员林祥义0-2输给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女双，刘胜书谭宁2-0击败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玲，李怡静罗旭敏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阿莱西亚费比，贾一凡张淑贤1-2输给印度组合乔丽普莱拉。混双，冯彦哲黄东平2-1击败队友程鑫张驰，蒋哲邦魏亚欣2-0赢下队友郭兴娃陈芳慧。至此，中国队有两对混双、两对女双、一对男双和一名女单选手打进四强。U18 男篮亚洲杯正在印度进行，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17-103击败菲律宾，拿到了半决赛席位，同时获得了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美网今天更新了正赛入围名单，由于多名球员退赛，中国选手吴亦丙替补获得男单正赛资格。目前共有五名中国网协球员入围本届美网单打正赛，除了吴亦丙之外，还有女单选手王新瑜、张帅和王希雨，以及凭借保护排名入围的男单选手商俊成。西甲联赛第二轮，巴列卡诺1-1打平阿拉维斯，目前阿拉维斯暂时积四分，排名榜首。 之声决胜时刻，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篮球。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即将开赛，正在备战的中国男篮昨晚宣布了队内最新球员调整，目前队伍的整体态势如何？更多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现在才到了14个人，而且数一数七个后卫啊，三个中锋四个锋线。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讲，哎呀，带这么多的后卫，这是之前预选赛打得不好，这个或者说这个之前的热身赛打得相对比较挣扎，所以对现有的后卫不太放心吗？也有球迷担心说，只带了四个锋线打西亚，我们的身高不是优势吗？锋线是不是带少了？总之大家对这14人名单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裁掉了哪些人，这14人名单出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吧。
3: 在前面中国男篮呢是在佛山和乌拉圭还有新西兰进行了三场的热身，在热身完了之后呢，是有三名球员离开了集训队，分别是上海的后卫谢利永伟、福建的锋线杨希浩，还有江苏肯尼亚的锋线蒋浩然。那谢利永伟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后卫，他呢距离目前国家队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而杨希浩呢，其实去年也只是第一年打 CBA 联赛，他和蒋浩然呢，其实在国家集训队更多还是一个给年轻人更多机会，让他们在国家集训队进行提升，同时呢给主力咱说实话也是一个陪练的角色吧。他们其实本身呢也不太具备这种国家队正式比赛的出场水平，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成长，所以他们三个人离队呢应该说是计划内，或者说呢是意料之中。而目前呢，中国男篮是准备他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卡塔尔了，带刚才您说的这个14人的阵容。在内线呢，五号位位置上有三个人，胡金秋、杨彦森和焦国桥，另外呢锋线位置是王俊杰、赵佳毅、李洪权以及朱俊龙。那后卫呢，像您说的确实是比较庞大，目前呢是带了七个后卫，赵继伟、贺新宁、程海鹏、廖三宁、庞成林、李月洲和胡明轩。因为之前呢咱们通过

各种和其他球队的热身，证明一件事情呢，就是咱们的进攻其实呢还是经常会出现断电的情况，而你想要去把整个球队的进攻给更好的开展，那后卫的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在赵睿因为伤病吧，目前还没

0: 兼顾到球队进攻的串联，又可以在个人进攻上、个人得分上去完成得分。同时呢，我还善于助攻，我还精于投射。这个后卫呢，咱目前是不具备的，所以这次呢，也是带了七名后卫去卡塔尔。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场篮球比赛的这个排兵布阵是十二人名单，所以呢，在正赛开始之前，咱们要裁掉两个人。目前来看呢，我感觉李月洲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其实还比较年轻，今年还不到20岁，可能会被这个排除在十二人名单之外。另外一个名单呢，可能会在我个人认为，在胡明轩和程爱鹏之间，因为胡明轩目前还是有伤在身。另外呢，程爱鹏目前的状态呢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可能也会有一个人无缘十二人大名单。
1: 也就是说，最后裁掉的两个人很有可能还是在这七人的这个后卫里面产生，是吧？
0: 没错，
1: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啊，这无论裁掉谁，现在这个大名单里面，锋线四个人加上内线三个人是大家现在，看上去几乎不会再动的。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就是杨汉森。大家说呢，杨汉森回来，这就意味着他的这个整体的运转，尤其是内外线之间衔接的方式和以往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毕竟合练的时间短，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不管是上哪一个后卫，能不能很好的和杨汉森，比如说在这个挡拆的问题上，在这个彼此之间的配合上，短时间之内形成默契呢？
0: 目前来看呢，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在上一个窗口期，杨汉森回来之后呢，跟整个球队的配合磨合，或者说呢，国家队赋予杨汉森的定位还是比较模糊的，他也没有经常性的打出自己喜欢的进攻方式，也不会给他一些后场持球推进啊，包括在进了前场之后，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给他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好多人看，咱们看这个杨汉森，不管是在美国这边，咱不说 NBA， 不管是季联赛啊，还是夏季联赛啊，当球在杨汉森手中的时候呢，进攻确实是能打出花来，他的这种传球呢也是神出鬼没，很有存在感。但是呢，在夏季联赛、在季联赛，杨汉森的队友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有很多球员其实是比较善于空切的，你跑到位置了，人到球到，汉森呢可以把球送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都有普遍比较强的投射水平，球给到了，他可以把空三分球给投进去。但是呢，咱们国家队目前呢，是比较缺乏这两项特质的球员的，不是有哪名球员特别善于空切，目前没有。另外呢，咱们的外线投射水准是普遍比较一般的，所以如果真的按照咱们说 NBA 的使用方式去使用杨汉森，可能呢也不一定起到一个很好的咱们说进攻效果。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国家队教练组还是希望杨汉森呢能够承担一个，我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承担一个第二内线的角色。先发呢还是胡金秋，因为胡金秋呢有这种他可以去挡拆下顺啊，篮下去进行终结，包括呢有一定的传球吧，他进攻技术还是更全面一些，还是国家队心目中五号位的第一人选。而胡金秋下场休息的时候，杨汉森呢可能还是会像上一个窗口期一样，一场比赛呢打个15分钟上下，是这样一个定位。包括呢他的角色可能也是偏防守性质，篮板球啊、护框啊，包括这种篮下顶防啊，不太可能给他赋予更高的进攻权重。所以咱们看一看吧，到达卡塔尔以及黎巴嫩的时候，咱们这个汉森的使用能不能像之前，或者说比之前要更游刃有余一些。咱们也是希望看到他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吧。
1: 但是这么讲的话，就意味着之前热身赛里面打得不错的焦伯乔可能这个顺位还得往下调，是吧？这就又迎合到我们之前谈论过的一个话题，就是热身赛打得好的球员，但毕竟之前经验相对匮乏，年龄也比较没有那么的让我们感觉上经验丰富，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练的不打，打的不练，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一点。这个如果杨汉森、胡金秋打得好，球队赢球，大家可能不觉得这是个事儿，对吧？一旦出现了一些成绩上的波动和闪失，这可能会加大对教练组的这个压力啊。
0: 目前看应该还好，因为焦伯乔呢，他目前在杨汉森回来之后，他也是接受第三内线这样一个角色啊。应该说呢，咱们刚才说后卫线上其实每个人呢是各有短板，但咱目前呢在五号位的位置上，其实呢还是有很多的可用之人的，说咱们说的胡金秋、杨汉森、焦伯乔，另外你像这个徐昕，目前呢也在一个人进行训练，但是徐昕呢没有入选到这次的集训队。另外你像还有老将周琦，他们呢都可以打五号位这个位置。国家队目前呢在这个位置上 人员储备还是比较丰厚。

0: 而目前呢，郭翔指导也是比较信赖自己的这种轮换方式，胡金秋打先发，然后呢，杨安森第一替补，焦国桥呢是第二替补，而且呢，他的角色和定位可能会像上一个窗口期的徐昕一样，可能就是在这个分差已经是盖棺论定的时候才会有一些出场时间。那么这可能也是竞争的咱们说残酷所在吧，因为五号位的位置只有一个位置，那三个人争，相比于胡金秋和杨安森，焦国桥呢确实还有一些经验不够充分的地方吧。当然了，前面热身赛焦国桥打得不错，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教练员排兵布阵的这种筹码，这种可能。所以咱们也期待咱们的每一个球员都可以在国家队发光发热。
1: 再说说锋线这四个人吧，王俊杰、赵佳毅、李洪全、朱俊龙。普遍的感觉呢，无论是赵佳毅还是朱俊龙，总之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防守上不犀利，对吧？而且确实防守上能够给国家队起到更多的帮助作用，但是进攻上，特别是有球的进攻上，这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多多少少离我们的期待值好像还差那么点意思。王俊杰呢，亚洲杯上打得好，但是现在这个热身赛的状态呢又时好时坏，这个热身整体打下来的这个锋线四个人，你觉得到时候能派上用场吗？
0: 这个锋线位置呢，确实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位置，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内线呢，咱就一个位置，有仨人，怎么着也能轮着使，够用。另外呢，后卫，咱不管怎么说，咱带的多呀，这个就像换手机一样，换一换，说不定能换出机会来。但是锋线呢，你可以看到，咱们这四个球员其实是各有短板的，很现实，对吧？王俊杰你也说了，去年亚洲杯打得非常好，入选了最佳阵容，但今年呢，整个夏天热身赛，王俊杰其实我印象里边只有一场对澳大利亚打得不错，其他比赛呢，他个人是比较迷失的啊，不管是个人的进攻，还是说他原来还有一手串联也没有了，三分球投射呢，现在也是时有时无，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的，他现在呢，确实是比较挣扎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国家队还是给他了很多信心，包括在一些比赛中也是让他去打更多时间，包括推上先发。看上去呢，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回状态。而另外一个四号位，是李洪全。李洪全呢，就是一个，他表现其实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他其实是受困于这种天赋吧，所以还不是那样一个级别的运动员。但是呢，胜在勤勉，而且呢，前面你想咱们在客场打日本那个窗口期，李洪全的发挥呢也非常关键，他的篮板球、他的顶防、包括三分球是国家队所需要的。所以他呢也是一个稳妥之选，其他你像赵佳毅，佳毅呢原本是被国家队当作四号位去来使用的，也在很多比赛打过先发四号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投射是郭尔强非常重视的，包括你像前面三场热身，两战乌拉圭，一战新西兰，赵佳毅呢都是全队投的最好的球员，甚至没有之一，他是最准的。那么之前呢打四号位，虽然他准，但是呢他的篮板球保护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尤其是他跟胡金秋一块先发，两个人篮板球其实能力都比较一般，另外呢他的顶防也不太理想。所以现在呢我可以看到，国家队呢在有意的把赵佳毅放在他个人更喜欢的三号位的位置上，用他的投射帮球队拉开空间，另外呢也希望他能够多做一些球权的处理，让整个进攻呢不会那么生涩。至于朱俊龙呢，就是他的防守咱们永远不用怀疑，但是呢他的三分球投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怎么说呢，神经刀吧。整个世预赛这三个窗口期，只有咱们在客场对阵中国台北的时候他准了一场，其他比赛都是不太理想的。所以你像咱们前面一直在这个复盘嘛，我们客场啊，我们主场在沈阳输日本，当时呢郭尔强指导派上了廖三宁、高诗岩搭配上朱俊龙这样一个三人组，那么那个三人组呢进攻呢其实是没法看的，他们三个人投射都很一般，在目前这个联赛的情况下，或者说国际比赛的情况下，你的投射或者说你场上有三个人不能投，你的进攻就没法看了。所以朱俊龙呢，他作为咱们的也是先发锋线吧，无论如何要尽快把自己的手感给找回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三 D， 有 D 也要有三。
1: 这个事儿呢，反正大家都这么期望啊，但是实际上能力上也有，但是你想他让他持续稳定的发挥，确实在国际赛场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说说我们的对手卡塔尔吧，毕竟人家是2027年这个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对吧？某种程度上大家也在想说他这个打预选赛的心态到底怎么样，会拼命吗？
0: 目前的消息呢是卡塔尔把这个窗口期当做了自己的练兵啊，因为是这样，卡塔尔呢目前是有三个规划。最先的规划呢叫麦克刘易斯，是一个水平比较一般的黑人后卫，卡塔尔也觉得呢这个水平确实比较一般，所以他们先规划了

0: 呢规划了上海的外援古德温，而古德温呢在前面窗口期其实呢班卡达尔还是打出了不错的表现，他们曾经击败过黎巴嫩，那场比赛呢古德温也是打出了上佳状态，但是呢古德温即便已经这么优秀了，卡塔尔呢还不是很满足，他们又规划了一个新的人选叫肯德里克纳恩，目前呢也是在欧洲赛场上风生水起，目前是效力于帕纳西纳科斯，在希腊比赛。前面呢纳恩曾经有过胡伦敦的效力经历，然后呢卡塔尔是拍出了5年3000万美金的这种高额的代价规划了纳恩，但是呢比较遗憾，纳恩呢在前面不久个人训练的时候是伤到了膝盖，所以短时间内呢是没法帮卡塔尔布战的。而古德温呢咱们也说了他呢可能这段时间也是以恢复包括为 CBA 去备战为主，所以呢卡塔尔是选了一个他们原来的后卫叫麦克刘易斯，是一个水平比较一般的后卫。另外呢他们前面公布出来的十二人大名单其实呢有很多这种打了去年亚洲杯的球员，像穆萨呀像这个贝戈维奇啊，这些他们也是从塞尔维亚从这个前南找来的大内线都不打，他们的年龄呢也是比较年轻，所以我个人感觉咱们在客场打卡塔尔应该说是实力上占上风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卡塔尔打咱们他没有死全力，如果他打咱们这组的像韩国呀日本啊尤其是韩国他也不出全力，那如果韩国队也赢他们咱们也赢他们咱们追不上韩国呀，所以还是希望卡塔尔能够对这个比赛重视一点，不要老奔着练兵的心思，哪怕你对中国韩国更强一些，因为我可以击败他，也希望也既希望卡塔尔能够击败韩国，让咱们可以把自己的排名呢往上提一提。
1: 这个反正说起来呢就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就是也只能怪自己之前打得不好，所以就又希望对手碰自己的时候别那么强，又希望对手碰自己的竞争对手的时候适当的强起来，你看这个心态就很难摆得平。黎巴嫩是不是他那个主力后卫阿拉基也伤了？
0: 对，阿拉基的右膝也是韧带撕裂，他已经是已确定退出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而且呢黎巴嫩的规划原来他们的规划大外援是劳森，是上个赛季效力于CB 的外援，但是呢现在黎巴嫩和劳森的这个合作已经是结束了，然后他们又规划了一个新的球员叫芬德伯克，也是一个2.08米的空间型内线，能投三分球，另外呢还可以去担当一个掩护者的角色。所以因为黎巴嫩呢他是一个比赛风格非常鲜明的球队，即便呢这个阿拉基不打，另外呢规划他们也换人了，但是他们这种强悍的对抗风格以及咱们咱说实话前面几场主场比赛表现确实是一言难尽，所以即便是在主场对黎巴嫩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咱们前面也说过从实力来看我的实力是要优于韩国的，但你主场输了客场打败咱们单纯的或者说 FIBA 的比赛不能单纯的把这实力码到桌面上就能够判断出胜负来，所以来到诸暨我也希望咱们的球队能够真正的收获一场世预赛的主场胜利。
1: 是八月底的两场比赛，一场客场一场主场，这是关系到世预赛能否出现的关键之战，也希望中国男篮争气好运。也谢谢华谦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出征的相关话题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我们聊聊意甲联赛。2026-2027赛季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新赛季的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依然会是意甲的最强战力吗？北方三强里的另外两支 AC 米兰、尤文图斯会不会回到冠军挑战者的位置？最近几年紧追国际米兰单打南方强队那不勒斯，能不能再制造惊喜？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3: 哎，晚上好，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声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整体这个意甲的观感吧，就是最近几年大家感觉意甲的老将好像越来越多，当然有的朋友讲这和意甲联赛的这个吸金能力啊，它这个转会市场上的竞争力啊有必要的关系，这个和本身意甲的这个所谓年轻人的培养的力度相对没有那么出众是不是也有关系？
3: 其实一部分也是意甲现在的很多本土的年轻人啊，这个并没有打出来。在他们实际的这个发挥当中，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意大利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当然现在意甲是一个外援比例非常高的一个联赛，跟其他联赛可能也是差不多。所以这里边大家可能会更关注啊，就是说比如说哪些外援，比如说这赛季像米兰双雄啊，像其他的一些强队都有一些

0: 重要的外籍球员的引进，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跟之前的赛季相比吧，这个赛季的动静会大一些。
1: 动静会大一些，那接下来就看看他的整体竞争力到底怎么样，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比如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他的人员变化情况怎么样？在你看来他依然是冠军的第一热门吗？
0: 是的，国米其实是在这个整个的阵容和打法方面相对稳定啊，因为其他有些球队是经历了换帅，而且国米呢这最近这些年都在这个位置啊，从孔蒂到这个小因扎吉到齐沃啊，实际上是球员的信心包括他们的经验都是比较充足的。当然从转会的投入方面啊，我认为他们可能肯定是不如 AC 米兰啊，在这个资金包括在一些人员的这种选择方向上边还是会有他们的一些偏好，而且他们体系也比较特殊，并不是说这个任何球员来了就可以直接迁入的。但是今年呢买了一些英格兰球员，这个包括回收了像这个斯坦科维奇等等，这些就是主要英格兰的球员呢，就是斯通斯、斯彭斯和这个即将签下的这个琼斯。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国米在战略思路上面他会认为我需要去加强一些这种国际赛场的经验也好，或者说身体素质也好，这肯定是他们的方向，去维持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竞争力。总体来说他们肯定还是状况最稳定最被看好的这种球队。
1: 再说说他们的同城死敌国际米兰吧，转会市场上投入很大，但是呢一方面这个巨大的投入也就意味着会有很多的新员，这个赛季刚来彼此之间的磨合情况怎么样，这是一。再一个，第一次来到意甲执教的阿莫林能很快的适应新环境吗？
0: 对，其实热身赛的时候我在解说他的比赛，然后也来看一下，就是他之前也是热身赛里边赢了曼联，而且还在不断的有球员加入。因为我们知道阿莫林他是葡萄牙人，然后他这个跟门德斯的这种关系然后导致他们的这个引援方向也是在这块儿。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他引进的一些球员在意甲会发挥怎么样，这个还要再看。因为像贡萨罗拉莫斯这个算是成名的球员然后迭戈莫雷拉呢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半成品，或者说大家比较期待的这种新人球员然后希拉这个是在意甲踢了很多年的球员但是这些球员组合到一起到一个比较新的而且不是特别意甲风格的一个体系里边，我个人觉得还要再看一看不是说他买的这些人就是说不行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一个新的教练完全带着一个就是并不是特别属于这个联赛的一个体系，然后这些球员这个不一定，也就是虽然说意甲现在的竞争力不如以前但也不是说什么体系或者球员就来了之后马上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要观察一下。
1: 另外尤文图斯比起 AC 米兰呢显然就是感觉冷静很多了，但是斯帕莱蒂可能是一个看点，你觉得他在尤文这个赛季的这个前途会怎么样？
0: 对，尤文其实一直来说花的钱也还比较多，而且请的也都是名帅当然现在斯帕莱蒂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确实也需要一套他的人他的一套人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边路的进攻去给斯帕莱蒂的这套控球和利用空间的这个打法去创造空间。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引援现在从这个纸面上看的引援不一定完全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这个我是稍微有一点疑虑的，当然现在转会窗还没有结束主要是尤文呢这赛季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赛去干扰他们的意甲，因为我们说他毕竟上赛季是第六，他并不是说完全这个单线作战在这个赛季所以他还需要平衡这两线。那对于他的球员质量和他现在的这个人员特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补强呢还可能需要再进行一点，因为斯帕莱蒂对他的人就是甭管技术上还是说边路的一些球员特点他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要求的。
1: 再有就是那不勒斯了，最近几个赛季都是国际米兰最大的争冠对手，新赛季他们的准备情况怎么样？另外阿莱格里大家都知道囧叔大家以前对他的评价比较保守对吧，当然你也可以说比较稳健但是他和那不勒斯以往这种激情澎湃的风格能相容吗？
0: 就是阿莱格里是这样一个教练，他始终觉得这个球员是第一位的，然后技战术这块或者说战术教练的这个因素不是第一位的，

0: 我倒不是说反对他这个观点，只是说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尤其上赛季的，怎么说呢，在 AC 米兰，可能大家指着他能不能让米兰重新恢复这个正常的状态，结果到最后几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滑坡，我会有一点怀疑，就是他现在对可能，一个是球员对他的信任程度，一个是他现在确实对于球场啊，包括竞技层面的这些东西的掌控，是不是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滑了？我个人是这么觉得。那不勒斯的人，我倒是觉得还可以，就是从上赛季延续到这个赛季，虽然有一点老化的这个情况，但是人的能力还可以，以前也都是能够打出过效果的，上赛季也是意甲的这个亚军，但是我就是觉得阿莱格里这块呢，如果他自己出现一点什么状况，比如成绩有一点波动，球员会不会对他产生一些怀疑？因为他其实是实际上代表了现在被批判最多的那种，更老派的那种，意甲的教练，就是比如这儿不行，我就去那儿，然后我始终都是很保守的这个思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球员如果很快的就不信任你了，那这个就比较难办。
1: 昔日我们都知道，所谓意甲七姐妹当中的其他几家，罗马呀、佛罗伦萨呀、拉齐奥呀等等，他们当中有人能成为争冠黑马吗？好像听说拉齐奥最近这个破船又遇打头风，好像跟球迷之间又闹起来了，是吧？
0: 对，其实这拉齐奥这个队是很混乱，包括从他们管理层这块有一些发言都比较激进。我觉得在传统强队之外的话，就是科莫肯定今年他是要为他的欧冠去继续招兵买马，他现在也有一些引进，包括也会重视一些身体更强的身体素质，更多的人手的储备，以及还需要储备一些这个意大利球员，因为这个队的意大利球员实在太少了，然后有些地方可能都不太符合要求了，所以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比较重要。萨布雷加斯上赛季成功还真的就是没有用太多意大利人，这个就是绕回到咱们开始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意大利不出人的情况下，那科莫实际上是按照小法自己一个偏西班牙人的思路再去，这个组建球队，反倒最后关头压过了米兰啊、尤文这些球队，然后剩下的其他的球队就是罗马，就因为这赛季四支参加欧冠的这个意甲球队，国米、那不勒斯，然后就是罗马和科莫。那罗马回到欧冠呢，其实我觉得上赛季很混乱，是有一点意外因素的。然后他们实际上这赛季，在意大利媒体这块或者说关注意甲的球迷来说，罗马可能会是一个关注的点，因为他们的投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大胆的，然后也引进的球员呢相对比较年轻，加斯佩里尼的这个战术风格，他需要年轻的跑动能力强的球员，那实际上这个罗马和科莫他们怎么去应付这个欧冠和联赛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点。
1: 这个讲到这儿就想起，说到这个意甲，年年都说他要复兴，年年都说他要复兴，然后年年好像又在等待。复兴我们且不论，最起码以往的意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战术的实验田，对吧？有很多新奇的打法，以往没有想过的一些创意，在这里你不论试错也好，还是慢慢能趟出一条路子也罢，总而言之，在意甲的这样一个温床里，你能够看出，能听到那个花开的声音。包括我记得小三十年前那帕尔马刚开始打3-4-1-2的时候，让大家眼前一亮，还有这样的打法，而且攻守自成体系。现在意甲还能提供这样的一种创新的这种思维的这种乐土吗？包括你觉得这个赛季有没有谁可能像上个赛季比如的小法，再往之前博洛尼亚那样，就是在创新这条路上最起码能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0: 其实就创新来说，可能就是小法。小法上赛季呢，几次的跟强队的碰撞，他的打法都有改变。特别经典的比赛就是他上赛季几次的碰国米，从这个联赛到意大利杯，实际上他的这个每一次面对国米的时候，打法都在尝试做改变，阵型也好，球员的职责安排，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过去的意甲当中，大家熟悉了一种打法，然后他进来之后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而且他。在意甲执教实际上对他自己可能也是有影响，所以有一些东西是融合起来的，就是不光是小法自己的足球的背景，在阿森纳也好，在巴萨也好，还融合了他在意大利足球当中的一些经验和思考，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但是今年科莫直接就面对欧冠的这种双线作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那意甲现在的战术变革呢，实际上这两年在整个欧洲足坛都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个高位压迫人盯人，实际上最开始就是意甲球队开始大面积使用的，而且是亚特兰大当时加斯佩里尼带拿到欧联，替这个阿隆索的勒沃库森，当时这一下，是被全世界开始研究，然后去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学习，所以这块肯定还是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像真正像在复制国米之前，连续的这个三年两次进欧冠决赛这样的东西，可能最终还是这些强队得回归到一些意甲的它的根本属性上，也就是说，你真正你的财力也好，你的资源，你很难真的像英超球队像皇马、巴萨、拜仁那样去，真买到那样的巨星，那也就是说，你为了打这种差异化的这种战术的话，你还是可能得从传统战术当中去找一找，像国米当时在小因扎吉带队的情况下，他还是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传统的战术，那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
1: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就要开始了，新的赛季就意味着会有新的期待、新的故事，也希望无论是名将也好、星星也好，即使今年看上去不太可能属于意甲确定复兴的这一年，但无论如何，在早晚会迎来复兴的道路上，希望意甲还能迈出坚实的一步吧。毕竟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来讲，意甲那是意味着最早接触欧洲五大联赛的一个窗口。当年的小世界杯虽然已经远去，但希望他能够对得起先辈的荣光，也继续拿出优异的表现。谢谢贺宇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即将开赛的意甲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很多人知道，近期啊，英凡蒂诺企图引入资本受阻。其实，国际足联以外，不少体育组织也都在寻求和资本的联姻。资本的逐利本质是否天然和体育协会的非盈利属性存在矛盾？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14: 球童随意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呢，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应该说是班底了，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15: 冉峰好。
14: 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在五年前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姚振燕。姚老师您好。
16: 大家好。
14: 其实这次我们要聊一个我觉得还是挺深的话题，也是最近的一个趋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企图成立一个子公司叫 FFE， 引入外部的投资者，但是不到四天呢就因为外界的阻力宣告破产了。但其实想要这样做的不仅是国际足联，包括像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 LTA 也曾经尝试和风险投资机构合作，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推动网球项目的创新和商业增长。其实这些案例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在浮现，那就是体育协会好像正在从一个传统的管理机构变成一个体育价值的 运营者，那么资本进入到体育协会，他有机遇，当然他肯定也会有挑战，否则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事情没有推进。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国际范围当中，除了国际足联和刚才我提到的 LTA 之外，目前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体育协会或者是单项的联盟已经开始计划引入外部的投资者呢？冉峰，
11: 国际足联和 LTA 放在一起讨论，但其实这两个事情本身性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LTA 它与投资机构的合作其实是把 LTA 自己也变成一个投资机构，然后呢就联手去找一些市场上的投资标的，商业价值可以呈现的话，对于 LTA 来说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赚钱的渠道了。这样一种形式呢，其实我们熟悉的NBA 和 NFL 两个北美的球类联盟都有类似的做法，他们投资一些小型的邀请橄榄球赛事啊，或者小型的篮球赛事，足球这方面，像西甲联合微软做了一个类似科技孵化器之类的一个这样的组织，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资金池。世界不同地区的科技公司都曾经获得过西甲的注资，他们提供的技术其实也直接使用到西甲的一些赛事执行里面。与之相反的其实是 FIFA 的这个情况，国际足联这个情况呢，它不是要投资机构联手去对外的投资，而是国际足联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投资的标的，他把自己的重要的这些赛事资产打包下来，变成一个私营公司之后再引入新的股东，那相当于呢 FIFA 自己变成被人家投资了，他的资产，他的最重要的这些知识产权的东西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所有权就会给到外边的投资公司，那这个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刚才说的 LTA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传统意义上一个体育管理组织来说其实不是特别多，但如果说是一些商业赛事机构，那其实还是有类似的例子的。包括刚才提到，其实是同样是西甲，前几年最重要的一个争议就是他们想引入风投公司 CVC， 把自己未来若干年商务收益折让成一定的比例给到 CVC， 换来一个 CVC 给他们及时的一笔资金注入。跟资本市场的合作呢，既有大家一起当股东，可能是一个跟投的身份去当投资人，也有一些情况是自己成为被投资的对象。
14: 其实冉峰说完之后，我在想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它和我们已经看的很多的像职业俱乐部融资，比如很多俱乐部甚至上市了，包括联赛的彻底的商业化，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提到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大家本能的反应是一种怀疑的目光？这里面有什么风险？
15: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单纯从那个因凡蒂诺的这件事情来说啊，他首先一个，我觉得因凡蒂诺的步子呢稍微有点大，他的大在哪儿呢，是开始挑战整个国际足联的基本的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是什么？也就是基于当时实力下的一种顶层设计的基本规则上面的，这有点拗口啊，但是呢他就是说，意思是说他是非常保守。国际足联以前它的所有的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钱，你把钱，你交给我钱，我来办事儿。例如说我们之前看见过的 ISL 把它的整个的商务权益统统买下来，仅仅如此，别的干不了。它不涉及什么，它不涉及整个的一个权属的问题，因为国际足联你如果挑战它的权，那是肯定不行的，支配的那个权利没戏。
14: 您刚才又提到一个问题，叫做传统。传统其实就是我们了解的体育协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无论是 国家奥委会也好，还是国际足联也好，他们都强调它是非盈利性组织。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又有了新的变化？作为一个体育组织去对外投资，还是我被投资，是不是它就违背了非盈利的性质？违背这个性质又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姚老师，
15: 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一个协会，其实我们都叫协会，但是协会和协会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司，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你是不是可以去投资，或者他能不能去对外投资，这个是不同的。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我们所说的这些协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协会。比如说刚才讲的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那个其实它是一个私人会员制的俱乐部。至于国际足联，我们现在对国际足联的那个性质的判定其实也不完全统一，因为这个是在它是依据瑞士民法成立的一个组织，它并不是单纯的是说我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网站上面我们看到后边不是 OGM， 后边是 COM， 所以它我们在理解上每个就是说我们先解决你这个组织，刚才你们讲的我们的一些协会，它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它能不能往外进行投资或者接受别人的投资，这个我们先搞清楚。就好像我们看日本联赛的时候，日本足协它就是一个财团法人，它跟类似一个基金会，那么日本联赛它就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它不能接受别人的投资，它也不会对外进行更多的投资。其实到了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各个协会其实都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收入来自于会费拨款，来自于它运用自己的商业权益所受到的一些收益，留下他部分的他自己的日常的开销以外，他需要把这些钱给他的会员分掉。它是个公益组织，所以不存在着说你听说过有人愿意投资中国足协的吗？
14: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要再强调一下什么叫非盈利啊，至少是说你不要向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所谓的会员分配利润，这个理论上说这个利润是不应该被分配的。它不是说禁止协会通过经营活动盈利，它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盈利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我们说的这个公益目的，比如国际足联就是要推动足球在全世界的发展，你可以通过培训啊、赛事服务啊等等去反哺这些运动。国际足联是给各会员协会分钱，但它并不是所谓的对分配利润，给你这个钱是为了让你通过公益目的来去继续你的一个讨论。
11: 资本它有一个天然的逐利性，逐利的目的，那如果它逐利的话，当它获得一定的这个股权的话，它哪怕是只是一个小股东，它都要去对这个组织机构进行一个长期投资盈利的这个收益的要求，或者要看到相关的这个前景，它已经形成了概念上的冲击了。那么实操上呢，其实更大的可能是被外部投资市场认为有价值的产品进行重塑，重塑之后呢，让投资机构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

0: 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他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他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1: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金色沂蒙，烟暑风雨色泽艳，板栗脱壳珍珠现。
2: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1: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3: 百里桃园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2: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他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他保持多年的习惯。
1: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
4: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弄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史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3: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2: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香椿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1: 青枝绿叶蟠桃香。
2: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但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

0: 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1: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波澜。
0: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他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他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他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2: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是，我喜欢嘛，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嘛。而且呢，你们只有留言，我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嘛。
1: 自在诗中未圣贤。
2: 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3: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2: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老是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的写，而且我得坚持写，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0: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1: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眺望，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2: 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的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能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4: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从故乡来》。
5: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20-30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百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河虾都展开

0: 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美甲王来。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2: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3: 今天斤多少斤？
4: 四十斤。
5: 环境我们又没技术，没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6: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5: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九。
6: 两毛。
5: 那平均一个月嘛，1000嘛2000嘛。
2: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这个是不是我的老家？
1: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0: 放在这里。
2: 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0: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对里面那种优美的词意所吸引，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声音，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还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2: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0: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2: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标题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我现在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像那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2: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

0: 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1: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新郎压弯了岁月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0: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2: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苏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裴爱民的故事。
8: 旧社会开出新鲜的字，怎么生疼伤情包存，走在大块的镇内，衣上有风冲锋，身上有劲带劲，来吧，翻这个工还能算个重庆吗？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起床啊，就是感觉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啊，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记。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打棚的没盖活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沙漠的来吧，栽着棵树，写着首诗，让我们和植物握手以后，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就好。这些压沙的、栽梭梭的，这些就是属于清晨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妇女们来完成。在这个高铁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都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样啊。在沙漠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前的话，我们村庄的话，看沙子吹来了啊，把我们的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新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一过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你看就是买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

0: 时老天爷都感动了人呀，这个鸟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年轻好像是啊。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春天的大风的波中，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天日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你住在我的心呢，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总是能大自云从。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30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30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其实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我。这个30年我不光耕种着庄稼啊，其实我也在种着诗，大神只要把庄稼种好了，诗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
1: 一棵树有果无果，问心无愧，春荣秋凋自然生长。一个人或贫或富，光明磊落，保持初心，积极向上。
2: 下一站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房山区南滘乡的水峪村，来拜访这里的石板诗人杨守安。杨守安自小就生活在水峪村，与高山为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规律，跟这方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10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近1000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落满地，昨夜春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3: 喂，哦，那边的铃归你了。
4: 我在这个山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的。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啊，一个问电钮，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5: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4: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1分，有的甚至连1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呢，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使石头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

0: 我呢就种玉米，人们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那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了，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1: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0: 知道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3、4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那个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他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吗？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1: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0: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有一条小蛇，他拱那个鸡蛋，但是他吞不下去，就解冻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知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原来我种的拱那谷穗，真是一手一摸非常薄，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骨头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哎，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而有豪迈气概。普希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1: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0: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是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骤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这么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了老些新鲜事，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我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他，见到给他鞠了个躬，他特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的，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个躬，他感到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来这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想最多就是我弟弟那庄稼长得怎么样，那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感觉被想退了。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是东西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

0: 个红军，该知个下了山，山上立个宝鼓，该知个金灿灿。
1: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她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他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他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他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他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2: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地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就是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是说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

0: 活的那种啊美好生活的这种啊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是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儿。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一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填。因为红四五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力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2: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以后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那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十几年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叫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个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2本书3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了《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对了。你看，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由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 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

0: 就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新海库他没有这想法的一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你说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他写出来了，就这种变化他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一方面的。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春日赏花，夏日消暑，对北京南城的居民来说，陶然亭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去处。公园里的大象滑梯、大小雪山，更是不少南城居民共同的儿时

是记忆。可要是有人说这座风景秀丽的公园70多年前还是一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一般人从不往那儿去，您可能还不相信。其实不光是陶然亭，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干净的街巷，随处可见的公厕，整洁的城市面貌，追根溯源，都和一场轰动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密不可分。那么北京最早新建的这座现代公园为什么是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老话说的京师无厕是怎么回事？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呢？一场始于应急防疫的运动是怎样延续到今天并赢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奖杯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2年，为了粉碎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一场全国性的防疫卫生运动紧急动员起来。因为它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里，喝开水、饭前洗手的习惯以及除四害运动走进千家万户，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然而这场运动要改变的不只是每家每户的小习惯，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的角落开刀。就在除四害如火如荼的1952年，北京南城外一片叫南下洼子的荒地迎来了17000多名挖湖大军。而陶然亭的故事就从这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说起。陶然亭一带历史上其实颇有名气。清乾隆34年，也就是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南城黑窑厂的时候，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亭，后来又拆亭建轩，为轩题额陶然，取自白居易的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忆陶然的诗意，这便是陶然亭名称的由来。清代时这个风雅的名字一度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来此吟诗抒怀，然而由于紧邻烧砖的黑窑厂，乾隆年间又曾在这里挖土加筑外城城墙，陶然亭地势降低，渐渐成了芦苇丛生的洼地。到了晚清，这一带已经荒芜不治，周边被用作刑场和乱坟岗。著名作家张恨水曾这样描述1921年的陶然亭：满地垃圾，坎坷不平，高一脚低一脚，走到陶然亭附近只看到一片芦苇，四周人家破破烂烂。不仅如此，到处还有乱坟葬埋，手扶芦苇，苍蝇蚊子到处乱钻。后来再去更觉得一年比一年坏。直到1952年，陶然亭彻底改变了面貌。这一年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理污水，疏通沟渠。北京当时最脏最臭、疾病横生的陶然亭一带成了人民政府重点整修的地方。整治臭沟，北京已经有经验。就在2年前，政府拿出全年预算的2.25%，市政卫生工程局的技术工程人员和解放军、人民群众齐上阵，把龙须沟从又脏又臭的污水明沟变成了排水畅通的地下暗渠。一条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修成了，彻底改变了龙须沟一带昔日臭气熏天的模样。老舍先生那出名剧《龙须沟》写的就是那段往事。这一次在讲卫生就是爱国的精神鼓舞下，人们干劲儿更足。1952年春天开始，市政卫生工程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工到陶然亭疏浚污水尾坑。所谓以工代赈，就是失业人员自愿参加城市工程建设或整修的劳动，计件复筹。参与以工代赈的人每人每天能赚5斤小米，效率高的甚至更多，

一个月下来就有大约150斤小米，这对于失业人员和郊区农民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以至于连妇女甚至河北的民工也跑来挖湖。据《北京志·劳动志》记载，陶然亭公园修浚工程是当时以工代赈完成的一项最大的工程，参加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7000多人，其中最支持的当然是切身感受过臭坑之苦的附近百姓。4个多月的时间里，民工们天天冒着烈日，忍着从臭泥污水中散发出来的恶臭坚持劳动，最终他们共挖出土方30万立方米，开出了280余亩水深3米的人工湖，并且引入护城河水，把死水坑变成了活水湖。挖出的淤泥在盐湖堆起7座绵延的山丘，再栽花种树铺路修堤，很快一个环境整洁优美、风景秀丽宜人的陶然亭公园初见雏形。从1953年起，经过进一步征地迁坟、营建舞池、露天剧场、装设路灯、路椅、公厕，1955年9月14号，陶然亭公园正式对游人售票开放。与陶然亭公园一东一西同在南护城河畔的龙潭公园前身也是伪坑洼地，那里的疏浚工程同样是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完成的。工程1952年7月开工，11月竣工，疏浚后的湖水面积达 44.3 公顷。当时担任首都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虑到龙须沟的水流经此地，提议把疏浚后的水面命名为龙潭湖。北京并非个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沟渠都在那个时期进行了集中治理。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横滨河、天津的金钟河、强子河、赤龙河四方坑都是有名的芦苇丛生、蚊蝇成团、又脏又臭的河渠水沟。爱国卫生运动期间，这些地方经过大力整治，焕然一新。无论是讲卫生、除四害，还是整修污水沟渠，主要目标都是消灭疾病。而在以消灭疾病为目标的种种举措当中，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大概要数这一条：不能随地大小便。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要管呢？这就涉及人们的一件私密事，上厕所。过去在农村，绝大多数农户在房屋前后或偏僻处搭建简易茅房，结构多为土墙草顶，或用玉米杆、高粱杆围成栅栏，中间挖坑作为粪便池。夏天上厕所一身的臭味儿，搞不好屁股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冬天上厕所又冻得屁股生疼。农村如此，大城市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晚至清末，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都寥寥可数，以至于有京师无厕的说法。没有公共厕所，胡同口、街道两侧或者任何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大小便场所。故都360行一书曾描述早年人们随地排便的场景：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一横尿湿行人之鞋。最夸张的是这段记载：前门外大石烂同仁堂门口，因为门面靠里，地面稍宽，每天关门之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工，第二天早上再打扫。铺子里的人把这看作本堂的风水，不肯禁止。其实这也禁止不了。清末民初，北京才逐渐有了公厕，老百姓叫官茅房，但是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因为如此，不能随地大小便成了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另一个最常见的口号。在农村，要求做好人畜粪便的管理和利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做到人有厕所、牛马有栏、猪羊有圈、家禽有窝，实现人

处分居，在城市修建公厕、整治户厕是重要举措。以北京为例，1949年时，北京比较像样的公厕只有83座，到1959年，北京的公厕增加到了

之外，大多数居民用的都是粪坑，靠人工掏粪。掏粪工人背着粪桶，带着掏斗，按地段定时进行掏粪，再倒入粪车。掏粪也不是随便能掏的，过去粪场都由私人经营，他们各自把持的地界叫粪道，开粪场的叫粪霸，独霸一方。在粪霸眼里，粪便是能卖钱的肥料，自己地界里的粪别人休想碰，因此常有为了争抢粪道打起来的事情。至于粪便怎么掏才对环境卫生影响小，粪霸当然不会考虑。于是没有掏干净的粪便到处遗撒的污秽物，大大小小的晒粪场就成了营区繁殖的绝佳场所。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全面接管了过去控制城市粪业的私人粪道，取缔了粪霸，并取消了一些规模小、离城市近的晒粪场，把晒粪场尽量迁到远离人群的偏远地方。过去被人轻贱的掏粪工，由此转变为新中国清洁工人队伍当中的一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身份的转变带来了工作态度的转变，他们掏粪时都尽可能做到不溅不洒，减少粪便在流转过程当中的遗洒。全国劳动模范石传祥就是在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石传祥祖籍山东，15岁时徒步千里进京谋生，干上了掏粪工，从饱受压榨的社会底层变成受人尊重的清洁工人之后，他说过一句朴实的话：正因为过去我们被人看不起，今天才越应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做移风易俗的尖兵。1959年，石传祥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和他的那句名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也成了那个全民讲卫生的年代里最突出的印记。有意思的是，首都北京还曾为管理马粪制定过不止一份专项文件。那时北京汽车还不多，路上马车多，驴马的粪便经常沿街随地遗洒，政府就要求拉车的马后面必须带一个粪兜子，如果马车的马不带粪兜会被警察批评，不罚钱但要批评。以前根本没有粪兜这个东西，就是从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起才开始施行马车带粪兜的。史料里还能查到一些关于受力车辆装设粪兜的文件，其中北京市加强马车进城管理规定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主持制定。为了让规定更好地落地，他还曾针对粪兜太贵、质量又不好的情况，专门与主管商业的副市长研究，决定由商业局供应一批质量结实、价格便宜的布料，专做质优价廉的马粪兜供应市场。经过多方的努力，大街上曾经随处可见的马粪终于不见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种种措施之下，各种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比如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天花、鼠疫、霍乱近乎绝迹，疟疾在我国有长期流行史，1952年发病率是70%，到1956年已经降到6%，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明显的下降，比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0%，回归热发病率下降了91%，许多地方的环境面貌也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大变样。仅在1952年，全国就清除垃圾粪便1.6亿吨，填平污水坑4000多万立方米，修下水道33000多公里，疰通沟渠28万多公里，新建及改良水井130多万口，捕鼠1.2亿只，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52年8月的报告当中说，从3月中旬到7月中旬，短短4个月，北京共清除了垃圾26.8万立方米。苏州胡同的徐状元府40多年没有打扫过，尘土堆积，蓬蒿遍地，
故宫非游览区和

0: 河渠污浊，垃圾存量达18.3万立方米，有些还是明朝遗留下来的。通过这次卫生运动，这些积事的污秽都已经被清除或正在清除。1952年，调查细菌站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北京，考察了北京的卫生措施和卫生教育之后，毫无保留地给予肯定。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50万万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了。197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把这项运动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通知里有一个提法，道出了这场运动的分量：爱国卫生运动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一场深刻革命。从那以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不断地拓展。1982年2月，中央爱卫会等九个部门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爱国卫生运动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198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爱国卫生月制度，把每年4月定为爱国卫生月。同一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促进城市环境质量和卫生水平大幅提升。2017年，党的19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爱国卫生运动从讲卫生升级到了全民健康。进入新时代，这场运动又有了新的内涵，从除四害讲卫生，到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再到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爱国卫生运动正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如今结核病、乙肝等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我国历史性消除了疟疾，约2/3的城市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健康体重管理、健康乡村建设等专项行动把健康防线筑到了慢性病防控的最前沿。70多年前那场从消灭苍蝇老鼠开始的运动，如今守护的已经是从体重到心理、从环境到防线的全方位健康。中国不断发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得到了世界的赞誉。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评价说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为跨部门的健康行动提供了最早出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项创举，造就了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从一杯开水到一座公园，从一把苍蝇拍到一座国家卫生城市，这场新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运动，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卫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做到了。
1: 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4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2: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1: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

0: 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1: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它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弘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穆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

0: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1: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快传太医。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三集。
1: 哎，贵妃。
2: 啊，玉环，参见皇上。
1: 哦，快起来，快起来。爱妃病体初愈，怎么不休息？
2: 皇上，这是要去哪里呀？
1: 朕，随便走走，随便走走。
2: 既是随便，那么陪玉环一起去赏赏祝娇花可好？
1: 这个，还是改日吧。啊？
2: 为何要改日？
1: 朕，
2: 是改日去，还是不敢去？
1: 朕有什么不敢的？
2: 皇上不敢去，是因为早已无花可赏了。
1: 嗯？
2: 祝娇花已经被你亲自下令全部打下，酿什么桃花瘾了？而此时皇上不也正是急着赶去与林昭仪共饮桃花瘾吗？
1: 你，
2: 这祝娇花能助皇上博得美人一笑，也是死得其所。
1: 这林昭仪年幼，远离故土，思念家乡和亲人，所以才会想到用新鲜的桃花瓣制作家乡的桃花饮，以解思乡之苦。
2: 皇上真是怜香惜玉，体贴入微，着实让人感动啊。莫说是区区的几朵桃花，就算是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仙桃，
1: 怎么
2: 只要是美人喜欢，皇上也定会派孙猴子上天去摘来的。
1: 嗯，哎呀，爱妃说笑了。
2: 哼，说笑我可没有。在皇上眼里，玉环就如同那

0: 珠被人始乱终弃的祝娇花，彼时爱若珍宝，此时见若微尘，终是零落树下染红泥。祝娇花的名字是皇上你亲自取的，它见证了我们多少快乐的时光，可现在却被皇上统统扼杀，碾碎，变成了取悦另一个女人的礼物。
1: 你这是？
0: 我如此珍视、百般呵护的朱娇花，竟入贱人之口。对于皇上你的新宠，那是礼物；对于我，那是祭品，是充满了谎言的祭品。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越说越难听了？你这……
0: 再难听的话也没有皇上做的事那么让人难堪。皇上设立什么花鸟使，到民间四处去搜罗漂亮女子。皇上你干脆把我打发了算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临幸谁就临幸谁。
1: 你
0: 再也不用顾及我这朵明日黄花，犹如你皇上的圣威。
1: 放肆！你以为朕不敢？
0: 你当然敢，这全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上至皇胄贵女，下至歌妓舞弊、勾栏瓦舍、有夫之妇，你想要哪个就有哪个。
1: 这
0: 哪有皇上不敢的？
1: 太放肆，太放肆！李氏，李氏，
2: 皇上，老奴在。
1: 去，把这个杜汉的女人送出宫，送回杨家去，送回杨家去。
2: 皇上，这，
1: 快去，快去，马上！
2: 皇上，
1: 你怎么还不动？
0: 你。
1: 大胆！
2: 老奴遵旨。
3: 哎呀，高大将军，您可算回来了。
4: 这是怎么了？
3: 您送贵妃走到现在，这都好几个时辰了。皇上不吃不喝，一直发脾气呢。小五子、小六子都挨了板子，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皇上发这么大火。高大将军，您快想想办法吧，再这么龙颜大怒，我怕大家伙脑袋都得搬家。
4: 行了，我知道了。
1: 你们都是怎么办的事儿啊？都给我滚，快滚！
4: 参见陛下。
1: 是李氏。
2: 老奴在。
1: 你把贵妃送回去了？
4: 送回去了。
1: 他可还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汉妇模样？
4: 回皇上，贵妃从离宫便默默无语，一路垂泪，眼睛哭得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楚楚可怜，让人动容啊。
1: 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4: 皇上说的极是，贵妃虽然后知后觉，但是总算是认识到自己错了。
1: 哼，知道错，这还不算冥顽不化。
4: 贵妃虽然有错，但念其也是出于对皇上的爱之深切，皇上大人有大量，不如就原谅了吧。
1: 善妒刁蛮、出言不逊，值得原谅？
4: 想必贵妃经过这一次后，定能痛改前非，老奴觉得可以原谅。
1: 行了，起来吧。
4: 谢皇上。
1: 李氏，朕也想跟你说句心里话。贵妃这人虽然让人恼怒，可这空荡荡的大殿里没了她，在此胡闹，突然就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朕之前还时时惦记着去看看新选进宫的美人。

0: 是他这一走，没人管着，也没人管着朕了。所有的美人也都索然无味，一点想去看的心思都没了。这
1: 老奴明白，皇上心里最在意的还是贵妃。贵妃心思单纯，深爱着皇上，这次啊定能接受教训。贵妃在宫里养尊处优习惯了，猛然间回了杨府，难免会很不习惯。皇上看，要不要老奴把贵妃平日里喜欢的东西送一些到杨府去了？
0: 送，当然送，当然送。贵妃回去肯定也是吃的不习惯，今日御膳房有贵妃最喜欢的蜀州美味，你多选几样，一并送到杨府去，快送去。
1: 老奴遵旨。
2: 因为杜汉事件，杨玉环被唐玄宗遣出了宫，回到了从兄杨昭，也就是后来的宰相杨国忠的府上。
3: 娘娘，饭菜要凉了，多少用点吧。
4: 杨昭兄，我不饿。
3: 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3: 妹妹，现在没别人了，你给为兄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
4: 皇上私下设立了一个什么花鸟使，打发得力太监从各地搜罗美人送进宫来，背着我屡次去临幸。
3: 就这个？
4: 嗯。
3: 哎呀，我的傻妹妹呀，皇上何错之有啊？他是天子，全天下的男人里面他最大，别的男人都可以棉花素柳妻妾成群，他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呢？
4: 这我都知道，可是如今他为了取悦别的女人，竟然把我的祝娇花给毁了，那是我们感情的见证，是我最珍视之物，他却如此不屑一顾，怎不让人心寒呢？
3: 妹妹身为贵妃，自然要忍受平常女人所无法忍受之事啊。更何况，不过就是一株花而已嘛。你呀，就是用情太深了。
4: 杨兄。上他真的不要我了吗？
3: 现在知道担心了，顶撞还训斥皇上，如果换成别的妃子，早就棍棒加身打进冷宫了。可是你呢，好端端的出宫了，还回府了，这说明皇上就算是再生气也舍不得处罚你。只要皇上心里有你，这事儿就还有转机。行了，我的好妹妹，先吃东西吧，啊，吃饱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4: 哎，我真的吃不下。
3: 哎，
6: 贵妃娘娘，贵妃娘娘，贵妃娘娘，
4: 怎么了春熙？
6: 回娘娘，高将军来了。
3: 谁来了？
6: 高将军，高公公。
3: 他一个人来的？
6: 哦，他还带来了十大车的器物珍玩，都是贵妃娘娘平日里喜欢的。哎，对了，还有皇上亲赐的御膳。
3: 妹妹怎么样，我没说错吧？皇上他的心里有你，走，咱们出去迎接吧。
4: 嗯。
2: 为了掩人耳目，高力士奏请唐玄宗破例连夜开。

0: 贵妃迎回了宫中。短暂的分离让两人感情更加深厚。此时一直蠢蠢欲动的杨昭利用各种手段终于得到了玄宗的赏识。杨昭为效忠皇上改名为杨国忠。此时的安禄山也逐步掌握了军权，成为了雄霸一方的节度使，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1: 爱妃，爱妃，
2: 参见皇上。
1: 爱妃，快快请起。
2: 谢皇上。
1: 哎，这不是安爱卿吗？这堂堂一个地方大员，竟然被你们捆成粽子一样的东西，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2: 回皇上，臣妾宫中正在举行喜儿大典呢。哦，
1: 哎呀，这就对了，朕想起来了，爱卿曾奏请做贵妃的养儿，朕呢已经准了，哈哈，今日正好三日。哎呀，爱卿如此的肥胖，却被你们堵上了嘴巴，还硬塞进了这个襁褓之中。哎呀，我看定是难过得很呐。今日，哎呀，贵妃啊，今日你就饶过他吧。啊，
2: 既然三郎亲自求情，行了，大家也玩够了，就把安大人放了吧。
3: 多谢皇上，多谢娘亲。能做贵妃的儿子，什么样的难受，臣也是甘之如饴。
1: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吧。
3: 多谢陛下。
2: 鹿儿真是个会逗娘亲欢喜的好儿郎啊。三郎，嗯，今日如此高兴，咱们把梨园召来如何？
1: 好。李氏
4: 在。
1: 赵丽媛
4: 遵旨。

0: 臣安禄山愿与诸位姐姐共舞。是娘亲。
1: 好，准奏。不过朕很好奇，哎，爱卿啊，你这肚子如此之大，几乎接到了地面，你这肚子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呀？啊？
0: 回禀陛下，无他，为忠心儿。啊？
1: 好啊，好啊！哎呀，有了安爱卿的一颗赤胆忠心，朕和贵妃无忧矣，无忧矣。
0: 陛下，娘亲放宽心，有禄儿驻守边疆，我大唐定当无忧，定当无忧。
1: 好啊，好啊！
0: 姐姐们，跳起来！

0: 爱妃。
1: 皇上。
0: 你看，今晚月色甚好，陪朕到长生殿赏月，如何？
1: 好啊。
0: 你们都下去吧。
2: 遵旨。
0: 爱妃。这七夕的华清宫长生殿里，现在就只有你我和这一轮明月了。

0: 还有天上的牛郎和织女。
1: 爱妃说得对，天上一对痴情偶，地上一双有情人。玉环，朕想好好的谢谢你。
0: 谢我？三郎，谢我什么呀？
1: 以前朕有数不清的嫔妃，谁不合朕的意，朕就会毫不留情地舍弃她，甚至于王皇后、武贵妃，他们对于朕都是巨大于爱，巨大于爱。可是只有你如清风，像明月，关心朕，依恋朕，不怕触怒朕，一心一意的爱着朕。
0: 玉环对三郎当然是只有爱。三郎多才多艺，与玉环志趣相投，心意相通，天下之大，三郎才是唯一懂我之人。在玉环心中，你不仅仅是皇上，更是我的夫君。
1: 所以朕要感谢你，让朕在人生的后半段才体验到了这种让人心醉的、让人欲罢不能的男女之爱。因为你，朕活得纯粹、简单、快乐。也是因为你，朕永远都不会老，不会老去。
0: 我的三郎，永远都是风神俊朗的少年郎。
1: 我的玉环，我的玉环。哎，玉环，你看。看那颗星星。对，咱们就像天上的牛郎织女，相知相爱，与日月同辉，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0: 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1: 永不分离。爱妃，今晚在这长生殿上，咱俩就对着这一轮明月，对着这璀璨的银河盟誓。好，来，跪下。来，玉环，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永不分离。
0: 请明月星河作证，
1: 我李隆基与杨玉环，
0: 我杨玉环与李隆基，
1: 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
0: 永不分离。
1: 爱妃，
0: 三郎，
2: 杨贵妃恩宠一隆，杨氏家族也越发飞扬跋扈。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为右相，权倾朝野。而此时安禄山的迅速崛起让杨国忠越来越感到威胁，他对安禄山的忌惮达到了顶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

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筹猜搞桥搞。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实景翻拍语文课本的短视频创作团队，金色的鱼钩里老班长嚼鱼骨头的酸楚，狼牙山五壮士里纵身一跃时的决绝，我与地坛里母亲陪儿走过的焦灼，与其书里无挚爱汝的滚烫，这些语文课本里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1: 我们语文课本里啊，大家耳熟能详却又初读不知书中意的课文，正在被一支年轻的团队好家伙唤醒。他们把课文一一拍成了短片，以电影级的镜头让课本文字里的人物拥有了鲜活的具象画面。
0: 团队介绍呢，最初他们只有4个年轻人和3万元启动资金。导演张帅鹏原来呢是电话销售，主演张志远是广告编导，还有一个制片，一个摄像。
1: 而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总台的一档电视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张志远说，看了节目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历史故事可以演绎出这么震撼的细节，文字包含了太多说不尽的东西。
0: 值得一提的是呢，带引号的手搓视频非遗传承人是粉丝给好家伙团队起的外号，因为他们不使用 AI 生成画面，只接受实景拍摄和后期特效。
1: 这样的坚持啊，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比如自从有了热度，一些自媒体账号就用 AI 技术零成本1:1的复制他们的视频，流量可观。但是呢，实景拍摄的成本实在太高，去年底一度因此停更了。
0: 挣扎过程当中是语文老师和孩子们的催更，网友们源源不断的私信让他们坚定了初心。张帅鹏说，因为我们做的呀，不只是拍一个故事，而是让人理解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被写

0: 进课本。
1: 好家伙团队拍摄的视频留言区啊，也有很多的网友是感慨万千。比如说，求职时才理解孔乙己，婚嫁时才读懂孔雀东南飞。那么当年的老师叫不醒少不更事的我们，直到多年后的某个瞬间才幡然醒悟，被视频情节再次击中的那一刹，教育似乎完成了闭环。
0: 这群手搓课本故事的年轻人，用实景镜头把语文课本里的文字从课本的纸页里拽了出来，没有 AI 走捷径，他们靠眼神对眼神、心跳对心跳的笨办法，让课本里的人物有了滚烫的温度。
1: 是的，比起流量数据，团队更珍视的是让语文不再是试卷上的分数，而是能真正伴随人一生的精神共鸣。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还有以旧换新有补贴等等，如何更好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呢？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先来聚焦楼市，上海市住房城乡
3: 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4: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5: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啊，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呢，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就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性的这种家庭的。
4: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3: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居住的平衡。
4: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5: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4: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5: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域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和效果很明显。
4: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4套，同比上涨约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严跃进分析，本轮上海房地产政策优化呈现显著的精细化、差异化特征，有助于巩固当前市场出现的企稳态势。
3: 政策的工具涵盖公积金、信贷、财政补贴、安置方式及存量盘活等多个维度，在降低购房门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需求、促进区域的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雪龙号12个冰站的调查作业任务已经顺利完成，雪龙2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1: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3: 多少啊？
2: 1.73米。
4: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5: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4: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

0: 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兵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七八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2: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3: 不好操作。
2: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找手套。
4: 太合适的冻得不厉害。
5: 手套都冻冰了。
2: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0: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6: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7: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锁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8: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9: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呢正在北京举行，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了。
11: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10: 那么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1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58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13: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
3: 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

0: 电池快拆换店和组建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控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0: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0: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2: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3: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车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百姓的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前程、陶玉洲的报道。
4: 他不是神医，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5: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6: 我们家规律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2: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7: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跟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博学，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2: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5.1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8: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名。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吗？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2: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

0: 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1: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0: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1: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0: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局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聚焦粮食市场。近期呢，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了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也是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的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5: 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7: 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 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5: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3: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呢，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真的来临，这场风暴会刮到我们的餐桌吗？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7: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5: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6: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借着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5: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6: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5: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7: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处暑节气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发布哪些健康提示，
0: 蒿草花粉来袭，如何科学防范过敏保健康呢？
1: 一案说法，一对一私教离职，消费者主张退款，得到法院支持，判决理由是什么？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节气健康话题。本周日呢，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代表着暑气将去，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将逐渐出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季节交替时期如何守护健康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首先呢和我们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秋日进补的想法，比如说贴秋膘、秋冻等做法，那这种做法怎样做才科学呢？
3: 因为在网上呢确实会流行

0: 行很多秋季的养生方法，那么在立秋到处暑节气之间，一般还会有这种余热尚存、燥湿交织的一个感觉。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就建议呢，中医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也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呢，养生的侧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健康身体体质较为平和的人群呢，是不用特意去进补，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那么有一些阳虚或者阴虚的症状呢，可以根据可以在这个明确自己体质之后呢，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一些科学的养生手段。那慢性病的人群在调养的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病情，做好健康监测。对于秋季养生的这些方法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1: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精，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2: 还有一个话题大家特别关注，就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逐渐进入秋冬的高发季节，那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重点人群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的措施呢？
0: 好的，李明，那么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呢，主要有三个亚型，人群也是普遍易感的。秋冬季呢是高发流行期，但是在南方一些省份呢也会有夏季的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在今年发布会上介绍呢，今年七月份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是出现了共同流行，那占比总体是相当的。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呢略有上升，提示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护。那他提到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季节流行一到达之前呢，就要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建议。
3: 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
2: 再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哈。古语有说伤春悲秋哈，秋天呢容易情绪波动，那么哪些人群更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0: 好的，黎明，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先需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秋的情绪。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庆娥对此解释呢，夏秋的季节之交呢，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容易引起情绪、睡眠、精神状况的波动。尤其是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的分泌下降，褪黑素的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大，会带来一些身体的应激。普通人也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的情况。对于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呢，他由于这个神经节律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这种换季的因素影响。他也给出了一些应对的手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4: 由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

0: 及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蒿草广泛分布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杂草。蒿草的花粉颗粒小，产量大，一刮风就能传播到数百公里之外，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花粉过敏源之一。
3: 每年呢，八月到十月，部分地区的蒿草花粉浓度就进入了高峰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花粉会随风飘散，成为秋天呀最主要的致敏元凶。最近呢，不少朋友正被过敏性鼻炎困扰，近期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也明显增多。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防范，平稳度过过敏的高发季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石峰宇、张玉阶的报道。
4: 随着蒿草过敏高发期到来，这几天来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还是未成年患者。市民刘夏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他说从前一直把孩子的症状当感冒治，后来才发现药不对症。
5: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然后就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就说是先提前带他看一看吧，然后就确诊的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4: 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蒿草引发的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而感冒常常伴有咽痛等更多症状，两者区别明显，建议患者不要自行买药。
6: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等等，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4: 近年来，随着化学合成类产品广泛应用，处于致敏性状态的人群越来越多。同时，北方地区大面积分布着蒿草、豚草等，它们的花粉正是秋季最主要的致敏源。秋风一起，这些花粉飘散在空气中，就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为精准做好防护，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近期公众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同时注意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要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在网络直播营销是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扰，可能有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直接成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了。
3: 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了，非自愿入镜，那极有可能是暴露肖像甚至隐私。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7: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8: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
9: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8: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
10: 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

0: 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1: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2: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2: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王春辉强调，
2: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的是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
6: 蒋女士在健身中心呢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就想将未上的课呢退课退费，与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是谁违约呢？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未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详细的案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8: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7: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8: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7: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

0: 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 10% 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0: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1: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0: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1: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0: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2: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0: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晓明说，
2: 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0: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2: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0: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2: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奔现油的热度升腾了，身边朋友的聊天当中呢，奔现油也是一个高频的话题。曾经只把县城当作中转站的游客，如今呢，为什么愿意专程前往？怎样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会让游客住下来、慢下来并玩进去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邮店古村，900米生态栈道蜿蜒穿梭，青砖黛瓦的明代古民居静谧雅致。不远处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湖水碧波荡漾，游客正在湖中悠闲地划着皮划艇。
6: 我觉得这里的山水风光挺治愈的， 有古村古韵，也有矿坑湖的独特风景。
5: 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石料开采留下。

0: 的30多米深巨型矿坑。金溪县摒弃一田了之的传统思路，依托矿坑地貌与古村文化底蕴，创新探索地心补丁修复模式，打造矿坑咖啡馆、水下书屋等特色消费场景，以文旅消费反哺生态治理。邮电古村地心补丁景点运营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
1: 我们摒弃粗放式改造，用最小干预实现价值最大化，把废旧矿坑、古村文脉、休闲文旅有机融合，让当地变景区，旧貌换新颜。
0: 如今景区运营、餐饮服务、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岗位相继落地，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村民彭凤珍深有感触。
2: 像我就是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很好，能赚到钱，还能顾得上孩子和老人。
0: 如果说江西的实践是变废为宝，那么福建、黑龙江等地则做足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文章，探索把独特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文旅体验。在福建宁德州宁县，海拔带来的清凉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地深耕24摄氏度康养品牌，暑期避暑游客超108万人次。中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表示，
3: 我们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的生态价值，加快九龙冀5A的创建，先锋山省级度假区的建设，丰富四季康养产品，完善避暑的配套服务。
0: 在黑龙江抚远市黑瞎子岛景区，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独具特色的东极人文地标以及丰富多样的亲子休闲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毕文超介绍，去年当地接待游客2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0亿元。
4: 打造华夏东极 IP， 依靠晨起追华夏第一缕阳光，登黑瞎子岛深度游玩两大核心亮点，实现双线出圈。我们将黑瞎子岛定为全域旅游核心，同时串联冬季鱼市、品江鲜、麦梅基地研学、冬极村民宿旅居，打磨行程登岛观江、追光迎日、进村品鲜精品路线，一改游客短途打卡的模式，吸引大家留下来深度体验休闲游玩。
5: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 14.1%。 县域文旅靠什么接住这波流量？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6: 这次夜游体验特别新颖，带着孩子参观遗址博物馆，沉浸式研学。
0: 在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林家滩遗址博物馆，暑期推出夜游专场、亲子研学手工体验营和专家公益讲座，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让游客探寻5000多年前的历史奥秘。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鞠娟娟说，暑期以来游客量及平均过夜率较往年同期提升超30%，文创收入同比增幅超4倍，综合消费带动明显提升。
7: 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
0: 在陕西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截至目前，西府老街今年累计吸引游客245.86万人次，带动消费近4200万元。宝鸡市金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敏表示，
8: 现在全区已经形成了以市区文艺演出、乡村营地休闲、园区景区特色活动为载体的三大旅游板块。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咱们本地的红色历史、非遗民俗这些特色资源，把惠民的夜间活动长期办下去。
0: 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随着基建补齐与交通微循环完善，民俗游、非遗游、古建游、骑行、徒步、研学等新消费场景在县城不断涌现。
9: 数据显示，暑期热门县城相关搜索量增长非常迅速，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226%，县城成为承载新消费的重要新场景。一方面来自于旅游观念的升级，越来越多家庭呢愿意去一个轻松安全、不挤不急的地方，真正放松身心，亲子对话。另一方面呢，县城里的高品质住宿，质价比依然高于。

0: 一线城市，能直接住在风景里的稀缺性也让消费者觉得值。
1: 商务部、文旅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辜科伟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消费场景等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2: 我们指导113个县开展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了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引导各地挖掘自身特点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方便大家在旅途中赏美景、品美食、买好物。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您买过榴莲吗？这可能是一次大饱口福的好机会，因为榴莲价格降了，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啊，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时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前榴莲的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是主要在于需要长途运输，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我国国内往往要花上5到7天，中转环节也比较繁杂，果品损耗率最高能达到30%。那如此一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就推高了售价。那么近期榴莲为什么降价了呢？有分析指出，一是货源更充足了，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二是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是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我们国家的市场。此外呢，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也更好地保证鲜果的品质。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榴莲更喜欢什么样的保存环境？随着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展，

0: 我们能够吃上所谓的树上熟的榴莲吗？树上熟真的更美味吗？捏刺儿挑榴莲的方法是在测试什么呢？不同品种之间的价格差到底是区别又在哪里？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价格被打下来了的榴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榴莲的价格下降了哈，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增加、来源扩大是一方面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离不开供应链的这个提速，包括提质啊。然后刚才也说到，在没有这个全铁冷链班列的时候，说这个损耗率还是挺高的，在长时间的像这种海运啊，包括公路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榴莲它就这么容易坏吗？
1: 啊，是的，是的，因为榴莲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性啊。我们讲榴莲是一个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啊，其实
0: 呼吸越变型啊，
1: 哦，这听起来很陌生
0: 啊。对对，
1: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一旦启动这个呼吸程序，一旦启动这个成熟的程序，然后它就会大口大口的喘气，就会迅速的达到成熟的顶峰，并且就进入到了一个腐坏程序了。你看典型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水果还有什么呢？还有荔枝。你看荔枝也是这样的啊，你采下来以后，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呼吸作用的顶峰，然后很快它的那个可食用部位的这种品质就会劣化。这个跟榴莲其实如出一辙啊，而且这两者它们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从植物学的结构上来讲，我们的吃的荔枝的食用部位和榴莲的食用部位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些植物的假种皮
0: 啊。
1: 所谓的假种皮就是套在这个种子外面的一层肉乎乎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像荔枝啊、龙眼呀、榴莲呀、包括说我们吃的很多成熟的苦瓜的这个种子外面那层红色的，这都是假种皮。
0: 所以这个是他们长时间如果你放着不吃它的话，就很容易变质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熟得太快了，然后坏的也太快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看这个榴莲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觉或者是什么偏差哈，总觉得这超市里面榴莲它也放挺长时间的呀，也没这个什么一日色变、二日什么香变、三日味变之类的，没这种情况呀，这为什么呢？
1: 这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啊？你会发现，这个超市里面很多啊，很多时候它那个集中堆放的榴莲上面都有这个铁丝儿箍着。或者说橡皮筋箍着，或者也甚至有一些是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封的那种塑料绳箍着啊。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不是为好看吗？
1: 不，他不是为好看，他

0: 如果不箍着，这个榴莲就炸开了。
1: 哦，明白了，
0: 整个果子就炸开了，炸开了以后，这个
1: 坏的就更快了，
0: 这下去坏的就非常快了。不是说它没变化啊，它一样是有变化。所以大部分的榴莲其实为了延长它的货架期啊，只是在采摘的时候没有那么成熟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在超市买榴莲，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些时候买到榴莲拿回家打开以后，发现那果肉吃起来跟萝卜似的啊，那其实就是没熟啊。正常成熟的榴莲不会是那个样子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说，那还能不能成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之前确实啊，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那个冷链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大部分的果子啊，别说七八成熟了啊，那可能六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采摘，你通过长时间的运输来到咱们国内，然后在货架上摆那么三五天被买走，然后它才能维持就是这个状态啊，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果肉的裂变啊。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很有可能这个果子就成浆果了，
1: 就还没熟透，所以就不好吃，是不是？
0: 对对，它是所谓的浆，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啊，这个浆是那个
1: 僵硬的浆啊。
0: 对，就僵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啊，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猕猴桃你买回家，你不管你放几个苹果这个袋子里面捂它，
1: 是
0: 你怎么捂它，它都是硬的。
1: 对，
0: 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采摘时间
1: 太早了，
0: 太过早了，过早啊，并且可能中间的这个储放的温度条件没有控制特别好啊，于是它就不会再成熟了啊。榴莲也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你采太早，然后你又给它冷得太狠，或者说没有调控好温度，得那买回去，那就跟嚼萝卜渣子差不多了
1: 啊，对，就不好吃了哈。那所以比如说在脱离了冷链环境里面，这个榴莲大概能常温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跟它成熟度不一样会有不同呢？
0: 对对，如果说完全成熟的榴莲啊，其实它的黄金赏味期非常非常短，那我们如果是去马来西亚的话啊，当地的朋友会跟你说，哎呀，你们吃榴莲这都不叫那个真正的榴莲，我们吃榴莲都是那个凌晨四点钟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呢12点钟送到这个市场，刚刚好啊，这你看4点钟到12点钟就经过了这8个小时的时间，
1: 是
0: 就正好是这个里面的这种果肉微微发酵，达到它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啊，就是吃起来这个质感啊，包括它的口味啊、甜度啊、什么香气啊，都是最好的时候。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那这个榴莲其实就只能说啊，降价甩卖了。当然，我说的这是在
1: 人家产地是吧？
0: 榴莲产地
1: 是是是，人家有这个条件啊。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对，你看，真正黄金去品尝它滋味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啊。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放宽到说，我们吃起来它仍然是榴莲味儿，口感也仍然是榴莲的口感。那大概其完全成熟的，能够存放那么一两天，就在常温下啊，正常的话也就是一两天，
1: 也就到头了。
0: 那如果说我们八成熟的给它就摘了啊，就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而是树上采摘的，那常温条件下大概能存放个3到5天，可能能保证它没出什么问题啊。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果子剥开了，都炸口了，基本上已经就进入这个榴莲的品尝的倒计时了。那可能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你不吃，那肯定就腐坏了。
1: 是是是，您看

刚才说这个榴莲算是呼吸越变型的果实，就是说它因为喘气儿喘得比较大口嘛，所以哎，所以它可能这个熟啊，包括这个腐坏的这个速度可能相对比较快。那我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让它喘气儿不行吗？对吧？

0: 啊，就是我们对待绝大多数水果啊，我们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控制温度，在低温条件下，果实它的呼吸强度肯定是会减弱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控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果实进入到一个呼吸强度相对弱的一个状态下啊。但是呢，榴莲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果实。热带果实呢，你如果一味的去降低温度，那碰到的问题就是会它碰到低温冷害啊。所谓的低温冷害，不是说它冻伤了啊，冻伤是在这个植物的细胞内部已经产生冰晶了，冰晶把这个细胞已经刺破了，这叫冻害啊。冻害这是一个结冰以后才会出现的伤害，但是冷害呢，是当这个植物的一些果实，包括其他的植物体啊，特别是热带植物，那它们碰到一些相对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细胞膜的通透性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特别坚实的，像城墙一样，细胞膜现在就乱套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里面什么东西都往出涌啊，外面的东西也不受控的往进跑，那这样的话，很快它里面的这种成分就会发生大的一些变化啊。这从外观上看，就是比如说颜色发生变化了，另外一个从质感上看，就是它变得不像正常的这个果实或者是正常的果肉那么样的一个坚实啊，就变得软乎乎的啊。那味道上呢，那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物质的这种流失啊，或者说一些细胞结构的破坏啊，产生了一些内部的发酵啊，就是一些酶啊对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做了一些工作啊，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什么味道不好的酸呀，什么醛呀，再给它弄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整果子就没办法吃了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处理榴莲的时候就很麻烦啊。那你看，你又想让它呼吸强度降低，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这个处于一个温度很低的状态，
1: 对，
0: 处于一个两难
1: 的
0: 境地，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比如说像什么冷链过程当中这个温度啊、湿度啊、什么氧气浓度啊，得好好的去调控这个比例，才能够让榴莲达到一个很好的休眠的状态，才能让它更新鲜的到我们的面前。其实这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哈，不是说就给它放一冰柜里面就完事儿这种，是不是？
0: 哦，没错，没错啊。那除非说啊，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我们直接等它完全成熟以后，用这个急冻的办法啊，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液氮急冻的办法，把它整个这个成熟的果实完全迅速的、快速的冻起来，那这个基本上能够维持鲜果的至少80%的风味啊，其实还是值得选择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品尝榴莲的方式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获取榴莲鲜果了，
1: 是，
0: 这也是一个备用方。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要保持它的新鲜这个事儿还是挺难的哈，尤其是什么什么控制温度啊之类的这个事儿会有技术含量的。但我在想，你比如说像海运啊、陆运啊，包括铁路运输啊，这个不同运输方式当中它会有震动嘛，对吧？那榴莲我觉得这一点它是不是应该比较厉害，就抗震性能比较好，毕竟这么厚的壳，这么坚硬的壳，是不是这个机械损伤方面它能够有比较好的抗性呢？
0: 其实一点都不好
1: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榴莲啊，它是可食用部位啊，是甲种皮其实这个甲种皮，其实我们去剥榴莲的时候啊，就是剥开榴莲的时候，开榴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你会发现那个榴莲我们吃的这个部分，它跟这个外面的这层皮不是严丝合缝的， 嗯，这跟那个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桃子呢，我们吃的是它的果皮，那是腌

0: 的合缝的。
1: 嗯嗯
0: 啊，你再怎么扒那桃子，它跟那个核都是紧紧的扒在一起的啊。
1: 嗯、
0: 你看那榴莲就不一样，榴莲啪打开以后，有的果肉嘣就自己掉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嗯，
0: 是吧？甚至有一些这个运气不太好，买到了榴莲花，那里面呢，那个房间挺大、嗯、啊。房客
1: 挺小，
0: 个头不大，
1: 是是是，
0: 啊、对对，这也有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所以他们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肯定是会晃动的啊，
1: 嗯，
0: 而且吧，这个榴莲有一个挑它成熟不成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去摇一摇它啊，如果这个果就是里面的这个肉啊有晃动了，那说明。那才是成熟的标志
1: 哦、
0: 啊。如果没晃动，那基本上就是一生果
1: 哦。
0: 啊，那你看，那如果它已经完全成熟了，你运输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晃动。当然了，
1: 嗯，
0: 对于榴莲产地的朋友，他们又有一个妙招，说，
1: 嗯，
0: 哎，我们吃榴莲的时候一定是要使劲的摇晃摇晃这个榴莲。说摇为什么要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呢？他们说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啊，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果肉发生一些碰撞，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内部发酵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做茶叶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红茶的时候要去揉那个茶叶，把它那个汁揉出来，啊，它才会那个氧化发酵嘛，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说。说这种晃动，会让这个榴莲的果肉产生一些特殊的风味。当然了，这么一晃动，产生风味是产生风味了、
1: 嗯，
0: 但是你得马上吃掉，你不吃掉，这就麻烦了，这就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1: 是是是，所以这个也是我挺好奇的一点哈、啊。你看，有一些果实呢，它是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或者是拿手摸一摸它的软硬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成熟度。榴莲不行啊，对吧？我碰都不想碰它，挺扎手的，对吧？所以这个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说果农是怎么判断这个榴莲采摘的黄金窗口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您刚才说这个晃动是一种方式哈，但是我在想，这你有时候在超市里面你拿起一个个榴莲在那晃，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对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判断榴莲成熟的方法呢？
0: 嗯，好的
1: 啊。
0: 那我们先说果农判断的这个办法吧。
1: 嗯嗯。
0: 其实果农判断这个榴莲成熟的办法特别的简单粗暴。我记得那个树是从哪天那个果长出来的就行了。它长多少天，基本上我就知道它成熟不成熟。
1: 哦，这么精准啊？
0: 对，这基本上是定数的。这就、其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的果实都是这样来判断的。最有代表性是。实际上是西瓜，
1: 嗯，
0: 啊，所以我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这西瓜怎么挑？
1: 啊，对对对，
0: 有什么小妙招？我说你就问摊主，其实他最明白，
1: 是
0: 这瓜是哪天摘的，他最清楚啊。这个，这只要够时间，它一定是成熟的、
1: 嗯、
0: 啊。对，不用那个什么拍呀、啊，什么什么什么敲啊，
1: 看花纹之类的。
0: 对对对，这其实都不是很精确啊、
1: 嗯。
0: 同样的，在榴莲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它从坐果开始、
1: 嗯，
0: 到它完全成熟，这个时间基本上是跑不了的。
1: 嗯
0: 啊，这只要到时间了。它成熟度一定是可以保证的。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一般消费者而言，你肯定不知道这些细节的一些事情啊，这内幕也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办法确实是有效的啊，
1: 嗯、
0: 比如说看那两个刺儿。啊，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儿，你去掰它的时候，如果很容易把它们就是两个尖儿啊捏在一起，哎，这就是成熟的一个标志。这确实是，因为在榴莲成熟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果皮啊会逐渐的软化，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把两个刺儿捏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容易啊。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色泽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咱们国内购买的最多的这个金枕、
1: 嗯、
0: 啊，就是金枕这个品种啊，
1: 嗯、
0: 金枕这个品种，它在完全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朝着这个淡黄色的这个方向去转变化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转黄了、
1: 嗯、
0: 啊，那基本上是哦，这个果子是可以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啊，

0: 也不要去选择那个就是它那个果饼已经掉了啊，就是有些那个时候那个榴莲在货架上我们看一碰那个果饼掉了，那通常就意味着这东西已经过熟了，
1: 熟过了，
0: 或者说放的时间过长了。
1: 是。
0: 另外呢，关于炸口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这榴莲炸口了，就是这个过熟了，其实品质下降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去选择这个榴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殊情况啊，就是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那种提前采摘的，比如说六七成熟的这种果子，它确实不炸口，但是这你买回去也没办法吃啊，
1: 对，
0: 但是生的呀，
1: 对，不好吃。
0: 虽然说这个虽然说这个炸口的可能吃起来确实也过熟了，但是。至少它是熟的，
1: 对，至少相对还挺好吃的，对吧？
0: 对，
1: 明白了。
0: 你看，这就是一个，是吧？就是你自己得权衡的一个选择了。
1: 对，
0: 一般来说，在榴莲产地，如果这榴莲已经炸口了，那这榴莲基本上是卖不掉了，只能剥榴莲肉卖了。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咱们，特别是在北方吃榴莲。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限制嘛？那所以，在我看来，与其你就去赌那个可能熟也可能不熟的这个盲盒，那还不如找一个有点过熟的这个
1: 买名盒，对吧？我相当于是吧，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对，是。哎，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哎，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榴莲，那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榴莲呢？
0: 榴莲的挂果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
1: 天啊！
0: 苗种下去以后，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1: 时间。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0: 这周期还挺长的，这确实挺长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榴莲的价格突然就降下来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运输的这个途径啊，已经完全的成熟了另外一个就是榴莲产地今年其实整体的气候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非常让人挠头的极端天气的出现就是特别是在榴莲的花果期就没有出现这种大的这种狂风骤雨啊这种包括台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啊所以主要的榴莲产区的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都非常好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就说明还是跟气候的关系这个比较大。
1: 说到榴莲的喜欢的这个气候哈，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水果，对吧？所以我猜想它应该是喜欢，比如说温度比较高啊，或者是降水比较充沛的这种地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这些这个环境地区，它是可能是盛产的。那可能会影响榴莲产量的因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温度和湿度。
0: 没错。因为我们讲榴莲这个物种，实际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
1: 热带雨林物种哦。
0: 对，它是一种雨林物种这个物种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就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去到 去马来西亚，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看那个天气预报的。

0: 那个温度的那条线基本上是平的，
1: 嗯，
0: 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
1: 嗯，
0: 但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
1: 嗯，
0: 你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
1: 嗯，
0: 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
1: 哎呦，
0: 啊，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1: 就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0: 对对对，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就是逐渐攀升啊，有些地方可能极限的攀升都能攀升到1500米海拔的地方了，这也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榴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驯化挑选的过程，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广西、广东，甚至在福建，可能看到榴莲园出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完全是有可能的，
1: 不会意外的。之所以看到这个榴莲价格下降了，然后这个热搜大家特别关注呢，是有一些朋友真的特别的喜欢榴莲啊。哎呦，尤其是过去榴莲价格又挺高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你买到一个很好吃的榴莲，有时候还得开盲盒，对吧？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那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哈？就这种味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

0: 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便，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那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那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5-6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根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1: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
0: 啊，
1: 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
0: 是，
1: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这些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即便他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言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那是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至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那他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就是他们的舌头比较长，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作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他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啊，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0: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那它这开花也晚上开？
1: 对，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的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所以这个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而且呢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到天亮的时候它的花就合上了。你看这适应都是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关系。
0: 是，你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地区，专门吸引这个蝙蝠这样的传粉者哈，这个是他的一个策略。但是他这个果实传播种子这个事儿，我就刚才说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东西那皮这么硬，然后上面还有刺儿，咱且不说这个动物会不会被它砸着这个事儿哈，这东西就算它熟了，咣掉到地上了，什么动物愿意去就撬这个东西来吃？我实在不能理解啊。
1: 那太多了
0: 啊，
1: 那太多了。像什么呢？像果子狸这样的动物肯定是对此事真的是趋之若鹜啊，这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这榴莲的它的这个果肉，我们讲加重皮里面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糖又高，脂肪又多。
0: 是的，
1: 这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极端美味啊。更不用说还有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像红毛猩猩啊，专门守在那个树旁边就等着它熟呢。
0: 这果子下来反正躲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下来之后这就是一顿大餐了。是不是？
1: 对，甚至说有些这个榴莲他们可能在树上的时候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下，他们都会把这个果肉就会弄出来剥出来以后，这

0: 这个虎妈猩猩很聪明啊，剥出来这个果肉，它会把这个果肉尽快的带离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块有吃的，那食肉动物基本上也能知道这儿可能有来吃这个
1: 果子的
0: 啊，对啊，那最佳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赶紧带着食物赶紧跑，
1: 是
0: 赶紧跑到一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你再慢慢吃。
1: 嗯，
0: 吃完了把这个种子一丢，哎，你看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传播过程吗？
1: 哎，是是是，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不能从人类的视角上来看这个果子哈，我们可能细皮嫩肉的，我们觉得这东西扎得慌，野生动物不怕这个的，人家可能有一些办法就能把这个果子从里面给掏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特殊了，对吧？然后大部分朋友说，有不喜欢榴莲的朋友形容榴莲说什么味儿呢？臭袜子味儿，臭抹布味儿，又实在是太难闻了。就这种味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是一种，也是某种吸引吗？然后为什么在这个雨林，这要说起来是一个挺竞争还挺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为什么榴莲选择这么一种味道，然后当作它的果子的这个味道呢？
0: 因为大多数朋友的嗅觉里面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动物，我们说我们人啊，我们对于含硫的这个物质的敏感性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的这种成分，
1: 啊，对对对，
0: 是
1: 的，是的，是
0: 吧？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1: 马上就能闻到，对，
0: 你就知道哇，这个泄漏了，
1: 是
0: 啊，那赶紧做处置啊，这就反应很快，是吧？你不能添加点花香，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这不行啊，所以你看，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赶紧来啊，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1: 手慢无，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极具穿透性的一个气味啊，就是这种气味对于那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实际上是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如果近距离的再去闻榴莲啊，就是等它这个味儿散掉，或者说我们的嗅觉适应了这种气味以后，你会发现榴莲它的基本的那个香气仍然是花香和果香的，
1: 没错，
0: 它的基底还是花香和果香，只不过说在花香和果香上面啊加了一个有这个怎么说呢？有吸引力的，或者说可长距离扩散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啊，作为一个特殊的诱饵啊，这是对它是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1: 对，在雨林里面，这就相当于拿了个高音喇叭呀，对吧？在这喊我在这儿，你如果这个香气比较内敛的话，那就吸引不了很远的这种野生动物过来帮助自己传播种子了哈。所以这也是榴莲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哈，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榴莲的一个原因。刚一吃的时候或者刚一闻到的时候确实不喜欢，但是只要你吃过了它，尝过了它，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然后这个也是榴莲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

0: 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近日，雪龙号顺利完成12个冰站作业任务，雪龙2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和船载观测不一样，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那么如何依托冰站解码北冰洋气候的变化趋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5: 多少啊？
4: 1.73米。
0: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7: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8: 冰怎么？
7: 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9: 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0: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1: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又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全。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一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

0: 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行的天体被叫做卫星，月球对于地球来说就是一颗天然卫星，而人类为了各种用途制造出来的卫星就是人造卫星了。人造卫星在通信、导航、遥感、科学探测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让卫星多一颗大脑，把算力也送上太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算力打上天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郑文，去听一听如何让卫星更聪明，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
3: 我们能不能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怎么样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我们在2025年的5月份，中国呢把第一个计算卫星打上天了。那计算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把大家手上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新处或者新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太阳是一直在的。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太空中间背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会有它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它没有空气，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扇扇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扇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通通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0101，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得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

0: 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着有些耳熟呢？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两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十分钟便冲上了热搜，三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一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郁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

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

0: 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1: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啊，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3: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4: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3: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5: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3: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5: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

0: 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

0: 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2: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2: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1: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3: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的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5: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6: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7: 也不想 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比如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

0: 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1: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2: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1: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0: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1: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3: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了，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这样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1: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4: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4: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4: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

0: 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2: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4: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5: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4: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5: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4: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5: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4: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4: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6: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4: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6: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

0: 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型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2: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3: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12: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13: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呢，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 因为中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已经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中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12: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13: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了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一个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着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
0: 昨日新闻重现。
3: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2: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啊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3: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
1: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2: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

0: 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1: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0: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了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那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了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

0: 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的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的动啊。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是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啊，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实际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1: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0: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啊，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哈，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了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 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

0: 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啊，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啊，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新闻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她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她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陶

0: 从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1: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金色宜蒙，烟暑风雨色得艳，板栗脱壳珍珠现。
2: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1: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3: 百里桃源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2: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他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他保持多年的习惯。
1: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
4: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农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不懂的什么诗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3: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2: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香椿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1: 青枝绿叶蟠桃香。
2: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当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她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1: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
2: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她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她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她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4: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嘛，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嘛。而且呢，你们只有留言，我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嘛。
1: 自在诗中觅圣贤。
4: 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5: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4: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老是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得写，而且我得坚持写，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2: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1: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眺望，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4: 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是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 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0: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从故乡来》。
6: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20-30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百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河虾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美贾汪来。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2: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7: 今天斤多少斤的？
8: 四十斤。出去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9: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8: 这个纸壳是赚1毛1斤，铁还是赚两三九。
9: 两毛。
8: 那平均一个月嘛，1000嘛2000嘛。
10: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

0: 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1: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
2: 嗯，
1: 当时我被里面那种优美的词语所吸引，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声音，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还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0: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1: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0: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1: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标题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
2: 嗯，
1: 我现在很一样，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想到母亲，想到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0: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1: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水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起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0: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3: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梭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裴爱民的故事。
11: 就社会开出新鲜的字，怎么生存伤情包存，走在大块的镇里，衣裳有风通风，身上有劲带劲，来吧，不费这个功还能算个通体吗？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提出啊，就是感觉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啊，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志。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打棚的没干活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沙漠的来吧，栽着棵树，写着首诗，让我们和植物握手言和，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就好。这些压沙的栽梭梭的这些就是属于清晨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妇女们来完成。在这个高低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都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样啊。在沙漠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前的话，我们村庄的话，看沙子吹来了啊，把我们的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新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一过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你看就是慢慢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啥，好像是老天爷都感动了一样，这个鸟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年轻好像是。 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春天的大风的播种，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天子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你住在我的心里，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总是能大自云从。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30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30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其实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我这个30年我不光耕种着庄稼啊，其实我也在种着诗，但是只要把庄稼种好了，诗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一棵树忧国无国，问心无愧，春荣秋凋自然生长，一个人或贫或富，光明磊落，保持初心，积极向上。
10: 下一站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房山区南滘乡的水峪村，来拜访这里的石板诗人杨守安。杨守安自小就生活在水峪村，与高山为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规律，跟这方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10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近1000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落满地，昨夜春

0: 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1: 喂，哦，那边的领队你了。
2: 我在这个山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的，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啊，一个电鸟，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3: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2: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一分，有的甚至连一分都不到，他没有土。这老百姓呢，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使石头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是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人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这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呢，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3: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2: 知道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3、4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他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3: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2: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面有一条小蛇，它拱那个鸡蛋，但是它吞不下去，就解除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原来我种的谷子，真是一手一摸，非常薄，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谷子沉甸甸的，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有豪迈气概。普希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3: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

0: 而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1: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是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骤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这么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了老些新鲜事儿，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我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了，见到给他鞠了个躬，他特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的，但是见着老师还愿意鞠个躬，他看那样，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那这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想最多就是我弟那庄稼长得怎么样，哪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在那里想这样，就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是东西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送离歌红军，盖之歌下了山，山上离歌宝谷，盖之歌金灿灿。
2: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她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她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她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她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3: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的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

0: 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而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是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哎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啊美好生活的这种啊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一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甜。因为红四堡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顶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0,000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2: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 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故乡之后，就以后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那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十几年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叫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一个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两本书三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背了。这样，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由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那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呀？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有时候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他写出来了，就这种变化他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方面。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7集。
5: 临时躺在床上，刚才在课堂间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对大家说有些不舒服，便回楼上病房休息了。出狱后，秦川安替他重新处理了伤口，子弹没有伤及腿骨，休息了一段时间能够慢慢行走。他并没有完全说谎，虽然腿伤没有旁人以为的那么严重，但是这会儿他身上又有点发冷。他隐约觉得崔文泰有问题，有些直觉很难说清楚，别扭的表情，一两个过分夸张的手势，说话时用的词句。他有些懊恼，真不应该暴露银行的事情。5根金条，这些经费来之不易，也许是其他战线上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这样冒失怎么对得起那些人？万一出了问题，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就难以顺利实施。最难的并不是在敌人面前咬紧牙关，他早就想好了，他可以为行动计划付出自己的一切，但现在的情况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也保持沉默，不管他们对自己表现出热情或者怀疑，他都不能将秘密告诉任何人，也不能随便和人商量。易君年在特务冲进会场时，为了保护他，把头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却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他知道易君年同志的用意，但他只能保持沉默，只能暂时让自己的同志顶在前面。在看守所里，易君年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对方几乎要猜到他就是特派员，但他不能有丝毫表露，他哼哼唧唧，装得伤很重，装得意志软弱，装得对眼前的局面毫无思想准备。他甚至对易君年编造了一些过往经历，先是把自己说成一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革命，却又在一些细节上故意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让易君年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是在说大话。这样一来，

0: 易君年就渐渐放松了对他的探查。有些秘密使命注定要孤独地完成，而那必要的忠诚也注定要用怀疑来掩护。这些天来，他看出易君年和凌问两位同志关系密切，革命同志常常在工作中产生情谊，这不足为奇。他知道凌问以为他的丈夫隆冬已经牺牲了，可是根据他了解，隆冬很可能还活着。凌问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在广州城内大肆搜捕，只要不是广东口音，当场就有可能被枪杀。他们甚至冲进苏联领事馆，当时隆冬正在领事馆内与苏联同志商议撤退工作，被国民党抓去后与苏联同志一起被杀害了。但临时知道，至少在广州起义后的一年里，隆冬同志仍在为党工作。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中，他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地下工作小组。隆冬才智过人，甚至能从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里获得秘密情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而临时自己终究因为学不会广东话被调离了广州。他还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凌问，他也不能告诉大家他就是老开。他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之前陈千元悄悄地跟他说陈千里要来见他。
1: 马路边忽然围了一群人，鞭炮声噼啪响起，见货还有几只高升窜到半空炸开，震耳欲聋。沿街二楼的人家纷纷打开窗户，点燃竹竿上挂的鞭炮。弄堂里吃完年夜饭的人像得到什么号令一般，大人孩子都开门出来了。一个人影挤在人群后面，从过街楼下进了弄堂。陈千里找到诊所后门，轻轻敲了两下，门后陈千元正等着他。
0: 我想找一副送画，那可不好找，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千里江山图。你打开窗朝外面看，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
1: 青岛船上的访客告诉陈千里，接头时说出这段暗语就能取得老开的完全信任。这条暗语是邵山同志亲自设计的，到目前为止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0: 你见到邵山同志了？
1: 临时兴奋地握着陈千里那有力温暖的双手。
0: 邵山同志在瑞金，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中央交通局的一位同志得知上海行动小组出了问题，赶到青岛，在船上找到我，让我到上海配合你的工作。在青岛，那位同志告诉我，上海的情况十分危急，从表现出来的迹象看，地下党组织已经被严重渗透。他说转达任务的会议还没有召开，敌人就提前得到了消息。从租界巡捕房和侦缉队联手抓捕来看，形势确实是非常严峻。但是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组织上临时决定把我调来上海，要求我迅速肃清内奸，保证计划顺利实施。银行保险箱里有五根金条，是组织上交给上海小组的任务经费，现在保管箱暴露了，必须尽快转移。
1: 临时马上提醒道。
0: 你也要马上转移。
1: 陈千里说，
0: 敌人现在可能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我们查清内奸，他们可能会抓人。你是这里唯一了解千里江山图计划的人，身负重任，必须马上转移。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老方同志牺牲了，听说了。
1: 临时想到刚才易君年的话，
0: 当时老方正在与我接头，在他儿子的剃头铺里，为了掩护我，他拿起特务的手枪冲了出去，他儿子也被捕了。 与易君年同志接头时，他对我说，从内线情报那里得知老方牺牲了，你让我先转移，那其他同志呢？
1: 临时点点头，又问陈千里，
0: 只要你不在敌人手上，其他同志暂时仍然是安全的，特务不会轻易去动他们，他们更想了解我们背后的计划。那也要预先有一个撤退方案，以防敌人想不出别的办法实施大逮捕。
1: 陈千里看了林石一眼，他知道林石觉得自己说得太轻率了，他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真的太轻率了吗？他有没有忽视了大家的安全？在完成任务和同志们的生命之间，他有没有对前者过于专注，而对后者明显疏忽了？他知道此刻的情势逼着他不得不去走一条钢丝，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去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同志们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完成任务，每个人都要装得像对身后的特务浑然不觉，同时保持高度敏锐，看准时机，在敌人神经松懈的瞬间迅速采取行动，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敌人狗急跳墙。他自己是擅长这些事情的，训练时的行动心理测试他一向成绩优异，可是楼下的同志们，他们未必能像他那样冷静。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就以为别人也能做到？
0: 千元氏，
1: 陈千里轻声说，
0: 我弟弟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省委决定派人去寻找共产党中央当面请示工作，并要求中央支援一些军事干部。被派出寻找中央的人是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程仿吾。程仿吾从天台山一个名叫高山岗的村庄出发，一个持有40把盒子枪的红军便衣队负责护送。由于国民党军封锁严密，省委特派员程仿吾跟着便衣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从湖北北部的广水火车站上了火车。到达上海后，程仿吾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共产党中央，于是他找到与鲁迅有联系的内山书店。通过书店经理的安排，程仿吾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里见到鲁迅。从鲁迅口中，程仿吾得知党中央已经去了中央苏区，目前留在上海的只有一个中央局。程仿吾通过鲁迅和中央局接上关系，中央局安排他和几个苏区去参加五中全会的代表一起去瑞金。程仿吾到达瑞金时，正是中央苏区军事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刻。程仿吾向中央汇报了工作，中央决定派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独立第22师师长程子华到第25军去。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是率领红25军到更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地域后，在一个名叫卡房的地方，程子华见到了中共鄂东北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指挥郑卫三。那时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都在皖西北，关于红25军到底去哪里的问题，程子华建议要走就走得远一点，比如去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1934年11月4日，在皖西北的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周旋的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收到郑卫三的来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中央派来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25军到鄂东来。信是9月份写的，并不漫长的路，送信的陈锦绣同志竟然走了两个多月，可见沿途国民党军队封锁之严。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到来还是令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山和红25军领导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兴奋异常。红25军刚与国民党军上官云相的第47师打了一仗，激战进行了两夜一天，撤出战斗后的军领导正在为下一步怎么办冥思苦想。现在党中央不但派人来了，还带来了重要的指示，顿时大家都觉得革命的前景

定会如同这位送信人的名字一样美好起来。1934年11月6日，红二十五军开始西进。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第107、第109、第110、第117、第129师共五个整师已经在红二十五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红二十五军出发后的第二天突袭了东北军第109师一个工兵营，然后由于企图阻截的第107师的两个团发生了战斗。当晚红二十五军强行军130里拂晓时分逼近敌人第4道封锁线。为了摆脱追击，避免陷入包围，体力消耗已到极限的红军官兵急速的且战且行。8日上午，他们到达河南南部光山县福山寨地区，红军停下突进的脚步，准备稍事休息。然而追击而来的东北军第107师和第117师各一部共4个团，以及国民党军刘振华部第64、第65师共6个团，从东西两面开始了夹击。红二十五军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民党军从地面发起猛烈冲击的时候，4架战机在空中盘旋，轰炸红军阵地。红二十五师指挥员认为，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撤退，不但退不出去，很可能彻底覆灭，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坚决地打，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身处绝境的红军官兵爆发出的战斗勇气惊天动地，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红军一次又一次地顽强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红军的阵地始终屹立不倒。就在国民党军的攻击锐气被残酷的战斗逐渐消磨之时，一声军号在残阳的余晖中嘹亮地响起，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年轻的红军官兵从各自的阵地上跃起，向当面的敌人猛扑过去。在红军官兵视死如归的气势面前，国民党军立即慌乱起来，接着就是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而且一旦撤退速度飞快，即刻就脱离了战场。红军抓获近4000俘虏，打扫战场时仅捡回的机枪就有100多挺，俘虏无法处置，全部就地释放。红军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不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了，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去吧。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士兵坐在地上直发愣，因为他们的长官多次对他们说，红军是一群土匪，只要被抓住就要被扒皮抽筋砍头活埋。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的日常生活是安静恬淡的，他常常闲庭信步，悠游于自然之间，思考着人生。有一天，庄子到凋零的荔园去游玩，凋零是一个地名，荔园呢就是一个种植栗树的大园子。庄子到荔园去玩，看见一只巨大的大鸟，庄子称为翼雀的，从南方飞过来。这翼雀有多大呢？它翼展七尺，就翅膀展开呢有七尺之宽，眼大一寸。这个翼雀的翅膀扫了庄子的额头一下，然后啊就停在栗子的树上休息。庄子感到很奇怪，哎，这是什么鸟啊？翅膀很长，却飞得不高，眼睛很大，却视力不佳。他就提着一脚快步地跟过去，手持弹弓瞄准了翼雀，留意其举动。这时庄子突然看见一只蝉正躲在树叶下面，边纳凉边唱歌，非常忘我。而一只螳螂在树叶遮蔽下正伺机捕蝉，由于将要有所得，也非常的忘我。那只翼雀呢，正准备捕杀螳螂，也因为啊将要捕猎获食而非常的忘我。庄子《山木》一篇之中记载的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场景，在庄子的描绘下瞬间之际鲜活在我们面前。当庄子发现自己与翼雀、翼雀与螳螂、螳螂与蝉之间构成了一连串利害相生的生物链的时候，他猝然道曰：哎，世间万物原本互相牵累，每一个物类都有它的克性。庄子猝然四个字真是惊心动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就是出自于此。当庄子幡然醒悟，扔掉手上的弹弓准备离开的时候，守候栗园的守园人发现了他，以为庄子是要偷栗子呢，于是呢对他好一阵追赶与斥骂。庄子回到家里几天都心情不好，弟子蔺且问道：夫子为何这几天心情不好呢？庄子说：我只知守护肉身，反而忘了真身。我习惯了在浊水中认识肉身，在清泉中看到真身，反而迷惑。况且我早已经听老师说过，沉溺俗世之中就要合于俗世的法令，如今我在凋零的栗园之中游玩，就忘了真身。那是翼雀的翅膀扫过我的额头的时候令我惊醒，栗园的守园人怀疑我偷窃而侮辱了我，因此啊我有点心情不好。一个玩弹弓的庄子，一个被人追赶斥责了一下就几天委屈不舒服的哲学家庄子，是多么的可爱啊。庄子就是这样一个奇思妙想的人。庄子奇物论记载了一个奇妙的梦蝶故事，说有一天庄子打盹睡着了，他梦见自己的肩膀上竟然长出了一对的翅膀，变成了蝴蝶， 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它尽情地飞呀飞呀，觉得自己非常的快乐，悠然自得，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一会儿梦醒了，却发现自己原来呢，怎么还是那个躺在床上的庄周呢？那只美丽蝴蝶的影子还在他的脑海里萦回，于是呢，他就开始怀疑，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这位质朴到纯真的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也成了千古之谜。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说，梦是人的潜意识中被压抑欲望的折射，蝴蝶象征着人性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本质。庄子所处的时代，战国末期，应该说是罪恶之花、苦难之果遍布人间，财富、权势、野心、贪欲已成为挡不住的诱惑，恰似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侵蚀着人类羸弱的身心。现实的庄子是异化的、扭曲的、痛苦的，梦境中化蝶的那个庄子才是快乐的、幸福的、自由的。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尘世之中争名夺利的人不会为梦到自己变成蝴蝶而开心，功名利禄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梦蝶所昭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为庄子所津津乐道的。庄子的蝴蝶梦中充满着欢快，憧憬着光明，人生宛如蝴蝶翩翩起舞，烂漫在芳菲丛中。李白的《古风》一诗曾经这样写道：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异，万事凉悠悠。把庄周的蝴蝶梦演绎得十分到位。万物生而平等，没有贵贱美丑之分，只是形态不同罢了。有的时候庄周就是蝴蝶，蝴蝶也会变成庄周。蝴蝶能够享受飞翔的自由与快乐，无忧无虑地流连在花草树木之间，能变成蝴蝶是幸福的。心无外物的庄周想化作一只快乐的蝴蝶，飘飘然于世间，那一份飘然是醉心于尘世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是庄周化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化成了庄周？这疑问本身是智慧，更是一颗悠闲之心才能够生发出的思考。在紧张与功利中，灵魂是僵硬的，断然做不出这样轻盈的梦。唯有当精神松弛下来，摆脱了小我的固执，才能与另一重生命浑然交融，悟得大道。这悟不是苦思的结果，恰是悠闲的馈赠。其实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如同蝴蝶被束缚于那小小的茧，常常的陷于一种生存的窒息状态，或是处于绝望的境地。如果我们能用心去咬破自己给自己构筑的这层外壳，尽管这过程会很痛苦，但于生命的重生来说，它实在是一种必须的。所以破茧成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能够破茧成蝶就会获得生命的欢愉与快慰，像庄子一样。庄子快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想要厚葬他，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庄子却对弟子说，我死了以后不要埋葬我，扔在野地里就行了。弟子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想要说服他，说如果把您扔到外面的话是没关系，但是您的尸体可能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啊。庄子说，扔到外面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但是埋到土里最后也会被蝼蚁吃掉。那你们现在是要从老鹰和乌鸦的嘴里抢东西给蝼蚁吃吗？我把天地当棺椁，日月当玉璧，星辰当珠玑，万物都是我的随葬品，一切随葬的器具都齐全了，还需要什么呢？据说庄子是在宋国灭亡那一年去世的，死后呢，蒙城就归为楚地，因此后世有一种说法，误传庄子是楚国人。 庄子一生著述，据司马迁所言，有十余万言。他的创作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连《红楼梦》中的妙玉都说，文章是庄子的好。庄子死后，又过了大约60年，秦国统一了天下。焚书坑儒的时候，庄子这本书因为散淡飘逸，竟然呢不再被焚毁之列，保存了下来。这恐怕也是庄周为人的无为之功吧。他的思想恰如一只奇异美丽的蝴蝶，在中国文化史上翩翩起舞，引起无数后人的惊艳。我们今天的人总是在奔忙，将每一寸光阴都填得满满当当，似乎一闲下来，感觉生命就是有了亏空。我们收获了很多事物，却独独失落了那种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悠闲。回望在浦水边上庄子垂钓的身影，我们或许该自问，我们可还有那片刻的悠闲，容得下一只蝴蝶入梦呢？容得下一段与游鱼之间的对话呢？就是这个被当时人称作脖子瘦瘦脸黄黄搞像黄旭的七元小吏，这个悠游于天地之间的随性散淡的人，却开创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儒家精神的重要补充，让中国人的灵魂在刚健有为的进取和社会责任心的重压之下，还能适度的调节与平衡。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荷叶真的可以减肥吗？
4: 当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我们总在寻觅能带来清凉与健康的良方。荷塘里亭亭玉立的莲花与窗台边清香袭人的薄荷，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夏日双宝。我们先来看莲这种植物，周敦颐在《爱莲说》就曾写道，与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莲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君子象征，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莲全身都是宝，有着诸多养生功效。中医认为，莲花清热解暑，莲叶清热降脂，莲子养心安神，它们都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宝贝，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用莲叶和莲子烹制的美食，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

0: 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莲的养生妙用。
1: 莲全身都是宝，从上到下，莲花它也可以入药。雄花的花蕊我们把它叫莲须，叶儿叫荷叶，它的叶柄和花柄叫荷梗，上面的花托叫莲房，莲房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儿，它下边的根茎又叫藕或者莲菜，它的节儿叫藕节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东西完全都可以入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植物。
2: 嗯，
1: 因为和它的清洁高雅正直之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君子之性。
2: 嗯，
1: 和的品德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的那种内心当中的性格，所以和当然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谈到和，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太悠久了。在20世纪70年代，禅达木盆地考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荷花的化石，距今已经有了1000多万年的历史。
2: 哇，1000多万年。
1: 是呀，啊，在这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荷花花粉的化石，距今是7000多年的历史。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的两例碳化的莲子化石，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诗经》的《正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山有扶苏，溪有荷花。”那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就有桑树的生长。只要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长出莲，长出荷花来。所以由此可见，它的种植范围或者它的生长范围有多么的广袤，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见到。
2: 嗯，那荷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入菜呢其实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就有个美食家，他呢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有关于荷的料理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3: 包荷叶饭呢用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而且这个糯米呢您要提前的浸泡一宿。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荷叶饭里加入了3种食材，一种是广味香肠，一种是香菇丁，还有一种就是玉米丁。这样的话，不仅做出来的饭会更香，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更丰富。我觉得营养也更均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包好了这个荷叶饭了，那我们就上锅给它蒸30分钟就可以吃了。
2: 嗯，连续。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且看着就好吃。哎，家里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的料理呢？
4: 其实啊，家里不是经常做这种的料理，嗯，因为呢毕竟还是比较费事儿。
2: 嗯，
4: 备材料啊，然后又费火费时。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荷叶先煮水，然后用那个电饭锅，咱们不是家里蒸米饭吗，把那个最后蒸饭那点水换成那个荷叶水。
2: 哦，明白了。
4: 蒸出来之后呢，它就单独的就那种米香和清香了。哎，平时也能达到一些，就是比如荷叶可以去火呀，包括它是应景的这个咱们叫野菜也好，叫大自然的馈赠也好，哎，就能有这个功效了。要比我这个其实还简单。当然除此之外，您看现在家里头我们做点什么米粉肉啊，什么荷叶鸡啊，甚至于你说跟家里蒸点包子，蒸点花卷，
2: 咱们什么都能拿这个荷叶来蒸当屉布。
4: 对了，就都可以用啊，包括蒸点排骨，愿意怎么吃都行。
5: 这个其实北方啊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小时候在湖南嘛，随处屋前屋后全是池塘，
2: 嗯，
5: 随手都能摘到荷叶。
2: 嗯，
5: 我要找一张纸来包这个食品反倒是费劲的，我摘一片荷叶是顺手的。
2: 哎，你那碗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5: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银耳，然后莲子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湖南嘛，就荷叶包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呢用莲子

0: 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是可以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脾胃比较弱，莲子粥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莲子银耳特别难炖，
1: 对，
0: 所以现在就哎呀很怀念。
2: 哎，我说是把这个银耳给剪碎，然后泡一泡，跟这个莲子放在一块儿。这个莲子可以煮很多，莲子红豆沙，莲子绿豆粥，莲子百合粥，
0: 莲子板栗粥。
2: 莲子板栗粥，
1: 对，
2: 不仅
0: 银耳粥，莲子红枣粥，
2: 莲子和他的朋友们，对，
3: 这个莲子和荷叶呀，确实大家平常都在用，在家里边呢熬粥，不论你熬什么样的粥，放莲子好像都没问题。荷叶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它是暑天是最碧绿的，应激而生，一定在这个季节有着它的作用。熟甜而生的就是为熟甜准备的，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熟化湿的作用。它是向上长，质地非常清轻，所以它有着生发清阳的作用。长在水里边，出身比较寒，寒的，所以它具有着凉血止血的作用。所以整个荷叶它的味儿是略微带点苦味儿，它的药性很平和，那它的作用就是清暑化湿，生发阳气，凉血止血。就像王姨所说的，对于江南水乡的人，信手摘来一片荷叶，那真的比找到其他的东西来包裹更方便。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哎，它那种清香气让我们有了食欲，再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更好吃，还可能达到一种食养的结果，无意地发现了荷叶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呀，荷叶就已经进入到膳食当中了。唐朝的时候，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对吧？孙思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养生学家。所以你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就用荷叶泡的喝水，
2: 起到什么作用呢？
3: 解暑。哎，就是这个天气很热，我们泡点荷叶，它可以达到清暑解热、止烦、止渴的作用。很心烦，我口很渴，泡点荷叶水喝，非常好。
2: 那荷叶有这么个功效哈，那这个莲子消暑的作用会更好一点呢？
3: 哎，中药，尤其是草本的中药，它的部位的不同，功效一定不相同。荷叶质地轻，生长在了暑天，它可以清暑。莲子它是在房里边住着的，莲房里边住着，它的质地很重，质地重的一定不是清洁暑热的。哦，
2: 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3: 你去尝它，淡淡的，
2: 苦苦的，
3: 哎，略微有那么一点甜味儿，后味呢好像还有那么点苦味儿，那个苦味是你没有去莲子心儿，如果把芯儿去了，它就是淡淡的，哎，略微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它味儿淡，可以健脾，它是健脾的药物，它涩味儿能够收敛，所以莲子最常用的一个地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和女同志所引起的这种带下病，这是它最常用到的。而且莲子入药历史很悠久，参苓白术散大家听说过，这是千古名方，它出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当中，它就用到了莲子，就用的莲子的健脾止泻的作用。
2: 好，那么莲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厨房经常用到的食材，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这个莲子据说挑选的时候可有讲究了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好的莲子呢？
3: 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就有莲，有莲就有莲方，就产莲子，对吧？但是呢，主要的莲子还是产自于江南水乡，

0: 较地道一点的莲子呢，比如说福建的莲，把它做尖莲啊，江西呀、湖南呀，把它们叫盖莲、象莲。那么山东也有莲子，叫做山东的莲子啊。整体上来讲，它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莲子，它的莲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响莲呐、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长得个儿不大，胖胖的，浓缩的全是精华，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5: 重点关注，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二次审议，考虑增加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等规定。
4: 新闻聚焦，中国与阿联酋将举行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
5: 直击现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4: 环球军情，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中东地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没有航母存在。
5: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5: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陆军某旅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依托丰厚红色资源，以英模联队为标杆，把传统传承融入基层建设各环节和练兵备战全过程，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请听特约记者秦然、于文琪、吴志祥的报道。
4: 一场演训硝烟刚刚散去，陆军某旅青州连的官兵们征尘未洗就整齐列队，在演训场上临时搭建的授勋台前，郑重接过建连81年来的第15个集体二等功。陆军某旅姚国兴告诉记者，这个从抗日烽火中走出的英雄连队，历经260多次战役战斗，一代代官兵传承着敢打硬仗、善打恶仗、永不言苦、永不言败的精神，在新时代

0: 不断夯实着全员过硬的战斗根基，为战旗再添荣光。
1: 能拿到这份荣誉，靠的不是个人，而是连队代代相传的血性、政治整训，让我们思想更统一，作风更过硬。我们一定要把优良传统练到骨子里，落在行动中，人人都当好英雄传人。
0: 除了青州连，这个旅还先后涌现出夜袭杨明堡战斗模范连、祝灵山阻击模范连、强军精武红四连等多个英模连队。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就是要牢记我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前不久，这个部队邀请99岁的老兵简兆增回到老部队，在满墙的英模画像前，在英烈的光辉事迹中，在老英雄的深情讲述中，官兵们切身感悟先辈们的初心使命和家国情怀。陆军某旅赵维超：
2: 这次跟着老英雄走一遍，看一遍，听一遍，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是像老英雄那样把使命扛在肩膀上，把优良传统放在站位上。
0: 这个旅的强军精武红四连是诞生于黄麻起义中的英雄连队，这些年连队党支部始终传承听党话、跟党走、攻必克、战必胜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未来战场，持续提升打赢本领。新装备列装不到100天，连队就实现了实弹射击全员合格。官兵们还依托智能专修室，加强无人装备的探索运用，多项新战法、新训法被上级推广，助推部队从传统步兵向智能型作战力量的转型升级。陆军某旅戴延杰：
3: 我们始终用红色传统铸魂一人，用政治整训纯正风气，用实战实训锤炼打赢本领，努力当好新时代红色传人，争当强军精武排头兵。
0: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陆军某旅还通过组织学连史、汲取精神滋养等教育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官兵把红色基因注入练兵备战。前不久，在装甲专业组织的步兵班进攻战斗演练中，党员骨干个个带头冲锋，灵活运用无人侦察、精准打击等战法，仅用20分钟就突破多道防线，圆满完成任务，以实战实际交出了政治整训的合格答卷。陆军某旅张进禄：
2: 我们始终把弘扬优良传统、根续红色血脉作为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纯正政治生态，强化练兵备战导向，努力锻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4: 继续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8月21号，国防部长董军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面临良好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见前，沙夫里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二次审议。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黄海华介绍立法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黄海华介绍，202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二次审议稿准备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国防动员的概念；二是增加规定，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三是明确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对象的义务；四是增加规定，采取国防动员特别措施，应当遵循必要合理的原则。

0: 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黄海华表示，2026年4月30号至5月29号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在中国人大网收到158人次提出的541条意见，在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收到9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28条意见，16个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数百条意见建议，另收到来信4封。各方面主要就国防动员的定义、国防动员数据采集和基层动员能力建设、专业保障队伍编组演练、民用资源征用补偿实施等提出了意见建议。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上海虹桥等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的明确国防动员概念、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加强法律间衔接协调等意见，经研究考虑予以采纳，在相关条文中已经有所体现。
1: 本台消息，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4次举办该系列联合训练，旨在提升参训部队的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0: 记者严超报道。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参加中国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经过跨洲际投送，已经抵达埃及某空军基地。飞行编队克服了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中国空军的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中国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的飞行准备。
1: 记者李建文、张恒平报道。8月20号上午，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举行。此次联合训练，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以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与泰国空军混合编组，圆满完成了各项既定任务。联训期间，中泰双方组织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演练，并围绕空军人才培养、无人机力量运用等问题开展座谈交流和现地参观，进一步拓展了联合训练的广度和深度。
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建建空军大校昨天表示，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 PA-31T 等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破障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开展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演练开始，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先遣破障组率先乘冲锋舟抢滩，利用爆破器材清除暗滩的三角锥、蛇腹型铁丝网、雷场、反坦克壕等多型障碍，成功开辟前沿通路。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庞瑞和：
4: 我们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中进行演练，研究多维破障新体系，分工协同，大大缩短了通路开辟时间，为后续力量快速进场提供先前保障。
5: 指挥员，一线战位破除，前方防线阻截墙完毕，
6: 破障车迅速抢滩，对前方阻截墙实施破除，指引。
3: 前沿通路开辟后，先遣破障组发现大型阻截墙障碍，指挥所立即下令派出2期破障车抢滩破障。
5: 41前方100米，敌阻截墙高低4.35公分。

0: 方位三八怎么弄？放弹发射！
1: 射手果断瞄准击发，精准命中目标，成功炸开阻绝墙，开辟陆上通路。据了解，此次演练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通过模拟真实战场复杂环境，有效锤炼了官兵精

0: 记者李嘉诚凌晨报道。
1: 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开展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精准打击能力。
2: 两栋六可以起飞，起飞两栋六。
3: 盛夏时节，漠北草原，伴随着滚滚热浪，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的直升机编队快速升空，向目标地域机动。机动途中，模拟敌机拦截力量快速逼近，飞行员依托共享实时态势信息，灵活调整飞行姿态，抢占最佳攻击阵位，精准摧毁来袭的模拟敌机，成功突破拦截防线。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尹凯，
4: 在飞行教员的带领下，我们通过模拟演练，实打实飞，熟练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操作流程，让我对执行火力打击任务的飞行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掌握。
3: 首轮打击结束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第一时间组织复盘检修、弹药挂载、油料补给等保障工作。夜幕降临，直升机编队依托夜色掩护进行低空隐蔽突进。雷达屏幕上，模拟敌方装甲靶标悄然显现，飞行员结合地面引导员传输的战场态势数据，快速校准攻击角度，修正弹道参数，精准命中靶标，圆满完成夜间精准毁伤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刘超博，
5: 此次实弹射击演练通过空地引导员实时引导、毁伤评估、直升机快速火力响应、空地一体在信息链路上无缝连接，圆满完成实战背景下的实弹检验，不断提高直升机分队精确打击能力。
3: 特约记者王衍、宋复兴、王东东报道。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爱民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密切关注。三国强调，以色列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了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结束加沙冲突的全面计划，以及在谈判进程中采取建设性措施。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
1: 总台记者刘旭报道。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报道称，随着华盛顿号被调往中东，美军在西太平洋已经没有航母存在，而林肯号航母于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部署了250多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6: 美军阿拉斯加司令部8月20号发表声明说，一架载有8人的飞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西部偏远地区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阿拉斯加司令部司令罗伯特·戴维斯表示，遇难者是在艰苦环境中执行重要任务的专业人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北约在拉脱维亚的多国作战旅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拉脱维亚陶格夫皮尔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报道称，此次演习的目的是提升北约多国旅执行防御任务的战备水平，并加强北约部队在拉脱维亚东部地区的快速反应能力。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乌克兰国家边防局8月2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损毁。目前，乌方已经向摩尔多瓦通报相关情况，滞留车辆已经被引导至周边其他边境口岸通行。
6: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 当地时间8月20

0: 一号，巴基斯坦比路支省马斯通发生一起爆炸事件，警方证实爆炸造成四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目前，当地警方和安全部门已经封锁现场，并展开搜查，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在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两次前往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的难忘经历，用情感真挚的文字记录下一代代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坚守边关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边防官兵以苦为乐、赤诚奉献的热血忠诚。作者王艳翔，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2: 那年四月，我又一次来到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彼时内地已经是花红柳绿的仲春时节，而这里却依然还是寒冷萧瑟的冬日景象，许多地方的冰雪还没有融化。可可托海地处阿尔泰山脉南麓，蒙语意为蓝色的河湾，哈萨克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这片广袤的 U 型山谷地，春天十分短暂，冬季漫长酷寒，是国内仅次于漠河的极寒之地。可可托海边防连下属的哈亚尔和乌里杜尔贡两个季节性哨所矗立在远山之上，在不通公路的地段，所有的物资转运都要靠军马托运。我赶到时，一级上士李斌正在和战友们赶着军马，驮着装备和生活物资向边境线进发。路上，李斌向我介绍，这两个执勤点以往都是偏远闭塞的三不通点位，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手机信号。不过前几年哈亚尔哨所通上了沙砾路，车能开上去，哨所也建起了板房，通上了网络。乌里杜尔贡哨所在2021年也通上了简易沙砾路，只有最后25公里还无法通车，仍然要徒步走上去。李斌说，早些年乌里杜尔贡哨所用水十分不便，官兵们只能从冰河里取水，靠日光晒暖后才能洗漱洗澡。2019年，哨所建起锅炉房，彻底告别了简陋的露天澡池，官兵们随时都可以洗上热水澡。如今哨所的人员轮换，物资补给也开始依托直升机保障，戍边执勤的保障能力实现质的提升。从哨所返回后，我在李斌的邀约下来到海子口马场。海子口水库是可可托海镇附近的一个高山堰塞湖，这里最美的季节是夏季，水碧天蓝，绿草地向着雪山和天边铺展，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紫的，各色野花恣意怒放，空气里浮动着花香。我在马场看到空旷的原野上，两栋红砖平顶房依旧还在，不远处以往的老旧马厩已经翻新为整齐的蓝顶板房，几十匹军马悠闲伫立，低头啃食着干草，一派安宁平和的景象。眼前焕然一新的场景让我心生感慨，思绪一下子回到20年前。2006年冬天，我来这里采访时，就在眼前的这座红砖房里，与当时的军马饲养员李全虎一同生活了2天1夜。那个夜晚，我与李全虎闲聊，说起海子口夏天仙境般的湖光山色和缤纷花海，他竟然毫无印象。他有些腼腆地解释说，每年6月初，高原冰雪慢慢消融，野花还未开始绽放，官兵们就已经策马启程

0: 驮着满满的物资奔赴夏季边境哨所。等到九月，官兵们回撤连队时，海子口早已经再度寒风凛冽，冰封雪盖。李全虎说，在可可托海服役这些年，他和战友们就这样年复一年追着季节往返戍边，一次次与海子口最美的夏日风光擦肩而过。虽然从未亲眼见过海子口的盛夏美景，但他写给家人的每一封家书却满是这里的诗意与美好。他在信中描绘说，这里青草遍地，繁花似锦，雪山流云倒映湖面，宛如纯净浪漫的童话世界。远方的亲友读完书信，都以为他驻守在风光旖旎的风景圣地，戍边生活浪漫又幸福。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些字里行间的美好都是他在孤寂的边关用心编织的温柔期许。海子口刺骨的寒冷，漫天的风雪，无尽的荒凉，还有戍边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他从未对家人吐露半句。他默默地把所有的辛苦与孤寂深藏在心底。那一次采访，我看到白日里李全虎悉心照料军马，忙碌奔波，夜深人静时难以入眠的他就坐在炉火旁，一遍遍翻看亲友的来信。读到亲友字里行间的羡慕与向往，他总会悄悄地微笑。我明白，诗人艳羡的草原美景以及诗与远方，不过是他在无边孤寂的边关用初心与热爱拼凑出的美好梦想。这次重返可可托海采访，李全虎早已退伍回到遥远的家乡。我原以为如今驻守在这里的李斌也是同样的境遇，但李斌的一番话却让我深受触动。他说，边关的春夏秋冬四时风光转瞬即逝，留不住片刻繁华，可巡逻路上的风雨险阻险境考验，一次次攻坚克难，一次次淬火成长，都深深镌刻在心底，成为戍边生涯最深刻最珍贵的印记。每年冬季回撤之前，李斌和战友们都要进行一次乌里杜尔贡边境的全线巡逻。高原天气变幻无常，刚刚留下的巡逻足迹转眼就会被风雪彻底覆盖。他们靠着一张地图逐段排查，逐点核对，绝不撇下一处界标。遇到风雨冰雹严寒来袭，他们依旧风餐露宿，昼夜兼程，骑马搭配徒步，一丝不苟地完成整整七天的全线巡逻任务。李斌感慨地说，每战胜一次艰险就多一分底气与力量，历经万般磨砺，人就会愈发勇敢，愈发坚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初心不改的坚守与担当，让我心头一热，湿润了眼眶。山河无恙，祖国安宁繁荣，家家灯火，岁岁平安，这便是戍边战士心中最绚烂最永恒的美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

0: 达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

0: 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2: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3: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2: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4: 快了，你看。
2: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2: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2: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2: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2: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9: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0: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

0: 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2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

0: 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
0: 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努力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选出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了关于15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15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卢健主持大会并讲话。
2: 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承德市15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1: 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关于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 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卢健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卢健在全市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宏平出席并讲话。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1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卢健同志主持大会。大会执行主席、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卢健、樊宏平、李晓波、康海潮、冯鹏、田德峰、李少峰、李东、刘洋、焦雅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方志勇、刘文琴、吴清海、杨海龙、安长明、王辉、傅艳江、张成、沈玉军、辛国勇、王鹤民、杨磊等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到会指导。上午9时，在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的454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取出由55名委员、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选举出新一届中共承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7名。上午11时20分，大会举行闭幕会。应出席代表460人，实际到会代表454人，符合规定人数。大会首先公布了选举结果，随后大会通过了关于15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关于15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卢健同志发表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大会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蓝图，选举产生了16届市委和市纪委领导集体，展现了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是一次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的大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大会，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本次党代会谋划的发展蓝图是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集思广益、研究深化形成的行动纲领。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安排部署上来，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精神状态，以永不懈怠、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优异答卷。

0: 卢健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更高站位把稳前进方向，坚定政治立场，筑牢思想根基，砥砺行动自觉，确保承德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要凝心聚力谋发展，咬定目标不放松，加压奋进不懈怠，改革创新不停步，以更持举措加快进位赶超。要用心用情惠民生，密切联系群众，全力造福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以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要真抓实干强担当，保持市政一流的劲头，恪守求真务实的底色，厚植敢于斗争的精神，锤炼善作善成的韧劲儿，以更实作风凝聚强大合力。卢健强调，全体代表要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带头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精神，当好大会精神的宣传员，推动发展的实干家，联系群众的贴心人，以实实在在的业绩彰显代表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周密部署，分层推进，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凝聚起全市上下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努力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卢健最后强调，
1: 时代赐予我们光荣使命，人民给予我们殷切希望，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承德力量。
0: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决定批准卢健同志代表15届市委所作的报告。大会认为，报告对过去五年工作的回顾总结客观全面、实事求是，提出的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发展目标、推进路径和重点任务，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省委工作要求，符合承德市情实际，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是引领未来五年全市各项工作的行动纲领。大会认为，报告确立的大会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集中体现了时代大势、发展实际与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对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自觉服务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会充分肯定十五届市委的工作。2021年8月23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承德视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承德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给广大干部群众巨大鼓舞和无穷力量。十五届市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攻坚克难。

笃行实干，带领全市人民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完成了市第15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顺利开局，为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大会认为，未来五年，承德处于战略机遇叠加释放、新旧动能转换攻坚、城市能级叙事跃升的重要窗口期，要在回望发展历程中坚定信心，在认清发展大势中鼓足干劲，在剖析短板弱项中加压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锐意进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奋力交出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大会强调，今后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总目标，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大会认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定位，聚焦12345总体思路，是新的时代要求，是指导承德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力弘扬赛罕坝精神、抗洪精神，努力做到综合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城乡发展水平实现新提升，奋力实现争当践行两山理念示范标杆，建成一流国际生态旅游城市，产业体系实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打造京津冀重要节点城市目标，强化把准政治方向，深化改革创新，践行宗旨意识，树牢底线思维，狠抓末端落实重要遵循，推动承德实现从生态功能区向绿色发展高地跨越式转型升级。大会同意报告对今后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各项重要部署。大会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奋起直追推进经济提质增效，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投身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主赛道主战场，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形成强有力的高质量发展支撑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积蓄赶超进位的强劲动能。要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文旅康养产业由大众化向精准化、品质化转型，清洁能源产业由资源开发向绿电应用转变，凡泰新材料产业由原料级向材料级和核心零部件迈进，特色装备制造产业由生产制造向制造服务迭代升级，绿色食品及生物医药产业由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大数据产业由基础技术应用向算电水网协同、数字赋能发展，县域特色产业由分散布局向共享制造、协同制造转变，加快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层级整体跃升。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弘扬赛罕坝精神，坚决筑牢京津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推进生态建设提质优化，加快推进

生态资源转化利用，高水平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打造践行两山理念承德样板。要扎实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0: 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要全力增进民生福祉，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基础性民生支撑，扩大普惠性民生供给，健全兜底性民生保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让高品质生活可感可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纵深推进法治城德建设，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城德，全方位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大会强调，办好城德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各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化溯源学思想特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坚持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优化各级班子结构，全面落实纪实档案制度，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真抓实干，树立凭实干实际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在深化作风建设中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和广大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全力推动城德各项事业取得新成就，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市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市第十五次党代会以来，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忠诚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围绕护航发展大局，强化政治监督、政治巡查，持而不息纠正四风顽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推动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大会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以贯之深学细悟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委省纪委监委、市委工作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至上，维护群众利益，坚持稳中求进，用好政策策略，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坚持惩前毖后，突出治病救人，坚持严管厚爱，激励担当作为，坚持深化改革，做到守正创新，坚持系统施治，深化标本兼治，坚持自我革命， 锻造坚强。

0: 党铁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更加有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实现市第16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
1: 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委员名单共55名。2026年8月21日，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按姓氏笔画为序：于忠林、于家乐、满族；于景国、王宇、王辉、王鹤民、满族；王跃军、王耀廷、方志勇、满族；龙飞、卢健、叶之武、满族；申军、满族；田德峰、傅彦江、冯鹏；邢建军、满族；吕宝俭、满族；刘杰、满族；刘洋、刘海丽女、满族；孙刚、孙卫青、李东、满族；李健、满族；李少峰、李立全、满族；李小波、李雪媛、杨磊、杨海龙、满族；吴国志、何英华女、辛国勇、沈玉军女、回族；张成、满族；张超、张云龙、陈振华、满族；范振喜、满族；尚小辉、蒙古族；郑洪波女、满族；赵一鸣、赵海峰、满族；刘雪松、侯国天、秦涛、顾贞吉女；郭耀东、满族；桑爱民、康海潮、焦雅吉女；裴鹏飞、樊红平、薛连弟蒙古族。
0: 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共11名。2026年8月21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马增辉、王猛、满族；王小鹏、白宇、庄爱新、许建民、满族；李国兴、杨丽君、满族；张志远、蒙古族；张秀红女、苗立国、满族。
1: 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共37名。2026年8月21日，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宇超、于树明（蒙古族）、门建伟（满族）、马勇、王资昌（满族）、王彦东（满族）、王海军、王陆云、邓国华、冯鹏、吕新东、刘长喜、刘国峰、齐建坤（满族）、孙华春、孙景元、孙德江（满族）、李密、李泽新、李静伟（女）（满族）、童志民（满族）、宋汉生（满族）、张帅、张鹤龙、陈金辉（女）（满族）、武英杰（满族）、范志国（满族）、赵东峰（满族）、赵海峰（满族）、宣聪（满族）、袁志学、高宇（女）（满族）、唐占辉、唐浩辉（满族）、董亮、谢志南（满族）、翟玉龙。
0: 8月2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6次会议，卢健同志主持会议。大会主席团45人，实际到会43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了关于15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15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大会选举结果的报告，通过了委托市委16届一次全会和市纪委16届一次全会主持人建议名单。
1: 8月21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卢健受市第16次党代会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16届市委委员、候补市委委员出席会议，16届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卢健所做的关于16届市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说明，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0: 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通过监票人名单酝酿了16届市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53人，候补市委委员11人，符合法定人数。委员们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了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16届市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通过了市纪委16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如下：一、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卢健、樊红平、李小波、康海潮、冯鹏、田德峰、李少峰、李东、满族、王月军、刘洋、焦雅吉女。二、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书记卢健，副书记樊红平、李小波。三、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冯鹏、赵海峰、满族、刘长喜、孙华春、陈金辉女、满族、王资昌、满族、孙景元、孙德江、满族、唐浩辉、满族。四、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书记冯鹏，副书记赵海峰、满族、刘长喜、孙华春。新当选的市委书记卢健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16届市委履职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肩负着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千钧重担，承载着全市人民的信任期待，我们一定牢记职责使命，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努力交出让党中央放心、让省委满意、让全市人民认可的合格答卷。卢健强调，要对党绝对忠诚，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走在前做示范，要在政治上践行忠诚，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思想上淬炼忠诚，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在行动上全市忠诚，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特别是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确保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在承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市中医院，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碾子高存，手工高知培训助力妇女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2026年六一

0: 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他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在梦想起航地向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伟大号召。跨越时空，初心与使命薪火相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奋勇前行。新征程上更要深化自我革命，淬炼初心使命。2026年新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深刻指出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当前民族复兴行至关键议程，违背初心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潜滋暗长。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引领中国号巨轮沿着正确航向行稳致远。本台消息，为深入传承弘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与健康生活，拓宽中医药便民服务场景，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市井烟火，贴近百姓生活，日前，市中医院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中医药健康服务盛宴，为广大市民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健康福利。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功能区域，整合诊疗咨询、技术体验、文化科普、健康检测、应急教学、互动展演等多元服务，多科室骨干医师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常见病健康答疑，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精准解答日常养生、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成人推拿、小儿推拿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工作人员手法专业，服务细致，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市民王晶：
1: 阿姨给我做这胳膊这儿的按摩，很热而且还很舒服。
0: 此次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以惠民服务为核心，打破传统中医药服务的时空局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夜间活动形式，让古老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生机，走进百姓心。一站式多元化的健康服务，既切实解决了群众日常健康诉求，又有效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市中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彬彬：
2: 下一步呢，我们医院将持续拓展中医药惠民形式，将中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普及治胃病理念，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力助力健康平权建设。
0: 本台消息，近日卧龙镇碾子沟村妇联组织开展手工编织工艺技能培训，让村内妇女在家门口学手艺，提本领，增收入。培训现场，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编织基础针法、走线技巧、花样搭配等实用内容，从起针、编织到收尾，一步步现场示范、拆解教学， 针对

0: 大家初学不懂，操作不熟练的问题。老师巡回指导，一对一纠错答疑，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听得懂、学得会。碾子沟村村民潘大玉，
1: 平时要照顾家庭，不方便外出务工，非常感谢妇联组织这次培训，不用出村，零基础能学会，既能丰富业余生活，以后还可以在家做手工补贴家用，真正做到顾家增收两不误，心里特别踏实。
0: 此次培训既让碾子沟村妇女掌握了实用技能，也提振了妇女自主增收、勤劳致富的信心。碾子沟村妇联主席齐艳玲，
2: 开展手工编织培训是妇联服务妇女、助力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手工编织门槛低，易上手，时间灵活，非常适合农村妇女居家就业。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技能培训，帮助更多妇女掌握就业技能，拓宽增收渠道，提升妇女自主发展的能力。
0: 今天的媒体看评全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山水云波助力农产品走出大山。新闻中说，近日河北平泉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活动以农特产品展销为核心，现场展区品类丰富，亮点十足。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各类农特产品的产地优势、种植工艺与特色风味，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平泉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两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

0: 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汉代风云人物。
3: 从古至今，皇帝的继承是人们十分关注的现象。在皇朝时代，皇帝是最高的权力统治者，皇位之争事关国家命运和前途，事关荣辱成败，所以皇位继承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谁也马虎不得。公元前187年，吕后仅存的儿子惠帝去世，按照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应该选择惠帝的儿子或者选刘邦的其他儿子来继承皇位。而在此关键时刻，任何一派都有可能异军突起，任何一派的疏忽都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败局。那么汉朝的江山能够平稳过渡，手握大权的吕后将如何面对这次宫廷危机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女主称制。
4: 惠帝的去世对吕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惠帝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是依靠惠帝来维持这个政权的，而且呢，惠帝还给他带来了另外一个难堪，就是惠帝没有儿子。惠帝无子又导致吕后呢不能再立一个皇孙，也不能立，所以惠帝的去世以后给吕后带来了一个双重的尴尬。吕后陷入一种什么状况呢？无子无孙，陷入这种尴尬。而这个时候的吕后，他手握大权，他又不愿意放弃他奋斗多年到手的权利，所以这个时候吕后啊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这个时候摆在他面前的路并不是没有，至少说有这么几种路。第一，这是刘邦的八个儿子中间现在已经去掉了三个，叔长子刘肥在惠帝六年去世，一个是被他害死的赵王刘如意，再一个是他的亲生儿子刘盈，但是还有五位皇子健在啊。这五位皇子应当说是继承大统的合法的继承人，但是这五个人不可能在吕后的选择范围之内。如果吕后选择了这五个人做继承人，那有可能意味着吕后失去对朝政的控制，所以吕后这条路他不愿意选择。那么另一条路是什么呢？另一条路就要选择惠帝的孩子。我们刚讲过惠帝没有孩子，那怎么还能说再选择惠帝的孩子呢？这个又要从惠帝的婚姻开始说起。吕后这个人早年他确实还有一些非常好的品格，比如说善良啊、温顺啊、这个恪守家妇道啊等等，但是他到后期啊掌了权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他掌握了最高皇权以后，他变化很大。所以 这个时候的

吕后来，他从自己的身上体会出来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女人，要嫁，嫁谁呢？要嫁，嫁皇帝。这是他自己从他的人生经验中间体悟到的一个他吕后的真理。他就是因为嫁了一个刘邦，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生活。而他的女儿是许给了赵王张耳的儿子张敖，生的有一个外孙女叫张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吕后做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决定，就是他把他的亲外孙女儿许给了他的亲儿子。这可叫我们今天看来绝对是近亲呐、啊，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等于是让亲舅舅娶了亲外甥女儿。当然我们今天看起来是不可思议，就疯了。但是吕后这个做法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这样想了，他的女儿虽然没有嫁给皇帝，如果他的外孙女儿嫁给他了他的儿子，那岂不是他将来他外孙女儿又成了皇后了吗？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吕后给刘邦呢有两个亲生子女，就是一个是女儿鲁元公主，另一个呢是儿子汉惠帝，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并不大。这个惠帝呢是17岁继位，惠帝继位的时候他姐姐鲁元公主的年龄我估计大概也就是19、20这个样子。你想想，他姐姐是19岁20岁这个年龄，他姐姐的女儿有多大，我们可以推算出来，他姐姐的女儿就这么小他就许给了17岁的儿子，也就是他的这个亲儿子汉惠帝。但是这样一来坏了，没有孩子。没有孩子两个原因，我们先看看汉惠帝他有没有生育能力。汉惠帝虽然没有给他的亲外孙女儿，亲外孙女就是他的皇后张衍生孩子，但是汉惠帝和后宫的宫女生了6个儿子啊，这说明汉惠帝生育能力很强，而且是专生儿子。有这么一个好的条件，他为什么还没有子呢？这个很容易想得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亲外孙女太小。你想他姐姐也就是20岁左右，他姐姐能够生育的时候是多大年龄？他外孙女出生可能是什么年龄？嫁给惠帝的时候可能是什么年龄？他能生育吗？这早年是不能生育的。当然这个惠帝一共在位7年，年龄大了一点他可能能生育了，但是还有一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啊。这个婚姻这个问题，他不是当母亲的强扭到一块儿，说他俩本来就亲，亲舅舅亲外甥女亲上加亲，那不一定他两个人就很亲。惠帝对这个婚姻很不满意，早年是因为他这一个皇后不能生育，到最后惠帝也不喜欢他这个皇后，所以无子。但是惠帝我们刚刚说过，他和后宫的宫女生了6个儿子，这也是可以备选的皇帝人选呐、啊。所以吕后就采取了一个办法，他在后宫的6个宫女生的儿子中间选了一个，而且采取了一个很残忍的做法，存子去母，把儿子保存下来，把他的亲生母亲杀了，然后把这个小皇子送给不能生没有生育的这个张皇后抚养，对外面诈称其这个就是惠帝的儿子。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叫前少帝。前少帝就这样这个进入了吕后的这个视野了，因为吕后既然不愿意选

0: 远刘邦的其他的五个儿子，那他只能在汉惠帝的六个后公子中间选，就选了这么一个前少帝。选了前少帝继位以后，前少帝多大呢？3岁。3岁的前少帝继位以后，所有的朝中大权一律归于吕后掌管，吕后亲自坐朝，结见大臣，商讨国家大事。这一年在历史上的纪元就叫做高后元年，就是公元前187年。这一年吕后算是正式称制。我们下面再说一下什么叫称制。制呢，就是皇帝的诏书，制书诏书。称制就是由吕后直接代替皇帝行使皇帝的权利，这就是称制。这样吕后就正式称制，掌握朝纲长达8年。那么吕后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1: 吕后为了自己对最高权力的控制，他违背伦理，把自己的亲外孙女嫁给了自己的儿子惠帝。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吕后的这个亲外孙女皇后没有生育，吕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惠帝死后，吕后又选择了一个惠帝与宫女所生的3岁的孩子做傀儡皇帝，并残忍地杀了这个孩子的母亲。然而皇位继承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当时刘邦的儿子们也一定是对皇帝宝座虎视眈眈，汉朝的开国功臣们对吕后也不会轻之任之。那么吕后为什么最终能够直接掌握朝纲呢？
0: 吕后的她能够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皇后直接承制行使皇权，这在中国皇权继承史上第一次。他为什么能够做得到这一点？我想这里边大概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吕后的权力欲，吕后的权力欲非常强，而且他深深懂得权力的厉害。那个人对权力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权力不仅能够满足你的物质需求，权力还能给你满足你的精神需求。所以权力，特别是最高统治权，一旦抓到手以后，我们隶属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史，有哪一个皇帝愿意在自己一息尚存之前把皇权交出来呢？几乎没有。再一个原因，恐惧感。很多不愿意交权的帝王，他源自于一个发自内心的恐惧感，因为他知道皇权的厉害，他也知道他自己利用皇权做了些什么事。吕后知道，吕后虐杀齐夫人这个事件，连他的亲儿子都认为他娘做的不对，天下的公义呢？天下的大臣会怎么看呢？吕后不清楚吗？做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他怎么敢交权？一旦交了权，别人会对他怎么样？他不敢交权。从客观上来说，吕后也有两点是他能够称制的原因。首先是他的政治才干，吕后是一个极有政治才能的人。吕后他的政治才能我们在这里不用详细讲，我略加说明。比如说他应对刘邦的废立太子之事，吕后做得非常成功。再比如说他应对戚夫人挑战皇后之事，他仍然做得很成功，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再比如他诱杀韩信，他最后诱杀彭越，都显示了他的才干，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强人的潜质，他有这么一个能力。 这是他称之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你看那个刘邦废立太子一上朝，大臣们是反对声一片，吕后一称制，往那个皇帝的大位上一坐，所有的大臣没有一个提反对意见的。吕后的政治才干我们应当承认。第二点，更重要的一点是吕后所占有的政治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吕后的政治资源，我们可以从吕后和汉初宫廷的三派势力的关系上看。和刘氏皇族派来说，当时以五个皇子为首的刘氏皇族派，吕后和他们的关系如何呢？这五个皇子，现存的五个皇子，虽然不是吕后所生，但是这五个皇子见到吕后都得称嫡母，就是嫡生那个嫡，得称他为嫡母。这样一来，吕后给皇子之间的关系，他就有了一个母子关系，还有君臣关系，所以他对皇子是有控制权的。这是一点。再一点呢，吕后虽然在前少帝后少帝的废立上，吕后做了一些对不起刘姓皇族的事情，但是说吕后毕竟没有把姓刘的位置赶走然后姓吕的坐上去，那就是吕后所做的事情还都是在刘姓王族能够容忍的底线之上，所以刘姓王族和他的关系还能够维持。这就是刘姓这一派他能玩转，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我们再看吕氏外戚派，那就不用说了，吕氏外戚派他是核心，所以吕氏外戚派全听他的，这个没有疑问。最棘手的一派，功臣元老派。功臣元老派给吕后的关系有一个过程，吕后一开始对功臣元老派就最不放心。我们讲过他杀韩信杀彭越，他对功臣元老的做法是能杀一个就杀一个，能多杀一个就多杀一个，能早杀一个就早杀一个。他给功臣元老有一种天生的敌对情绪。这个吕后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就是他在刘邦死以后啊，吕后竟然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连续四天密不发丧，就是不向外面宣布刘邦死了，而是和他一个最亲信的一个宠臣沈宜姬两个人商量，要把当时的那些功臣，他特地点名是主将，就手握军权的这些人全部杀光。而且吕后说了一句话，不尽族事天下不安，如果不把这些手握重兵的人杀掉，天下不能安定。你看吕后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吕后开始从杀韩信杀彭越到刘邦死密不发丧，吕后始终想的是把掌握军权的功臣一网打尽全杀掉，这个目的他已经动了这个念头。但是这个四天密不发丧这个事情被沈宜姬的一个朋友叫郦商，这个人呢是一个掌兵的大将，而且跟吕氏宗族的关系呢还比较深，他听说以后他赶快去告诉沈宜姬，你赶快告诉皇后，这个事情是千千万万做不得。你现在你想一想，周勃给范哙带领20万大军在燕代边境，陈平给灌婴带领10万军队在函谷关一带，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要杀朝中的掌兵权的大将，会导致一个什么局面呢？大臣内叛，诸侯外反，天下王可翘足而待，也就是抬抬腿的功夫，这个天下就完了。郦商说动了沈宜姬，沈宜姬说动了吕后，吕后